0: 我已经劝过你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姐。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怎么了？
1: 天气干燥，咳嗽多，休息一下就好了。
0: 我去给你倒点水。
2: 看来我们需要一份降燥的白露茶。好吧，两份。
3: 我们是喝得太快呛到了。白露茶是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
2: 那我们先去基地召唤伙伴，一起去采摘茶叶吧。
4: 白露茶能获得能量，特别是用露水冲泡的白露茶，能量加倍。起来干活，白露时节的露水有大用处。都跟我来。

0: 这里来了，能量不少。你让他乱叫什么？快接露水！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出发，去山上搞点茶叶来做白露茶。走。
1: 怎么样？还有一个缺口，需要绿色球形的特殊矿石来修补。我们正好要去登山，山上就有一种叫绿石的矿物。
2: 把绿石打磨成圆球就行了。
1: 那我们快找绿石吧。
2: 正好顺路找些山上的茶叶做白露茶。

0: 老大，还没到吗？
1: 老大，前面不远就有绿茶了。
2: 喝了茶，有了能量，就可以去找吃的了。
0: 吃！老大，歇会儿吧，我跑不动了。我也想飞。
2: 我召唤点顺风，快跑起来，就跟飞一样，轻松多了。
1: 老大，使不得。
3: 大风来。
4: 是灵兽。老大，精灵。
1: 烈阳。灵兽。机会，灵兽现在能量不足。
4: 看我的，烈阳。炎阳，
3: 巨灵掌强化。
1: 节气加油，
3: 圣九，早防着你呢。
1: 受，真不行呀。

0: 上，我们试试召唤白鹿精灵帮忙。
1: 能行吗？结界仪还没修好。
0: 试下就知道了。
2: 对。轮转四季，白鹿到来。
3: 要补充一些能量，
0: 还有多久可以帮忙啊？
3: 得吃饱了才有力气施展魔法。看我的吧！
4: 又来个找打的！
3: 昼夜温差，白鹿显威，修路。
4: 升脚强化，我这招太耗能量了，一起换人。
0: 白鹿精灵好厉害呀，
3: 消耗能量也快，
0: 上山有南北两条路。我们可以分头登山寻找绿石，年兽消耗了不少能量，应该不会跑出来捣乱。
5: 是啊，
1: 我们在山顶集合，找完绿石再找绿茶。
4: 愚蠢的精灵，想不到我会回来偷听吧。
6: 我在回家路上了。你就放心吧，绿茶做好了我就给你送过去，很快的。
0: 每年公历的9月7日至9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5个节气——
3: 白鹿。白鹿是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要注意保暖哦。
0: 白鹿后，很多地方的降水明显减少，
3: 这个时候管道已经杨花灌浆，需要补充水分。
0: 农民伯伯还要为新一轮的小麦播种做准备。
3: 白鹿时节，一些地方有在早晨收露水的习俗，叫做收清露。人们还会在这段时间喝白鹿茶。白鹿期间不可过多食寒凉食物，应吃一些温和滋润的东西，如核桃、枣、红薯等等。关于白鹿的小知识你记住了吗？
0: 寻宝之旅。
4: 这肯定是我要的绿茶，喝了它有了能量，我们就上山破坏精灵们的计划。
7: 狗茶，狗茶。
6: 这是穿山甲吗？有趣，有趣，
4: 机会来了。
7: 走喽！
1: 此地风光好，宝贝少不了。这块不是。
8: 青子，我找到高山绿石了。
1: 快看看！你们看这色泽，好像真的是高山绿石。

0: 这是，肯定有人乱扔垃圾袋，都覆盖到乌龟壳上了。高山绿石表面是层状结晶，我们分散开，在这附近找找，等下在那个凉亭集合。
1: 好。

0: 这个肯定是高山绿石。
1: 我这次找的肯定是高山绿石。
2: 这些石头都有层状结晶。
3: 我们也有。
2: 我的手机在平度妹妹那儿，现在没办法查资料。这些石头看上去都像高山绿石，也太多了。
0: 要不扔掉一些吧。
1: 不行，万一扔下的是真的绿石呢？
0: 要扔你们扔，反正我捡的肯定是高山绿石。
2: 既然这样，那我们……
0: 好累呀，上山的路也太长了。
2: 也不知平度妹妹怎么样了。
4: 到山顶了再找石头，来，先拍照，茄子。老大，咋样？
5: 有能量是有能量，可能量没有很多呀。
6: 谁偷了我刚杀青的茶？这茶还没制成呢，偷走也没用啊。
5: 以后多读点书，要是刚才有人知道制茶知识，我怎么会偷个半成品？
7: 你不也不知道吗？
8: 知道吗？
5: 你们嘀咕什么呢？
1: 老大，老大，院子里还有一些制作好的茶叶。
5: 太好了，走，泡茶去。
6: 能量十足。
5: 接下来去找绿石。小子们，跟我去接活。哇！
9: 你终于出现了。
10: 处暑十八盆，白露不露身。白露过后，一夜凉过一夜，你可不能这么洗澡。李春他们呢？
9: 去寻找修复节气仪的材料了。
10: 你告诉他们，快入冬了，到了冬天，年兽的能量恢复速度会加快，务必要小心。
9: 好好。等他们回来，我马上告诉他们。刚刚老师说的是啥来着？
0: 你们，
1: 我们找到了好多高山绿石。
0: 虽然有点像，但都不是。
6: 这台阶怎么看不到头啊？累死我了！
1: 老大，快到山顶了！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牢。不愧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
4: 大家快看这块石头，这个倒是有点像高山绿石。
1: 老大，他们肯定找到绿石了。
5: 抢了他，自信点，这次神器肯定没问题。
6: 大雾来，跟我来。
4: 大家小心，这大雾来的蹊跷。
1: 谁？岩羊。
0: 哎，哥，是我。
1: 年兽，
4: 快保护好绿石！
5: 异形幻影。
4: 白鹿，小心！

0: 口相依，
1: 节气加油！
2: 人生脚强化，快撤！
3: 你们这是强盗，放下那块绿石！
0: 小心！
4: 失败了。
5: 咦？不对不对，刚才那块不对，
0: 这块才是真正的高山绿石。
5: 真的吗？没跑了，一模一样。
6: 等下别忘了买点绿茶。
5: 好。年兽送了我们真的高山绿石，自己抢了个假的。
0: 大家都辛苦了，走去我家喝茶。
7: 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这是当季绿茶制作的白露茶。
6: 陆伯伯，您多喝点，能有效缓解秋燥引起的咳嗽。
7: 孩子们有心了。
2: 再挖深点。
4: 老大，已经很深了。
2: 再加把劲儿，我要把这石头埋到精灵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干好了，我带你们吃果子。
8: 悲秋，唐·卢英。秋空雁渡清天远，疏树蚕丝白露寒。白露过后，炎热的天气渐渐消去，变得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对季节最为敏感的候鸟集体开始南迁避寒，鸿雁和燕子等候鸟从北方飞向南方，到了春天才飞回去，年年如此，从不失信。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日趋活跃，农民们也忙着收获庄稼。正所谓抢秋抢秋，不抢就丢。春种秋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小朋友们，平常要好好学习，考试的时候才会收获好成绩哦。我是白露精灵，再见。
0: 天鹅保卫战。

0: 秋分时节怎么会这么热？
1: 是有点奇怪，秋分者，昼夜均，寒暑平，不应该这么热的。
2: 我刚才好像看见年兽了。
3: 在哪儿？在哪儿？肯定是年兽搞破坏。
4: 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再这样热下去，会影响苹果采收的。
1: 没有发现年兽，应该是看错了。我们先回基地吧，给立春他们带点苹果吃。
5: 老大，这里安全了，开吃吧。
6: 不能吃，这苹果我有大用。
5: 老大，啥事儿能比吃的？就吃一点儿。
6: 那就吃一点儿。怎么就剩一个了？不知道一个苹果够不够。
5: 老大，不怪我，都怪苹果太好吃了。
6: 少啰嗦，都跟我来。

0: 这是秋分精灵。
1: 嗯，秋分时节，昼夜平分，秋分精灵主动苏醒了。

0: 旧房。
1: 这
0: 因为节气衣还没修好，导致了秋帆妹妹没有精神。这个缺口很浅，形状像根羽毛。山上的湖里有天鹅，它们的羽毛应该很合适。哇！
2: 秋分时候天气正好。
3: 是啊，
2: 真适合郊游啊。
4: 原来老大是想进月获得能量。
3: 还不是因为你们，现在祭品太少了。
5: 老大，
4: 老大，
0: 哟吼！刚刚在基地还懒洋洋的，怎么一出来就变了？
6: 估计是吃了苹果，能量充足。
0: 我看是一出来玩就兴奋了。
1: 我们赶紧找找天鹅的羽毛吧。
0: 找到了天鹅的羽毛，估计还得加工一下才能用。
6: 湿地兽，
7: 走错方向了吗？我的月光纸，别跑！
6: 月光纸，
0: 嘿嘿，我给你掉个包，哈哈，嘿嘿，嘿。
7: 哎呦，差点丢了，得赶紧找老大。
0: 刚刚是逗你玩，现在可不能让你跑了。
6: 哎呀，差一点儿。

0: 天鹅羽毛幸福节气仪。
1: 哼，那我们就把天鹅全都抓起来。快，后面暴走天鹅，被精灵们发现。
2: 刚刚我看见地兽，还年兽，
0: 他在欺负天鹅，快去帮忙！年兽，岩羊，
1: 立下！
0: 我，可恶！
1: 我拦住精灵，快去把天鹅抓起来！巨灵掌，强化！你们休想过去！
0: 老大，抓住了！
1: 移形！
2: 不好，快拦住年兽！看我的阴阳翻转！
1: 欢迎！怎么没动？
2: 有我在，你别想跑！
3: 年兽，你别伤害天鹅！
0: 年兽，你放了天鹅！
3: 放了天鹅！
1: 哼！我现在放走天鹅，不就让你们得到天？

0: 的羽毛了吗？
1: 对，都闪开，不然我们就对天鹅不客气了。
2: 好，只要不伤害天鹅，你们走吧。
3: 天鹅羽毛怎么办呀？
2: 你们看那是什么？
4: 是天鹅羽毛。
5: 老大也不知道去哪儿了。那我偷偷吃一块月饼应该发现不了吧。再吃一块应该也发现不了。
0: 快看，别说了，别说了！跑了！
3: 你别乱来！
5: 老大，我没偷吃。
0: 你偷吃什么了？啊！我的祭品！
5: 我的尾巴，我的尾巴！
0: 你厉害，赶紧走吧。

0: 每年公历的9月22日至24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
1: 秋分。秋是秋天，分是平分。平分有两层意思，一是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平分了白天和黑夜；二是秋分，居于秋季90天的中间，平分了秋季。因为秋季有降温快的特点，大家有秋收、秋耕、秋种的许多农事需要忙碌。在古代，秋分这天还要举行祭月仪式，后来才改到了8月15，叫做中秋节。秋分时节，苹果和核桃成熟，饮食应少吃辛辣食物，适当多食酸味果蔬，如葡萄、芋头、山药、银耳。我是秋分精灵，小朋友们再见。

受几度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结起礼法凝血汗，风绕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有关。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森林地形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稀疏、中等和茂密。而作为一个热爱冒险的野炊吃货，混迹于不同的自然地貌，对于我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接下来呢，我就要踏入前方的林中，哎，搞点童年记忆里的味道。在那个年代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美食总是吃不过瘾。你呢，小时候有没有让你人间遗憾的美味？来到山野，一定要留心观察，你才能发现大自然带来的惊喜。就比如这放飞心情的蒲公英种子，哎，不管多大年纪啊，都会忍不住拿起来吹一下。

还记得小学操场上有棵一样的大树，同学们都爱围着它嬉戏打闹。已经记不清大家的名字，可当手放在树上，粗糙的摩挲感清凉有的幽香，竟让我回想起些那时的欢声笑语。

你有没有一把陪你长大的小板凳？放学后啊，我总会坐在小板凳上，哼，和奶奶一起摘菜叶。提起奶奶啊，就会想起她吓唬我的那些老梗，什么垃圾堆捡来的呀，吃西瓜不吐籽，肚子就会长出西瓜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一场天降大火，哎，古代人发现了熟食的异香扑鼻。如果要追溯的更加细致，那就得是我们的人文始祖伏羲了。传说中呢，就是他发明了烧烤。今天呢，咱们就用自然的山野烤法，致敬一下祖先在饮食上的艰辛探索。

提到烧烤啊，在我的心目中，那必须得是羊肉。而新鲜的羊肉，肌肉结构会坚实富有弹性。哎，只有肌肉纤维越紧密，烤出来的肉才会鲜嫩弹牙。但羊肉本身呢，会有一种特殊的膻味，这时栗子壳便可大展拳脚。冲洗干净后呢，给肉好好的扎上几下，腌制时便可更好的去掉羊膻味。

葱姜蒜其实是好东西，杀菌排毒还养颜。打小啊，我就口味重，不像有的朋友不吃这些。不过我也有不爱吃的，比如芹菜。那小时候呢，家风严厉啊，要是敢挑食啊，老妈就扬言要把我的嘴给缝上。威压之下呢，我就萌生了执念，长大了我一定要顿顿做自己爱吃的。好了，一切准备就绪，让我们淋上磨好的腌料，再撒点我最爱的辣椒孜然，开始抓肉吧。

烤羊肉串儿，那真是我童年里的人间遗憾，是我怎么也吃不过瘾的美味。为了吃上这一口啊，甚至会和几个玩伴把零花钱合在一起，凑出一个烤肉起步价了，我们才能你一串我一串的享用这份美食。哎，今儿个咱就一起整串大的，小孩子吃小的，大人就得来大串的。

肉串被火燎的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溢出的油脂滴滴答答落在火上，引得火苗跃跃欲试，灼的肉串冒出更多的油脂，晶莹剔透，丝丝作响。再撒上一把大栗子燃，在炭火的炙烤下，香气儿啊已是扑鼻而入，紧紧缠绕着我的神经。热油呢也再次顺着肉的纹路慢慢滑下，细细的嗅，慢慢的闻，嫩滑、焦酥、咸辣，各种词语涌进了我的脑子。经过小刀反复刺入试探，哎，我确信咱们马上就能吃上这一口了。

辣椒圈被肥美的羊肉片裹挟着送入了口中，肉经过炭火烤制本就香气四溢，胶圈的加入更是让麻辣一瞬间在口中翻腾起来，舞蹈起来，美味的口感直抵舌尖深处，肉香、焦香和孜然的香气交融在了一起，顾不上细嚼，也没有耐心慢咽，只想一口接着一口，贪婪地去享受这野外最原始的超级羊肉串。火焰旺旺地燃烧着，耀出了金红色的光彩，我呢也淡去了一些寒意，逐渐放松下来了。唉，是时候该梅开二度了。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当回忆童年时，我感到十分快乐，却又带着一点留恋和向往。

阳光从树林的间隙中钻出来，斑驳地洒落在草地上。清晨的森林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气息。最近啊，我入了摄影的坑，虽然技术还不熟练，但我相信发现并捕捉到生活中的平凡点滴也是记录的意义所在。就好像童年那会儿的火爆写真照，眉心的红点，艳丽的红唇，再穿上唐僧的袈裟服，那可真是闭月羞花，震撼我心。不过那些照片也记录下了我成长的宝贵回忆。

其实长大是个扫兴的过程。我们虽然告别了儿时的校园，但学校还是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像我这种对吃很执着的人，最放不下的就是小卖部。虽然货品总是摆放的拥挤杂乱，但只要说出你想要的，老板总能瞬间把商品放到你的手里。唐僧肉、无花果、娃娃头雪糕、跳跳糖、口哨糖、大大泡泡糖，我最爱的还得是巴西烤肉辣条。打开袋子，整个教室都能闻得到香味。我有一个童年的吃饭习惯，直到今天也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那就是下班之后的晚餐一定要看着视频才能吃得香。不同的是，那个年代的下饭工具是大屁股的电视机。记得下午放学后啊，端着热乎乎的饭菜坐在小板凳上，简直啊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男生爱看武侠片，女生呢则更喜欢偶像剧。他们还会收集明星的贴纸，贴在本子上，再去抄歌词。最热闹的时候啊，就是暑假了，大家会围坐在一起，吃着西瓜看《西游记》。哎，现在回想起来啊，真是一段单纯又美好的时光。

除了回家看电视，放学后我还有一件期待的事，哎，就是校门口的小脏摊儿。那时候啊，大人限制了童年的口味自由，所以老板们制作的美食都是以重口油炸为主的，而炸土豆和炸香肠是一定要点的，这两个呢就像是数学公式一样的标配。我印象里的那个老板，除了炸串的锅，还有一口锅是涮串专用。比起油炸，我还是更喜欢涮串锅里飘散出来的香气儿。

辣椒面、芝麻酱、蒜蓉，在热油的鼓励下，伴随着青烟，滋啦的一下都扑腾了起来。略微搅拌，香气瞬间就弥漫在了整个林间。不管什么好吃的，只要经过高温热油的加持，总能散发出让人浑身轻松的声音。而滚烫的油烟气则伴随着食物的自由风味，缭绕飘散在了我的脸上和鼻尖上。大快朵颐的欲望也跟随着火焰燃烧了起来。最后啊，在盘中裹上一层厚厚的粗辣椒面，哎，没错，就是童年放学所期待的味道。

辣香、油香、蒜香，夹杂着盐的厚重味道。在这一刻，嗅觉、味觉与消化系统里所有的酶被彻底激活，

味蕾饱满而酣畅淋漓的享受吸收，并记录着这个美妙无比的香味。味觉的记忆是最持久的，而小脏摊的重口诱惑始终让我无法抗拒。流淌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回忆，留下的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余香。人生就像一段孤独的旅行，所以我们总不断在找寻那些藏在记忆之中的奇妙滋味。

玩伴是一首歌，梦里奏响有意的旋律，一块和泥巴，一起逮青蛙，一块上学堂，一起走回家。你送我外号威震天，我还你绰号霸天虎。你对我微微笑，我乐得笑哈哈。夏日长歌，默默的思念，那些点点滴滴，仿佛还是昨天。

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玻璃珠、怕洋画、捉迷藏、丢手绢、打沙包、老鹰捉小鸡、悠悠球、四驱车，还是电视游戏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台小霸王学习机，两只手柄，两个贪玩的小屁孩，在炎热的暑假总能玩到废寝忘食。游戏机里的游戏已逐渐模糊，但那个人的名字却依然清晰。你呢？还记得那个陪你长大的玩伴叫什么吗？你们之间多久没联系过了？可曾想过再坐在一起，聊聊那些年的没心没肺？

有你的陪伴，我是幸运的。那些纯真无忧的日子，虽然简单，却收容了我最宝贵的美好记忆。

童年一去就遥不可及，可和自己相伴的旅途还很遥远，就让我们告别过去，再次赶路吧。再见小时候那段朦胧的记忆，朝霞里欢歌笑语，暮云中追逐嬉戏，总想摘下树梢上的月亮，总想珍藏天上的星星。儿时的想法是多么古怪稀奇，都是那么天真顽皮，都是那么无邪淘气，都有自己的小秘密，都有自己的新欢喜。那些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将化作今后的回忆。这一杯气泡水，敬你们，敬童年，敬纯真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朱鼻一勾就是一条人命。小小一管竹笔，如今却重欲千斤，怎不叫人窥探呢？
1: 大人，秋决乃是朝廷规制，地方上呈报死囚名单，由大人勾决也是行之有年。纵使大人心怀不忍，也只能依法行事了。
0: 可是人命关天哪，

0: 求罪证皆是并案呈报，学生也曾反复查看，的确符合死罪刑责，并无冤案。
1: 话虽如此，仍需再三查证，不容有半点疏失。在乎职守事小，而草菅人命事大，实在不可不慎了。
0: 是，大人教训的是。
1: 就拿孙强一案来说吧，想必公孙先生记得此案。
0: 学生记得。大人说的是商州马军士兵孙强犯下抢夺名财一案。依法而论，军人抢夺乃是唯一死罪，况且人证物证俱全，孙强也当堂画押认罪，并无冤屈才是。
1: 表面看来确实如此，然而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商州马军指挥是何人？
0: 是沈让。当年他在全军马术竞技中夺魁，还是大人向皇上保举才派任官职的。
1: 不错，沈让以武举进士及第，在马军司等候分派补官多年，本府不忍见如此将才埋没，于是利用他夺魁之际向皇上力保，派任边关守将。
0: 而他在五六年之间立下战功无数，升任商州马军指挥，也算是不负大人提携之恩了。
1: 不仅如此，他一向治军甚严，又怎会容许部属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0: 大人，龙生九子尚且各自不同，更何况商州马军所辖士兵不下数千，难免会有少数害群之马，沈让治军再严，恐怕也无法面面俱到。
1: 此案虽然证据确凿，然而未见犯案动机，原因又何在？
0: 或许他只是见财起意，动了贪念。
1: 不，被抢的财物价值不高，又何必冒死犯案？这其中的内情绝不单纯。
0: 大人说的是，大人可要前往商州去查探。
1: 此案虽小，却人命关天，本府明日就出京，亲自前去查个明白。
0: 学生立刻安排。大人，可要通知展护卫？
1: 也好，让他前往商州会合。
0: 是。
2: 你还快点，你这什么？
3: 来吧，咱们快活快活，
4: 放开我！

0: 商州知州李全参见包大人。
1: 李大人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本府巡吏前来商州查访民警，李大人就无需多加招呼，尽管公忙去吧。
0: 不不，商州隶属开封府管辖，包大人是下官的直属上司，下官岂敢怠慢呢？
1: 若有涉及地方官府之事，本府自会知会李大人，不必因本府前来而影响州衙公事，否则岂非造成地方困扰，那就非本府之本意了。
0: 是是，不过这驿馆设备简陋，还请包大人移驾州衙，住得安适些。
1: 驿馆之设本为了便于往来官员暂住，何来简陋之说？莫非州衙之中要比驿馆奢华许多不成？
0: 不不不不，不是，下官只是想，下官只是想，啊，下官只是想能就近向包大人请益，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已备下酒宴，晚间为包大人接风洗尘，请包大人务必赏脸。
1: 驿馆之中自由餐饮，就不必麻烦了。
0: 那怎么行啊？驿馆之中的餐饮都是些粗食啊。
1: 粗食又如何？他人吃得，难道本府就吃不得？
0: 当然，当然，包大人廉洁简朴，世人皆知。下官只是想略表心意，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地方士绅作陪，也好让他们能够瞻仰包大人的风采呀。
1: 李大人。本府向来不做无谓应酬。
0: 这
2: 啊，李大人，大人车马劳顿，需要休息，李大人还是公忙去吧。
0: 是是，不敢打扰包大人，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1: 哼，地方官吏竟有如此陋习。
2: 大人无需介怀，有时地方官吏也是情非得已，尤其一些所谓的京畿大员，到了地方难免会有些虚索，他们也不得不加以应付。
1: 上行下效，奢靡成风，倘若官场之中尽皆如此，岂不令人忧心啊？
2: 大人因何不向李全提及孙强一案呢？
1: 不急，待张龙赵虎打探出孙强的行事为人、身家背景之后再提不迟。
2: 是。
3: 好，走，快走。
4: 喂，我家小姐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5: 在下只是凑巧路过。
4: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难道你的身份就这么神秘吗？
6: 玉珠，算了，他不想说，你何必勉强他吗？
4: 是，小姐。
7: 停！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驾着我家小姐的马车？
4: 喂，我们在这里。
7: 见过小姐。
5: 他们是来接你的。
6: 是。
5: 那就没有在下的事了。
6: 谢谢你救了我们。
5: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告辞。
6: 我叫小蝶，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5: 萍水相逢，又何须互通姓名呢？

0: 通道无数，皆是江湖豪杰，热情邀约。展昭只怕耽误了大人的公事。
1: 倒也无妨，商州乃是开封府辖地，本府例行查访本无大事，只是一名秋决人犯孙强所犯之案尚有些疑点，有待厘清。
2: 启禀大人，
1: 你二人查探得如何？
2: 商州的百姓对孙强被判死刑都不忍心。
1: 这却为何？
3: 因为孙强是人人皆知的一位孝子。
1: 他的孝子之名是由何而来？
3: 回大人，孙强尚未娶妻，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与其相依为命，每月所领的军中饷俸全都孝敬老母，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的简朴。
1: 那他怎会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2: 回大人，那就没人知道了。
1: 自古以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那孙强既是孝子，又怎会做出违法之事？这其中必有隐情。
4: 大人可要传李全前来问话？
1: 不，暂且不动声色，明日一早本府直驱州衙直问于他。展护卫，
3: 在。
1: 你无需前往州衙，明日你率张龙赵虎前去探望孙强寡母，待本府稍加抚慰，同时探探知州李全政绩如何，商州军民之间相处如何，有无特殊势力。
3: 是。
5: 驾。
6: 将军，

0: 将军，小姐已经回府了。嗯，回来了就好。不过，小姐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1: 什么？
0: 将军放心，小姐安然无恙。这丫头就是不听话。
1: 哥，你就别生气了吗？我说要派一队官兵陪着你，你就是不肯。现在果然出事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2: 我去庙里上香，还要劳师动众的，总是不好吗？
1: 你还敢说？要不是有人拔刀相助，你早就被那伙强盗掳走了。那时候，你要我怎么办？
2: 那个救你的人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我要去好好谢谢他。嗯，他没有留下姓名。
1: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不问清楚呢？
3: 小姐问过了，可是那个人就是不肯说，而且态度傲慢极了。要不是他救了小姐呀，我一定会狠狠骂他几句。
2: 对猪，又胡说。
1: 这回是你运气好，以后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2: 是沈将军。这里是商州，如果连你都出了事，我这商州马军指挥岂不是丢人丢大了吗？
3: 哥，原来我的安全还没有你的面子重要啊！
1: 胡说，我们兄妹啊，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3: 我当然知道，我是故意逗你的。

0: 我呀，再说一个让人又气又想的人呀。
1: 谁呀？你在说谁呀？
0: 小姐，你在想谁呀？
1: 臭丫头，你再胡说。
0: 哎，我可没有胡说。小姐呀，一定是在想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救命恩人。
1: 谁说的？
0: 哎，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人家救了我们，想想该怎样报答人家，并没有错呀。
1: 话是没有错，可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
0: 那可不一定，小姐呀，可以再去庙里求求菩萨，心诚则灵嘛，菩萨一定会保佑小姐再和他见面的。
1: 我可不指望菩萨，我去庙里只求个心安。
0: 要不可以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什么地方啊？
0: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月老祠。
1: 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0: 不说不说，

0: 你是要重审孙强一案？
1: 不错。
0: 可是孙强已经认罪了呀。
1: 然而本府却认为其中另有蹊跷。
0: 那包大人是要下官重审？
1: 当然。此案发生在商州，你身为商州知州，职责所在，当然由你来审。然而本府却要随堂听审
0: 啊。这
1: 怎么，难道本府就听不得？
0: 不，下官不敢，这只是一桩小案，怎敢惊动包大人亲临公堂呢？
1: 住口！人命关天，怎可说是小案？难道在你李大人的眼中，那孙强一条性命就如此不值一顾？
0: 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下官是说，
2: 李大人，既然没有草菅人命之心，何不就以大人之命重审此案？
0: 是，那是当然，不知包大人要何时重审？
1: 那孙强可是关押在州衙大牢之中。
0: 正是。
1: 那就即刻升堂，本府倒要看看你在商州之中是如何审案，如何判刑。
0: 是，下官遵命。
3: 包大人，请。
0: 包大人，下官是否可以？
1: 李大人，请。
0: 是。
4: 带人犯孙强。

0: 孙强，叩见大人。
1: 孙强，你犯下抢夺之罪，你可认罪？
0: 小人认罪。
1: 你身为军人，抢夺他人之财，那是死罪，你明白吗？
0: 小人明白。
1: 本州依法判你死刑，呈报开封府勾决之后，于秋后处决。你是否还有话说？
0: 小人，小人无话可说。
1: 好，那你就在大牢之中等候批复。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还押大牢。
3: 是。
4: 且慢。

0: 包大人，下官是否审错了？
1: 对错与否姑且不论，李大人为何不问他为何犯下抢夺一案？怎么，难道李大人认为不该问吗？
0: 该问该问，下官立刻就问立刻就问。
2: 孙强，你为何要抢人财物，还不从实招来？
3: 回大人，小人家中有高龄寡母，没钱奉养，所以才出此下策。
2: 胡说，你既然人在军中，就有军中的粮饷，又怎么会没钱呢？
3: 大人，军中已有半年只发粮不发饷了。
1: 岂有此理！
4: 跪下。
1: 孙强，军中怎会有半年之久有粮无饷？你且细说明白。孙强，你可知本府是谁？
3: 回大人，小人不知。
1: 本府乃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你可曾听过？
3: 包青天，包大人。
1: 不错，本府行事为人如何，想必你应该清楚。有话你尽管直说，有本府在此，谁也不敢为难于你。
4: 孙强，包大人的话你就听到了吧，还不快回话。
3: 是，回包大人，小人隶属商州马军左卫营，全营官兵的确有半年没有发放饷银了。
1: 你营中官长又是作何解释？
3: 据他们说，是朝廷延误发放的。
1: 胡说！延发军饷如同延误军纪，依法论罪是死罪一条，谁敢延误，也不可信口胡说。
3: 回报大人，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情，杨指挥的确是这么说的，全营官兵都可以作证。
1: 李大人，
0: 下官在。
1: 这杨指挥是何许？平日官评如何？
0: 回报大人，此人名叫杨豹。至于官评嘛，军防之事下官实在是不便过问，所以。
1: 如此说来，你是毫不知情了。
0: 是啊。
1: 孙强，无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犯下强案，违法犯罪却是事实，你可明白？
3: 小人明白。
1: 李大人，
0: 下官在。
1: 研发军饷的真情如何，本府自会查明。你且先将孙强收押看管，听候本府裁夺。
0: 是。
2: 来人！
3: 大人，
2: 把孙强押回大牢。
5: 是。
3: 是。
5: 走。
1: 李大人
0: 在。
1: 研发军饷足以动摇军心，甚至造成兵变，如今恐怕更不是你口中所谓的一桩小案了。
0: 是下官一时失察。
1: 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怎可如此草率办案，轻贱人命？倘若因你草草结案而造成巨祸，你又该如何担待？而奉而入，皆是民脂民膏，如此蛮憨糊涂，你又有何颜面上对朝廷，下对百姓？
0: 下官知错了，请包大人惩处。
1: 你是否失职，本府暂不追究。

0: 你且通知杨宝，要他明日此时前来州衙，老夫要当面问话。
1: 是，下官遵命。

0: 小姐，你在马上的英姿好威武哦，如果再换上军装的话，就像驰骋疆场的女将军。
1: 瞎说，什么驰骋疆场，就这么慢慢的走都快把我吓死了。幸好骑的是白龙，要是别的马我才不敢上去呢。大哥，
2: 白龙是无可替代的，他们都是。
1: 哥，我看你疼这些马的程度都超过疼我了。
2: 不，你永远是排第一位的，将来啊，白龙都是你的嫁妆。
1: 哥，
2: 我这宝贝妹妹啊，是天生的美人坯子，英雄配美人，宝马赠英雄，能得到我们小蝶青睐的绝对是个英雄，如果跟着他，相信也不会辱没了白龙。
1: 哥，瞧你说的，好像一般人在你心目中还比不上那些马。
2: 当然比不过，和他们比起来，天底下其他人其他事都变得不重要了。
0: 将军，这么漂亮的马一定很贵吧？
2: 当然，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不过这些都是军马，幸亏我是马军指挥，才有这个机缘拥有他们。吕柱，先陪小姐回府，今天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小姐身体会吃不消的。
1: 哥，你以为我是纸做的呀？我倒希望能够每天出门，一直闷在家里，没病也闷出病来了。
2: 好了好了，日后再说吧。武进
3: 在，
2: 送小姐回府。
4: 是，小姐请。

0: 真漂亮呀，这两只蝴蝶像是活的一样。一只是雌的，一只是雄的。小姐的名字里有个蝶字，那么这只雌的一定是小姐了。那雄的呢？小姐，你肯定心里没有想着什么人吗？
1: 绿珠，你又来了。
0: 这也没什么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也会想呀。
1: 绿珠，你这丫头还真不知羞呢。
0: 小姐，其实那个人真的挺不错的，武功又好，又肯帮主人。小姐可以向将军说说，让他到军中闯出一番事业来。
1: 只怕人家还未必肯做官呢。
0: 不做官也行，就让他做姑爷吧。
1: 玉珠，
0: 小姐跟他真的很般配嘛。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你这个病就真的治不好了吗？
1: 从小带来的病，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大夫。

0: 傻丫头，你哭什么？大夫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好哭呢？
1: 老天爷简直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有那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好哥哥，还有你一直陪着我，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2: 大人，孙强寡母已经安顿妥当，我已交代地保对他多加照顾。
3: 可怜呐，只怕又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事了。
2: 大人，孙强的案子难道就不能法外施恩吗？
3: 法毕竟是法，依法论罪，任何人也难存侥幸。
2: 倘若真是杨豹谎称朝廷研发军饷，那孙强岂非太过冤枉？
3: 孙强之言也只是一面之词，未必可以全信。坊间对军民之间相处的情形如何表示？
2: 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军民之间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类似孙强的案件。
3: 那就更令人费解了，且待明日问过杨豹之后再议吧。

0: 先指挥。
1: 李大人，怎么会突然大驾光临来我这马场？
0: 先指挥，我是带坏消息来的，左卫营出事了。
1: 血氧爆，出什么事了？
0: 他营中的一个士兵叫孙强的，犯了抢案，原因是左卫营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了。
1: 什么？丁阳豹，他想找死不成？
0: 是啊，这件事的确很麻烦呐、啊。沈指挥，
1: 好了，我会处理的，你不用管了。
0: 哎呦，沈指挥，不是我要管，是包大人要管呐、
1: 啊。哪个包大人？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呐、啊。
1: 此事他怎么会知道？
0: 本官将那孙强判了死罪，呈到开封府请包大人勾决，没想到包大人竟然亲自来商州查问了。
1: 此事为何不先通知我呢？
0: 这本就以为杨豹已经向沈指挥报告过了，所以
1: 那包大人打算怎么做？
0: 包大人下令要杨豹明日前往州衙问话，本就是特地前来知会沈指挥的。
1: 我知道了。
2: 驾！
3: 驾！
2: 去！去！去！
3: 去禀报李大人，商州马军左卫营杨豹求见。
4: 大人。
0: 杨大人，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包大人要到下午才约见，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
3: 下午我会再来，先跟李大人要个人。
0: 要什么人呢？
3: 孙强。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当然要由我带回去军法处置。
0: 可是杨指挥，这不行啊，万一

0: 要是
1: 人我带走了，李大人有话去找我们马局沈指挥说去。
0: 杨指挥，杨指挥，杨指挥，
2: 你为何不拦住他？
0: 下官拦了，可是我实在拦不住他呀。
2: 你
1: 大人，事不宜迟，
2: 马军左卫营在何处？
0: 在
3: 大人，就在西城外不远，属下已经打听过了。
2: 好，请斩户韦立刻前往，务必保住孙强性命，本府随后就到。
3: 是。
2: 本府事后再与你计较。
4: 走，老实点，走。
1: 孙强，
5: 属下在。
1: 你竟敢跑到营外去抢老百姓的财物，简直把我们左营的脸全都丢光了。
5: 属下知罪。
1: 如果人人都选你，我左营还有没有军法军纪了？违法军饷是朝廷的问题，连我也没有拿到，你去外面乱嚷嚷什么啊？
5: 这
1: 都怪我听清楚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饷的事儿。要是有人问起，也不许乱说，否则将以泄露军机、军法处置。
6: 是。
3: 驾。
1: 孙强，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是死罪一条，这谁也救不了你。你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
5: 属下还有一高龄老娘。
1: 我知道了，等朝廷补发下军饷，我会去拿给他，你就放心吧。
5: 多谢指挥。
1: 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交给州衙处置，只会让左卫营丢人。本指挥依军法判孙强斩首示众。来人，
7: 在，
1: 准备行刑。
7: 是。
1: 斩。
7: 刀下留人。这，哎，
1: 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止行刑？
3: 别管我是谁，你何不先问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抢人财物，问清楚之后再杀也不迟。
1: 在我左卫营，我说杀谁就杀谁，有谁敢管？
3: 原来在这里你就是王法。
1: 少说废话，来人。
6: 在。
1: 把他给我拿下。
6: 在。
8: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中

0: 棒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点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

0: 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抢抢抢！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3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8: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9: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0: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8: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1: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8: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12: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8: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

0: 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0: 我左卫营，我说杀谁就杀谁，有谁敢管？
1: 原来在这里你就是王法。
0: 少说废话，来人，
2: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3: 大人，
1: 终于打算自己出手了。
0: 老子和你拼了！左卫营听令，
2: 是，
0: 格杀勿论，
2: 是。
4: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呐，别打了，别打了。
0: 李大人，你来干什么？
4: 本州是来带孙强回州衙的。
0: 哼，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你若想要人，去找我们山指挥要去。
5: 放肆！一个小小的营级指挥，竟敢对朝廷五品知州如此无礼，难道这也是你们山指挥教的？
0: 你又是什么人？
6: 大胆！开封府包大人在此，不得无礼！
4: 还不快拜见包大人！
0: 商州马军左卫营指挥杨豹参见包大人。
5: 哼，杨豹，若是本府要将那孙强带走，是否也要找你们沈指挥要人？
0: 属下不敢。
5: 既然如此，还不快放人？
0: 是，放人。
7: 是，走。
5: 你也随本府前往州衙问话。
0: 属下遵命。
8: 张护卫，大人请你带着张龙、赵虎留在营中，询问有关官兵未发军饷之事。

0: 稍后回驿馆之后再向大人回报详情。
1: 好。
2: 杨宝，左卫营半年未发军饷之事，你可有说辞？
3: 回报大人，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2: 他若并无此事，那孙强为何要编造谎话？
3: 属下个性较直，平时对营中官兵的管教也比较严。孙强曾经被属下处罚过，他是挟怨诬告。
2: 即便如此，他乃是州衙在押人犯，你怎可率众前来将他强行押走？
3: 回报大人，孙强是左卫营的士兵，按照朝廷律法，军中有权依军法处置。
2: 然而他犯下强夺之罪，案发于商州州衙辖区，州衙同样有权依法将他拘捕就办。
3: 包大人，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孙强犯下抢案，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我是为了速审速判，以安抚民心。
2: 听你之言，似乎理直气壮。然而，商州州衙已将孙强一案上呈开封府，由本府勾决。如今，此案已属开封府直接侦办，军方不得再行插手。你可明白？
3: 是。
2: 此案本府还要深入了解，你且先回营去听候传唤。
3: 是，属下告退。
2: 李大人，
4: 下官在。
2: 你身为商州知州，却让在押人犯遭人任意带走，显然已有失职之嫌。
4: 下官之罪，请包大人惩处。
2: 哼，待本府查明全案之后，再对你进行追究。你且先将孙强带来，本府有话问他。
4: 是，下官立刻去办。
5: 出来走走，你一出门呀就特别的开心。
6: 那是因为今天是偷溜出来的，如果有武进和一大堆士兵跟着，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5: 将军也是关心你嘛。哎，同事。哎，小姐你看。小姐好像戴什么头饰都显得特别的好看。
6: 你就会瞎说。
5: 哎，你看是他。喂，我们又见面了。
6: 真的是你？
7: 是你。
5: 你呀真是可恶，死也不肯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把我家小姐呀都快急死了。
6: 绿珠，
7: 在下展昭。
6: 展昭？
5: 小姐。

0: 小姐，你终于醒了。怎么了？你刚才昏倒了，是展公子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这是哪儿啊？
0: 神医馆，是外地官员来住的地方。
1: 那不行，我不能躺在这儿，扶我起来。
0: 哎，小姐，小姐，你这次好像比以前都严重得多，还是多休息一下比较好。
1: 他呢？展昭呢？
0: 哦，他在院子里。他呀，担心得不得了，还告诉我，如果你醒了，要立刻通知他。我呀，这就去告诉他。
1: 绿珠，
0: 小姐，难道不该跟他说吗？
1: 不是，我是要交代你，别告诉他我的身份，也别告诉他我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0: 为什么？
1: 你别管为什么，不准说，就是不准说。
0: 好好，我不说就是了。

0: 郑公子。
1: 他醒了。
0: 醒了，可是身子还是很虚弱，恐怕还得再休息一阵子。
1: 他患了什么病啊？
0: 不知道，看过好多大夫，谁也说不出原因，谁也治不好。
1: 你是说他的病无药可治？
0: 嗯，是。小姐的命好苦，她人长得好，心地更好，又那么年轻，可是偏偏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就痛得不得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只是小姐经常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连我看了都难过得不得了。
1: 等她休息好了，我派人去通知你们家里，再接你们回去。
0: 不，不行，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啊，不，不用了。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哎呀，不行就是不行嘛！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嘛。
1: 那。
2: 包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真的半年没发军饷了，请包大人明鉴。
3: 然而杨指挥却声称你是挟怨诬告，
2: 冤枉了大人。小人真的没有说谎，朝廷研发军饷的事儿，全营兄弟都知道，包大人可以去查，自然就明白了。
3: 本府当然会查，大宋朝廷80万禁军之中，为何单单研发你左卫营的军饷？
2: 不，大人，不只是我们左卫营，右卫营同样也没发呀。
3: 此话怎讲？
2: 商州马军左卫营、右卫营半年没发军饷了。
3: 孙强，此事真相如何？本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且在牢中安分守己，静候传唤。
2: 是。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将孙强还押大牢，无关之人不得擅入，任何人不许探监。
4: 是。来人，
5: 在。
4: 押下去。
5: 是。走。
3: 那右卫营指挥又是何人？
4: 回报大人，是杨豹的哥哥杨彪。
3: 兄弟二人同时收在帐下，倒不多见了。
4: 哦，他们两位都是在商州马军指挥沈让的一手提携下升任的。

0: 传本府令谕，要沈让立刻前来州衙一见。
1: 是。
2: 什么？包大人要见我？
3: 是，李全派人前来传话，包大人正在州衙等候将军，想必是为了杨豹营中士兵孙强的事情。
2: 哼，我说能够自己解决，如今还是让包大人找上了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将军，要不要找个理由推辞不去？
2: 不行，若是愚公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迟早总得面对。若是愚私，他来商州，我理当前去拜见，多年不见，我总该去请安为好。
3: 将军和包大人是旧识？
2: 不仅如此，他还是我的恩人。末将叩见包大人。
0: 免礼。
2: 谢包大人。
0: 六年不见，你升任马军指挥了。
2: 若不是包大人当年保举，末将绝无今日。
0: 不，那是你自己努力，若非你立下战功，又怎会有如此功名？你任马军指挥多久了？
2: 回报大人，三年了。
0: 哦，想必你在边关三年立下战功无数，才会晋升如此之快啊。
2: 末将无时无刻不思竭尽心力报效朝廷，以报答包大人当年提携之恩。
0: 嗯，当初本府的确是没有看错你，不过你麾下左右卫营又怎会发生如此情势？本府倒要听听你怎么说。
2: 回报大人，商州马军的军饷从未延迟发放。
0: 如此说来，是左右卫营扣饷不发。
2: 商州马军一向纪律严明，末将自信绝对无人敢扣饷不发。
0: 然而那士兵孙强却是言之灼灼，又是何故？
2: 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
0: 你又如何判定？
2: 末将立刻回营详查，请包大人允许末将明日再来回报。无论是扣饷不发，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末将在查明之后都会承担督下不严之罪，任凭包大人处置。
0: 嗯，这话说的倒有担当。好，本府明日就等你给一个交代。
4: 展公子。
5: 你休息好了？
4: 休息好了，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谢谢你。
5: 不用谢我，你自己多保重。
4: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在旁人看来，我的这种情形他们会特别惊讶，不过我自己倒不觉得什么。
5: 你确定不需要我送你？
4: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走，告辞了。
5: 小蝶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4: 其实我也曾经想找你致谢，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没想到我们却再次相遇。我想如果我们有缘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你们还敢恶言相向，开恩呐！克扣军饷就是死罪，你们要我如何开恩？
1: 将军，
0: 请看在我兄弟二人追随多年、忘开一面吧。你们还有脸提？若不是我一再提拔你们，凭你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升到营级指挥呢？
2: 如今你们就这样来报答我，还敢要我网开一面？你们既无家累，俸银也不低，怎么会不够用呢？
0: 我们是欠下了赌债，所以
2: 住口！
0: 我平日里怎么告诫你们的？要你们把士兵当做自己的亲手足，你们竟敢打营中兄弟们的主意，我的话是不是全忘了？
2: 属下不敢忘，实在是万不得已才如此下策。
0: 住口！我上州马军一向严守军纪，从不扰民。如今你们克扣军饷，还逼得士兵去抢夺百姓的财物，我马军的军誉岂不被你们毁于一旦？我生平 最恨的就是害群之马，孙强也好，你们也罢，既然犯下的是死罪，我也不必在包大人面前丢这个人。武进，刀来！
3: 将军饶命啊！
0: 将军，拿来！
2: 亲手杀了你们，难消我心头之恨。
3: 将军饶命啊！
2: 将军，属下有办法解决将军息怒啊！
3: 将军，杀了他们也于事无补，还是听听杨指挥有什么办法。
2: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
3: 将军，属下回去立刻把军饷全数补发，并且补到相册。这件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
2: 绝不会损害商州马军的军誉的，
3: 包大人明察秋毫，你们以为能瞒得了他吗？属下会想出办法，让包大人深信不疑。将军，让他们试试吧。
0: 若不是为了保全商州马军的颜面，我绝不会饶了你们。谢将军开恩。
2: 话说在前面，
3: 如果包大人不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乖乖的等候受罚，休想要我为你们说一句好话。
2: 是，
0: 是。
3: 将军放心，属下的办法一定可行。哼，
0: 快去。
2: 是。
3: 你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将军如果杀了他们，
0: 恐怕难向包大人交代了。哼，他们若是有银子补发，就不会动克扣军饷的主意了。去问问他们缺多少，你回到府里去见店长吧。要不然，那必定会惹出更多的麻烦来。
3: 是。

0: 哥。哦，
1: 小蝶，坐。嗯。你不在房里休息，出来干什么？
0: 听说你一回府，就一个人待在厅里生闷气，是不是军营里出了什么事啊？
1: 没什么，只是有个士兵和百姓发生纠纷。虽然是件小事，不过挺烦人的。
0: 你一向严格要求军纪，难怪会心烦。
1: 不提这些烦心事了。对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溜出去了？你可要说实话。
0: 哥。

0: 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武进在府里找不到你，还不急着向我禀告？将军，小姐常出去散散心，对身体有好处。我知道，如果以后出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武进嘛。我才不要呢！这么多官兵跟着，还过什么节啊？根本就是游街示众嘛！你呀，就是不肯听话。
0: 幸亏今天没人跟着，否则啊，小姐就遇不上那个人了。遇到谁了？就是上次救我们的那个人呀。这回你们总该问出他的姓名了吧？嗯，
1: 问出来了呀，他叫展昭。
0: 那你向他道谢了吗？嗯。那就好，这样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
1: 蒋公子还问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他还想和小姐再见面呢。吕珠，
0: 那就不必了。既然已经道过谢，又何须再见面？哥，人心难测。虽然他救过你，可是难保他以后不会再伤害你。
1: 他不是坏人，而且有可能也是来自官府。
0: 不管他来自何处。
1: 既然没有这个必要，又何必牵扯不清？可是将军，展公子对小姐很好的呀。
0: 吕珠，这件事轮不到你插嘴。哥，
1: 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为什么对吕珠这么凶啊？
0: 我说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哪来那么多话？吕珠，你给我安分点儿，不准再随便带着小姐溜出去。
1: 哥，你不能这么怪他，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主。那好，那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你和他不准再见面。哥，小姐，小姐。
2: 小姐，从今天起，没有人跟着，绝不准小姐再出门。是。
3: 将军，能否容武进多问一句？说吧。将军为什么不让小姐和他见面呢？
0: 你知道展昭是什么人吗？展昭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江湖人称南侠。他毕竟来自江湖，又怎么会安定下来？如果小蝶和他交往，后果又会如何？
3: 将军是怕小姐受到伤害。
0: 展昭一旦离开，小蝶一定会伤心难过。
3: 这辈子已经够苦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再增加这份无谓的痛苦。如果展昭肯为了小姐安定下来呢？
0: 倘若如此，受伤害的就是展昭了。
3: 为什么？
0: 我一直不敢让小蝶知道。 大夫说，他最多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

0: 公孙先生。
1: 展护卫心中有诗：
0: 我
1: 南侠叱咤江湖，宵小为之丧胆。御猫惩奸除恶，贪佞闻之色变。然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想必展护卫不能独免吧？
0: 公孙先生何出此言？

0: 张龙赵虎说，今日驿馆来了一位小蝶姑娘，
1: 只怕一切不如先生所想。
0: 怎么，难道我会看错不成？难道是展护卫并没有动情，亦或是……
1: 不瞒公孙先生，就算展昭有心，我与他之间也绝无可能。
0: 此话怎讲？
1: 他患有先天不治之症，既不肯留下住址，又不知他的姓名，看来是有意回避。展昭又岂能自作多情？
0: 原来如此，展护卫，若有可能，在下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患着什么样先天不治之症，或许在下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1: 公孙先生神医神术，只可惜我与他未必有缘再见。
0: 唉，说的也是，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展护卫，若有机缘，展护卫莫要忘了还有个公孙策，或许能治那不治之症。
1: 多谢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此刻前来，不是光为劝慰展昭吧？
0: 不错，大人邀请展护卫前去盐商孙强一案，正在厅中等候。
1: 请。
0: 好。
2: 哦，左卫营问不出来，
1: 全营官兵都绝口不说，显然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
0: 大人，很可能是杨豹下达了封口令。
1: 不过有些官兵主动透露，说是右卫营有半年未发军饷了。
0: 大人，不会错的，孙强没有说谎，说谎的应该是杨豹。
2: 不，也不能如此断言。士兵们的说法虽然较为可信，却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0: 大人是说，协院诬告的可能不只是孙强一个人。
2: 不错，倘若杨彪、杨豹平日对待官兵太过严苛，集体诬告也不无可能。
1: 大人，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有可能，又将如何判定实情呢？
2: 明日烦劳展护卫再与张龙、赵虎前往右卫营查问官兵们的说法，本府则要看看神让究竟能给我什么样的交代。
3: 启禀包大人，经末将查证，左右卫营均按时发放军饷，并无克扣。
2: 哦，你可有凭证？
3: 两营饷册在此为凭，请包大人过目。是。
2: 既然如此，你带他二人前来又是为何？
3: 末将唯恐包大人尚有疑问，故而带他们来，请包大人当面垂询。
2: 你倒是设想周到，你就是杨彪？
4: 是，属下司职商州马军右卫营指挥。
2: 你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分任指挥之职，这在军中并不多见。
3: 回报大人，他们二人均是依军功资历，报请枢密院核定后，才升任指挥之职。
2: 这倒颇为难得。
0: 大人，依饷册记载，两营的官兵的确均按时发放了军饷，而且都已签领画押。
2: 哦，
0: 不过还需要相关的佐证文书详细比对，才能确认是否无误。
3: 公孙先生还需要些什么佐证文书？
0: 两营的军籍名册和近一年的升迁补退案卷。
3: 末将尽快差人送至驿馆交与公孙先生。

0: 刘老神指挥了。
1: 扬镳扬镳，
2: 属下在。
1: 在尚未查证确实之前，你二人不可擅离军营，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3: 启禀包大人，属下有话要说。
1: 你说。
3: 为了表示属下兄弟的清白，我们情愿收押在牢内看管，等真相查明之后再将我们释放。
1: 哦，杨豹，你呢？
2: 回报大人，属下也心甘情愿。
1: 沈指挥怎么说？
4: 只要能洗刷他二人的冤屈，还商州马军的军誉，末将绝无异议。左右卫营可派副指挥暂代。
1: 既然如此，李大人，
5: 下官在。
1: 将他二人暂押大牢，切记，两位并未定罪，并非一般在押的人犯，要善加对待。
5: 是。
1: 两营详册本府带回，比对佐证文书确认无误之后，自会奉还。
4: 是。末将静候包大人传唤。
5: 啊，请。
6: 大人。大人。
7: 大人。
6: 大人啊，大人冤枉啊，大人。
5: 大人。叩见大人。
8: 找一间干净的囚室，二位杨指挥要在这儿委屈几天。
9: 难道不替他们换上囚服吗？
2: 换什么囚服？你真把老子当成关进来的囚犯吗？
5: 杨指挥，千万别生气，他不知道啊。
2: 我像囚犯吗？
3: 好了，老二，你发什么火呀？既然都进来了，就忍耐一下吧。
8: 听着，两位指挥只是暂时关押看管，你们千万要小心伺候。
5: 是。
8: 另外，两位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
5: 是。
8: 开门。
3: 李大人，孙强也关在这儿吧？
5: 不不不，当然不是。孙强他关在另一间牢房，是本州特意安排不让他和杨指挥照面的。请。二位指挥委屈一下啊，告辞。
3: 李大人请便。
10: 他们的计划能瞒过包大人吗？
4: 最好能，否则别说是包大人，连我都不会放过他们两个。
10: 将军，左右卫营的指挥都不在，岂不是耽误了两营的正常运作？
4: 立刻传我将令，要两营的副指挥暂代指挥之职，直到扬镳扬镳回营为止。
10: 将军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4: 不知道，但要看包大人是不是相信他们了。
11: 启禀大人，外面有人找展大人。
12: 什么人找我？
11: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位小姑娘，她说她叫绿珠。

0: 战公子，战公子，
1: 他怎么样了？啊，玉珠怎么了？
0: 小姐，小姐她又吐血了。
1: 我还以为
0: 小姐想见你，可是又不准我来找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问问你。
1: 玉珠，你放心，我找到人可以治她的病了。
0: 没有用的。

0: 好多大夫都治不了，
1: 这人一定行，我去找他，你带我们去。
0: 哎，不行，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反正不去就是了。
1: 不去怎么治病呢？
0: 这，我想办法带他溜出来。
1: 溜出来？谁不让他出来？
0: 哎，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一定把他带来，你千万不要离开哦。
1: 哎，李珠。

0: 镜。啊，展护呀。
1: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要帮展昭看小蝶姑娘的不治之症？
0: 记得呀。怎么，展护卫找到他了？
1: 不，是他的丫鬟绿珠找到驿馆来了。
0: 哦，那么小蝶姑娘呢？
1: 稍后就到，还要请公孙先生施以援手。
0: 那是当然，可是大人那边……
1: 展昭正式前来，请公孙先生和我一起向大人面报。
2: 那当然义不容辞，一旦那位姑娘到了，就烦请公孙先生替她治病。
0: 是，
1: 多谢大人。
2: 不必谢本府，展护卫要多加珍惜才是。
1: 展昭只怕耽误了公孙先生的公事。
0: 大人，学生自信能够两者兼顾。
2: 能否确信公孙先生能够兼顾？如今就等那位小蝶姑娘来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旦那位姑娘到了，就烦请公孙先生替她治病。
1: 是，多谢大人。
0: 不必谢本府，展护卫要多加珍惜才是。
1: 展昭只怕耽误了公孙先生的公事。
2: 大人，学生自信能够两者兼顾。
0: 本府确信公孙先生能够兼顾，如今就等那位小蝶姑娘来了。

0: 小姐，我相信那位大夫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的，小姐一定要有信心呀。真的，展公子说的那么肯定，一定不会错的。
1: 绿珠，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连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又何必着急呢？
0: 小姐，
1: 其实我只是听进去你那句话，至少要再见他最后一面。
2: 小蝶，
1: 啊，
2: 公孙先生来了。
1: 小蝶见过公孙先生。
3: 我不是大夫，不过我学过医，也治过病，姑娘可愿意让在下看看？
1: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请两位稍事回避。
0: 啊，小姐，
1: 绿珠，别担心，不要在这儿妨碍公孙先生诊断，先和展公子出去吧。
2: 小蝶，你放心，公孙先生一定有办法的。

0: 上看起来像是个教书的，他真的能治病吗？
1: 若是他不能治病，我也不会请他帮忙的。
0: 那他为什么又不是大夫呢？
1: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大夫。
0: 哦，那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哎，你呢？你的主要工作又是做什么的呢？这里是官住的地方。哎，你也一定是个官吧？

0: 公孙先生可是查出什么来了？
1: 姑娘这病有多久了？
0: 自从我记事开始，这病就一直跟着我。
1: 发作的时候可是疼痛难当啊。
0: 是，
1: 尤其是你心情起伏、情绪激动之时便会发作。
0: 先生怎么会知道？
1: 你最近可曾因发病而吐血？
0: 尤其是最近，前两天还因此晕过去。长公子让我在这儿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的。
1: 姑娘，最近发作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多？间隔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
0: 是。公孙先生知道我这种病？

0: 情形如何？
1: 很抱歉，我治不了。
2: 小姐，
0: 她究竟是什么病？
1: 她患了严重的胃疾。
0: 就算是胃疾，也不会置人于死啊。
1: 六腑之中，胃最脆弱，也最容易得病。一般而言，的确不足以置人于死。不过，小蝶姑娘的情形却不同了。
0: 有何不同？
1: 她的胃已经严重受创而出血，这便是她经常吐血之因。尤其是在受到刺激之时，更容易发生。
0: 难道他就无药可治了吗？
1: 药物治疗只能在犯病之初，他的病没有及时治愈，而且拖得太久，胃部出血已成惯性，最终将导致胃囊破裂，届时就回天乏术。
0: 那会在什么时候？
1: 难说，迟则两三个月，快则十天半个月。张护卫，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0: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茫茫人海有缘相遇，却是如此结果。
1: 造化弄人，许多事情往往是半点不由人。
0: 如果可能，我宁愿替他承受这一切。
1: 既然如此，何不去告诉他？
0: 告诉他？
1: 没错，告诉他你的心意。
0: 一切已经不容改变，告诉他又有何用呢？
1: 不，如果他必须离开人世，应该让他知道，有人如此关怀于他。

0: 好了，丽珠，别哭了。
1: 我是为小姐难过吗？
0: 本来也只是试试，治不好就算了，有什么好哭的？没事的啊，丽珠，别哭了。好了，展公子，丽珠，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和展公子说。
2: 没想到连公孙先生都不能治。
0: 没什么，太多次抱着希望，却总得到失望的结果。我早已学会不再让自己失望。
2: 可是我不应该让你再多承受一次折磨。
0: 不，说实话，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愿意再试。
2: 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你？
0: 因为我知道我的病无药可治，我不想增加彼此的痛苦。
2: 现在呢？
0: 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
2: 小蝶，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0: 我答应你任何事。别把我宠坏了，我只要一件。
1: 你说。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我不想回去。
0: 当然可以。
1: 不，还有一件，我希望能每天都见到你。

0: 他要在驿馆住下。
1: 也许狱里不和，可是小爹他所剩时日不多，请大人成全。
0: 好端端的一位姑娘，竟然遭此不幸，本府又岂能忍心拒绝？好吧，就让她安心住下吧。
1: 谢大人。
0: 这是一名年轻女子寄宿在外，总该通知其家人。展会要妥善安排，切莫落人话柄了。
1: 大人请放心。

0: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就算溜出去玩，也不至于到晚上还不回来吧？
1: 将军，没有看好小姐是武进的责任，请将军责罚。
0: 这不能怪你，是我要你出去办事的嘛。府里负责门禁的士兵怎么说？难道就没一个人发现他出门呢？
1: 小姐一定是从后门溜出去的，所以没有被发现。
0: 不管从哪个门出去的，他们都没有尽责。
1: 是，在下一定重重处罚他们。
0: 天亮之后派所有人出去找他，就算派出全军人马把商州城翻个遍，也要把他找回来。
1: 是，将军放心，在下一定负责把小姐找回来。
0: 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绝不能让她出事啊。

0: 强测试伪造。
1: 正是，学生绞尽脑汁反复比对，终于看出破绽。
0: 你且说来听听。
1: 大人，若显示孙强是邪愿诬告，想册上官兵的签收是最有力的凭证，尤其是孙强本人的签收。
0: 不错，有孙强的签字，胜过千言万语的辩解。
1: 左卫营的响册之中的确有孙强的签收，发响日期是8月初1。然而根据周牙的记载，孙强早在7月中旬就被周牙拘捕收押了。
0: 如此说来，他们找人冒充了孙强的签字。
1: 正是。大人，要找一个善于模仿笔迹之人并非难事。
0: 因此而露出破绽，恐怕是他们始料所不及，这正所谓欲盖而弥彰。孙强的签字是由他人假冒，那么其他官兵又如何？
1: 大人，学三五人笔迹惟妙惟肖，尚有可能，若是全营500余人尽皆如此，却绝难做到。
0: 换言之，

0: 其他官兵都是由本人签收了。
1: 是。以学生推测，他们必定是早已补发了军饷，否则全营官兵未必人人都肯听命签字。
0: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一来反倒证明了孙强所言不虚。

0: 大人马座轿已经被捕，请大人登轿。嗯，您二人前往左右卫营，分别向官兵查探，不发军饷之事。待本府回到驿馆，立刻回报，不得有误。是，属下遵命。
1: 大人，包大人，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呀，大人，不好了！
0: 官府正欲前往州衙，你来此作甚？
1: 下官，哎呀，包大人要下官。
0: 李大人，不得如此惊慌失措，有话慢慢说。
1: 孙强，孙强他在牢里悬梁自尽了。

0: 下官防范不周，致令孙强在牢中自尽，请包大人治下官疏忽之罪。
1: 哼，自本府来商州至今，你不知犯下多少错误，倘若本府渐渐追究，只怕你这商州知州的官衔早已被罢黜多时。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1: 身为地方父母官，竟然蛮憨若此，本府真替商州的百姓叫屈。
0: 下官，下官。
2: 大人，孙强遗骸，学生已经勘验完毕，他的确是窒息而亡。
0: 大人，仵作验尸也说是自尽身亡。
2: 不过他并不是自尽，而是他杀。
0: 啊？公孙先生怎么会知道？
2: 大牢之中有打斗痕迹，孙强身上有皮肉新伤，指尖留有他人的皮肤血渍，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由对方身上抓下来的。脖子上头除了一道被勒过的痕迹之外，上留有清晰指印，显然是被人扼杀之后固步一阵，佯装为自尽模样。
1: 李大人，如今你还认为孙强是自尽身亡？
0: 下官，下官。
1: 哼，王朝马汉
3: 在，
1: 传值班狱卒。
3: 是。
1: 李大人，你行事马虎，查证不实，岂能无愧于职守，又如何审断狱政？
0: 下官，下官。
1: 稍待，那狱卒前来之时必定矢口否认，你不许开口，由本府问话。
0: 是，下官一句话也不说。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4: 启禀大人，狱卒在到。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张顺。
1: 张顺，那孙强悬梁自尽之时，可是你轮值期间？
5: 是，小的一时疏忽没有发现，请包大人惩处。
1: 在此期间，你可曾擅放外人进入？
5: 没有，李大人严禁任何外人进入，小的怎敢违抗？
1: 那么你可曾离开牢房，哪怕是再短暂的时间？
5: 小人绝不敢擅离职守。
1: 你当真片刻都未曾离开？
5: 小的真没有。
1: 你也确认没有外人进入牢房？
5: 小的确认。
1: 好，来人呐。
3: 在。

0: 将杀害孙强的凶手张顺拿下。
1: 是。
0: 走，快走，
1: 冤枉啊，包大人！小的没有杀人啊，
0: 还说没有？那孙强生前曾极力挣扎，又留下明显证据，足证看似自杀，实为他杀，你还敢狡辩不成？
1: 大人，小的真的没有杀人。
0: 方才你分明说，久外人进入，你未曾擅离职守，凶手除了你，还会有谁？
1: 方大师，小人说谎，包大人明察，包大人明察。那你就从实招来。是，昨天晚上小的喝多了，傅立主动替小的代班，谁知道早上回来发现傅立不在，孙强已经自杀死了，就立刻向大人禀报。
2: 那你方才为何要说谎？方才小的怕受到责罚，所以说谎。
3: 那傅立又是何人？
2: 他也是狱卒，就是他让小人喝的酒，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3: 李大人，
2: 下官在，
3: 立刻将傅立拘拿到案。
2: 是，下官即刻去办。
4: 找到小蝶了吗？找到了，不过，属下没有将小姐他们带回来。为什么？属下带人四处寻找，有人见过与小姐和绿珠相像的两名女子。属下经过确认之后，知道他们已经进了驿馆。驿馆？可是外地官员往来住宿的驿馆。是。
5: 包大人正在那里暂宿，属下不便带人擅自进去搜人，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将军。他终究还是去找展昭了。
4: 将军，要不要？不用了，在包大人那里比较安全。既然他一心要去，就由他吧，就让他和展昭相处几天，至少。
0: 可以了他一个心愿。大人，孙强之死，想必与杨彪、杨豹有关。可是他二人分明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分身乏术，充分摆脱了行凶之嫌。不，杨彪、杨豹若要将孙强灭口，无需亲自动手。
6: 此情入牢关押之举，如今看来，似乎又有欲盖弥彰之嫌。本府认为，不会如此简单。
0: 大人，是否有可能，仅是孙强与傅立之间仍有私人恩怨，而与军饷一事毫无关联？不无可能，然而那傅立被买通的可能性更高。
6: 至于是否杨彪、杨豹，那就必须要问傅立方能得知了。大人，无论孙强之死是何人所为，杨彪、杨豹兄弟二人伪造饷册已然属实，大人可要依此对他二人再做审讯，先坐实了克扣军饷之罪。
0: 不急，本府要张龙、赵虎再赴左右卫营遍巡官兵。
4: 便是为了取得实证，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饷册乃是补造。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再办不迟。是。不过，
0: 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
4: 是。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
0: 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况且，此时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就暂且如此吧。
4: 是。大人用心良苦，学生只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有被冷落之感。
0: 公孙先生，小蝶姑娘命在旦夕。

0: 而斩护卫，似乎又用情已深，本府又何忍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除非能够奇迹出现，让小蝶姑娘起死回生，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吧。
1: 是，学生明白。
2: 包大人，
0: 那傅立可曾拘捕到案？
2: 回报大人，那傅立不在衙内，昨天夜里也没回家，下官已派出州衙所有人马在城内找他。
0: 倘若他已潜逃出城，你又如何找他？
2: 不会不会，下官已查问过各城门的守城官兵，没有人看见他出城。
0: 哼，倘若找他不到，本府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
2: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能找到他。
0: 好，本府暂且先回驿馆，一有讯息立刻来报。
2: 是，

0: 战公子。
1: 你出来干什么？怎么不在房里休息？
0: 不发病的时候，我和一般人并没有差别。在房里待了一天，闷得很，想出来走走。怎么，你昨天没睡好吗？
1: 我睡不着。
0: 为了我的病，我就知道我会拖累你。
1: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关心你，牵挂一个人，我心甘情愿。
0: 谢谢，谢谢你，你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来，让我更珍惜剩下的每一天。
1: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你？为什么？
0: 别这么说，上天对我已经很偏爱了，因为他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遇到了你。

0: 启禀大人，属下去问过左卫营的官兵，他们说军饷从来没有严发拖欠过。
1: 右卫营也是如此，他们更不承认军饷是补发的。哦，
0: 他们由避而不答，转为配合杨彪杨豹的说辞，想必是事先交代了。嗯，你们退下吧。是。
2: 大人，倘若官兵不肯作证，只能证明有人冒领了孙强的军饷，而不能追究伪造饷册之罪了。不错，如此一来，即使有罪，却罪不至死。哼！然而本府却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逃，且待复理归案之后再议。本府。

0: 确信，会让他们接受应得的惩罚。
1: 大人，小蝶想来拜见大人。
0: 哦，他有事要见本府。
1: 他说住在驿馆多日，打扰了大人，于情于理都该向大人当面致谢。
0: 他身体不好，就无需客套了。
1: 不过他已经在厅外候着了。
0: 既然如此，就请他进来吧。
1: 小蝶。快来拜见大人。
2: 小蝶叩见包大人。
0: 姑娘请起。
2: 谢包大人。
3: 包大人并不可怕嘛，我听人家说你从来都不笑的。
4: 绿珠，不得无礼。
0: 绿珠，本府面对作奸犯科之徒，的确是从不假以辞色，可是对你们却无需如此。
2: 包大人慈悲心肠，容许小蝶借住驿馆，小蝶当面致谢。
0: 姑娘，依理本府该派人通知姑娘的家属，然而展护卫却说姑娘有不得已的苦衷。
2: 小蝶实在不便透露身份，也不便通知家人，还请包大人恕罪。倘若包大人因此将小蝶逐出驿馆，小蝶也无话可说。
0: 哦，是吗？
1: 大人，
0: 展护卫无需担心，本府从不强人所难。
2: 多谢包大人体恤。
0: 姑娘就安心住在此处，只要本府扔在驿馆，自然无碍。若是姑娘觉得合适之时再透露身份，也还不迟。
2: 多谢包大人，大人公务繁忙，小蝶不敢在此打扰，先行告退。
0: 姑娘请。

0: 参见大人。
1: 李大人派人传讯，已经找到傅立了。
2: 哦，可是已将他拘押在州衙之中。
3: 回大人，我们发现的是傅立的尸体。

0: 不错，将方才验尸所得详细记载于验尸单上，以备查询。啊，是。
1: 他是如何致命的？
0: 一剑毙命，干净利索，凶手的武功不弱。
1: 李大人，
2: 下官在。
1: 此案显然是傅礼杀害孙强，而后却被杀灭口，内情绝不单纯。
2: 是，包大人明察。
1: 他二人验尸及相关证物必须登录保存，绝不可因疏忽而丢失。
2: 是，下官一定小心翼翼，收藏妥当。
1: 此外，既有孙强牢中被害之力，杨彪、杨豹的安全你也必须特别留意。

0: 李大人，干嘛进来那么多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他们是来保护二位的。
1: 保护？干嘛要保护？
0: 这是包大人下的令，他担心会有人来谋害二位，这全是包大人的好意呀。
1: 李大人，你把话说清楚。
2: 其实也没什么，这孙强在大牢被谋害了，包大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二位身上。现在没事了啊，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人保护，谁也不敢来啊。老头，
3: 大人，
2: 两位杨指挥要什么，尽管照办。
3: 一切为时原样。是。好，两位休息吧，本周就不陪你们了，告辞。啊，恭送大人。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强怎么会被人杀了？
1: 我也正奇怪呢。
4: 是不是你派人？没有啊，
5: 不管他，反正军饷补发了，现在孙强又死了，这下连出头告我们的人都没了，我们可以安心了。
6: 公孙先生，
5: 展护卫。
6: 展护卫因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她正在休息，她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嗯，这是在所难免。展护卫必须先有准备，往后她的情形恐怕会越来越差。
5: 对了，孙强的案子进行的如何了？大人要展护卫好好陪着小蝶姑娘，这件案子请展护卫暂时不要介入。公
4: 孙先生，
5: 这是大人的一番好意，展护卫莫要介怀。果真有需要之处，自然会请展护卫协助，只是时机未到罢了。 大人还在厅中等候，在下就不多说了。

0: 慢慢溜一会儿，不要立刻停下来。
1: 是。
2: 神指挥啊！
0: 李大人什么时候来的？
2: 啊，没多久，没多久。
0: 可惜李大人不善骑马，不知错过多少各种乐趣啊！
2: 哎，那是那是啊，神指挥骑术精湛，让人佩服佩服啊！
0: 李大人找我有事？
2: 啊，是啊，神指挥恐怕不知道，孙强他死在牢里了。
0: 可是得了什么疾病？
2: 不，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
0: 这怎么可能？谁敢闯进大牢杀人？

0: 来惭愧，那凶手竟是衙里的狱卒。
1: 狱卒？
2: 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
3: 不坏旧毛吧，借银元藏到家。
4: 一缕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3: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6: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7: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

0: 电话，十成交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听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F 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

0: 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1: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一百枚台费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台富银元进半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一百枚台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台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台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4: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5: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

0: 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台富银元，3万元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保喜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

0: 恭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韵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孙强他死在牢里了。
1: 可是得了什么疾病？
0: 不，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
1: 这怎么可能？谁敢闯进大牢杀人？
0: 说来惭愧呀，那凶手竟是衙里的狱卒。
1: 狱卒？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
0: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连他也被别人杀了。
1: 那包大人查出凶手没有？
0: 没有。包大人特别交代要注意两位杨指挥的安全，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情形。
1: 这凶手胆子太大了，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0: 那就更不知道了。只因孙强是马军的士兵，所以本州觉得应该知会马军指挥一声。啊，
1: 有劳李大人了。
0: 应该的。孙强他死在牢里，确实是州衙的疏失。申指挥，你千万不要责怪本州啊。
1: 不，孙强违反军法，抢夺民财，本来就是死罪。如今死在牢里，那是罪有应得。

0: 你不必瞒我，我看得出来。我真的没事。虽然我们要珍惜剩下的这些时间，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快乐，你自己反而不愉快。这样，我不会真正的快乐。
1: 说实话吧，包大人在追查一件案子，为了让我专心陪你，所以不让我参与。我还是拖累了你。我也并不是非要查案不可。我的确想把时间全留给你，可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2: 去做你该做的吧，我只要可以每天看看你就够了，并不一定要你一直陪着我。不，我们不需要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3: 你要离开？
2: 我要带着小蝶一起走。你们要去何处？ 也许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去什么地方都没有差别。既然没有差别，你们又何必离开？大人，小蝶的日子所剩无多，我要把握每一分时光和她在一起，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
3: 如果不离开，我不能为了陪他而无视大人追查的案子，这样对两方面都有亏欠。本府了解你的感觉，也找不出任何劝你们留下来的理由。你们去吧。
2: 多谢大人成全。 一旦展昭会回到大人身边的。

0: 展会请留步。
1: 公孙先生，让他们去吧。
0: 大人，如果他们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就不该走。
2: 公孙先生的意思，
0: 有句话要先说清楚，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试一试。
1: 公孙先生有话就请明说。
0: 大人，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救他。

0: 公孙先生，请说。
1: 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要不要治疗，你可要想清楚。
2: 如果没有人试过，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呢？
1: 一位前辈名医留下了一份残本医书，依照他的推论，觉得此法应该可行。在下这几日曾经仔细推敲过，觉得此法也的确有效。
0: 公孙先生，你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啊。
1: 啊，不，有没有效和有没有把握是两回事。这个方法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只有冒险一试。
0: 如果

0: 这是唯一的机会，我愿意试。
1: 小蝶，
0: 就算出了问题，不过是提前了几天，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如果真的治好了，我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你啊。

0: 孙先生，你快说，究竟怎么治呀？
1: 小蝶姑娘的病因在胃，依在下的估计，她的胃囊已经破了一个洞。
2: 啊？什么？胃破了一个洞？
1: 这个方法就是取出胃囊，把洞补起来。
3: 你这治疗之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啊。
1: 若非如此，又怎能治好一般人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呢？
3: 话虽如此，但其理安在？
1: 一般医者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所以清楚明白，是经过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累积而来，甚至千方百计寻来尸首逐一检视啊，就如同仵作验尸一般。
3: 仵作验尸经常必须开膛破肚才能查明死因。
1: 由此明了治病之因，而后对症下药。但当药石已无法治愈之时，若将患病之处切除缝合，依然可以除去病根。
3: 可是开膛破肚之后，岂不是非死不可？
1: 哈，不，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只要不失血过量，伤口不蓄脓恶化，依理推论应该无伤于性命。
3: 依你之言，虽无绝对把握，却的确值得冒险一试啊。那小蝶姑娘果真同意了？
1: 同意了。
3: 倒也颇有胆识。何时开始治疗？
1: 还有些必要的准备，明日方可实行。
3: 好，就开始安排吧。若需要人手，随你调动。

0: 明天
1: 就能决定我是生是死，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你，是不是能和你长相厮守。
2: 没事的，你一定会好的。
1: 你这么有信心？
2: 我相信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1: 如果这个病没有让我们分开，你会为了其他原因离开我吗？
2: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1: 真的吗？
2: 真的，我答应你。

0: 大人，
1: 可曾准备妥当？
0: 回大人，大致妥当了，明日还有最后的几个准备工作。
1: 很好，明日你就留在驿馆之中专心治病，本府要去一趟州衙。
0: 大人不要学生陪同前往？
1: 有王朝他们几个陪。

0: 一种主意。
1: 大人，对付杨氏兄弟，大人不是打算采取不审不问之法，让他们自乱阵脚吗？
0: 蓝福并未改变策略，他们虽关在牢中，

0: 他人虽在牢中关押，却不能证明未曾教唆杀人。
1: 这，
2: 包大人，属下不服。
3: 包大人，冤枉啊！包大人，
0: 本府一向讲求勿王勿纵，一旦查明与您二人无涉，自会将你们释放。不过，若是果真与你们有关，本府绝不轻饶。如今，您二人已非自擒入狱，而是涉及两起命案的嫌犯。来人呐！
4: 在，
0: 将他二人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发落。
4: 是。
2: 啊、走，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冤枉啊！
3: 包大人。

0: 如此一来，想必杨氏兄弟难耐牢中之苦，大人让他们自乱阵脚，以静制动之策，必有所获。嗯，
1: 但愿如此。公孙先生是否要开始治病了？
0: 学生已准备妥当。
1: 嗯，可有需要配合之处？
0: 大人，学生施术之时，最近受到惊扰，虽有斩护卫守在厢房之外，倘若驿馆之中能保持安静，学生更易集中精神。
1: 嗯，本府明白了，你去吧。
0: 是。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本府令谕，驿馆内外务必肃静，所有人不得任意走动，更不得接近厢房。
2: 是。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在驿馆附近大声喧哗。
3: 是。

0: 下这姑娘，我会用金针过穴之术让你睡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要害怕。
1: 我相信你，请你放心施术吧。

0: 本座去领他们出来。
1: 不是，包大人把两位杨指挥当作孙强复利命案的嫌犯正式收押了。
0: 什么？
1: 包大人下令，本州不敢不遵办呐。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信的。
0: 难得李大人有心。
1: 他们是沈指挥的人，我不能不关心呐。话已带到，那我回去了，告辞。
0: 李大人请。
2: 将军，
0: 我不听。

0: 将军，李大人来了。
1: 申振伟，
2: 李大人再度莅临，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
1: 申指挥取笑了，本州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2: 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很顺利，应该会没事。哎，别去，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多谢公孙先生。等他康复之后。 再谢我也不迟啊！展护卫，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放心，有你这份真诚，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公孙先生，辛苦了。
1: 啊，大人言重了。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怎敢言苦？
0: 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
1: 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
0: 依你估计，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
1: 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治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学生相信应该治得好。
0: 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物。
1: 不，大人谬赞了，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倘若能够平安度过，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
0: 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的。

李珠，李珠。

0: 看什么？
1: 我不放心，一定要来看看。
0: 嗯，也对，如果你不担心小姐，我倒要替小姐担心了。
1: 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
0: 不行，我得陪着小姐。公孙先生说了，如果有任何动静要立刻去通知他。
1: 你放心，有我在。

0: 干什么？干什么？有饭不好好吃，想造反呐？给老子换好吃的！嘿，你把这里当成饭馆了？就这个，你爱吃不吃？
1: 你敢这样对我，等老子出去了，绝饶不了你！
0: 哼，那你也得出得来才行啊！依我看呀，你们不是老死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前回老家。
1: 还耍什么横啊！去，老二，你看什么？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非出去不可。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吧。
2: 陈主气，他们关不了我们多久的？
1: 这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把咱们当杀人犯了吗？逼急了。
3: 我还真想杀个人出出闷气。
4: 别急，孙强的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迟早他们得放人。
5: 那得快查呀！再待下去，我非疯了不可。
6: 下官拜见包大人。
3: 李大人不在州衙公忙，来驿馆做什么？
5: 下官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3: 哦，他人可是出了事？
5: 不，没事，没事。既然没事，李大人为何说为他们而来？这个下官，下官是来请示包大人，下一步要下官做什么？州衙该准备些什么？
3: 州衙该如何就如何。
5: 又何须来请示本府？下官是想问孙强和傅立被杀一案。哦，
3: 莫非李大人有新的线索？
5: 不，下官没有，下官只是想知道包大人查的如何了。
3: 本府自会追查。 莫非本府还该向李大人禀报查案的细节不成？
5: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3: 那就好，你只要确保杨彪、杨豹在大牢之中安然无恙，其余的事就不必操心。

0: 高兴了。
1: 哎，是是是。不过，鲍大人，你准备何时升堂审问他们呢？
0: 该审之时自会审，该问之时自会问。切记，不许任何人探监，明白吗？
1: 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0: 你去吧。
1: 是，下官告退，告退。
2: 大人不打算告诉李全对杨氏兄弟的策略？
0: 不能说，否则只怕会前功尽弃。
2: 是，学生明白。
3: 醒了醒了，小姐醒过来了。

0: 高兴，我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
1: 你终于熬过来了。
0: 我说过我会成功的，不是吗？
2: 公孙先生请。
1: 公孙先生。
0: 公孙先生。
3: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伤口会裂开的。
4: 行了，展昭，交给我，你先回避一下。我要检查伤口，你在这儿不太方便。

0: 救！救！救！救！救！救！吁！
1: 将军，嗯，
2: 左卫营、右卫营的情形如何了？
1: 左右两营副指挥都很尽责，营务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2: 嗯，不能因为杨彪、杨豹的事而误了正常的运作。
1: 是，只是有些营务他二人不在，别人难以插手。
2: 随我去州衙一趟。
1: 将军是去？
2: 去看看杨彪和杨豹，同时让他们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
3: 申指挥，你要探监？
2: 请李大人通融。
3: 这，申指挥，这样不太好吧？
2: 怎么，李大人不准？
3: 不不不不，包大人特别交代过，两位杨指挥是涉案重犯，明令不准探监。
2: 连本座也不准？
3: 这，包大人的命令，我实在不敢违抗啊。
2: 这么说，李大人是不肯赏脸了？
3: 不不不不，沈指挥，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不给你方便，实在是……
2: 李大人，要是本座非见不可，你能挡得住我吗？
3: 这……
2: 李大人若能配合，你我不说，包大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不过是让他们把两营之事交代清楚，既用不了多少时间，更不会把他们带走。李大人又何必担心呢？
3: 申指挥，我这个
2: 我的耐心有限。李大人，最好快点拿主意。
3: 那我先去安排一下，免得节外生枝。我立刻去办，请稍后。
4: 叩见大人。
5: 大人，
4: 真的要他们全撤出去啊？
5: 废话，我说撤就撤。
4: 是，
6: 你都退出去。
7: 是。
4: 大人，
5: 还有你呀，
4: 还有我。大人，小的是牢头，如果也出去了，犯人怎么办呀？
5: 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
4: 可是，
5: 去，带他们走远点，等我叫你们再进来。
4: 是。

0: 李大人，这是干什么？他们干嘛都出去了。好，
1: 没事没事，两位别急，有人要来看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啊，沈指挥，请。
0: 将军，将军，你总算来了。
2: 将军，将军，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吧！
3: 别急，先把话说清楚。是不是包大人下令把你们当做杀人嫌疑犯关起来的？
0: 是啊，是他把孙强的死印栽到我们头上。
3: 等他查明孙强的死因，自然就会放你们出去。
2: 可能他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0: 是你们咎由自取。如果
3: 包大人就这样把你们关一辈子，你们既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
2: 可是孙强的死，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啊。
3: 那你们向包大人说去吧，只要他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不必担心。
0: 将军，能不能请你替我们向包大人求求情啊？
3: 我说过不会管，自请入狱。
0: 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花招，你们自己承担吧。将军，是属下自作聪明。可是将军也不能借此不救啊。
3: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们。左右卫营有很多事，你们的副指挥并不清楚。如今，
2: 在，
3: 让他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0: 是。
2: 将军，
0: 将军，我们必定是商州马军的人呐。
3: 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会替你们向包大人说说。
0: 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0: 来人，
1: 在，
0: 被叫。
1: 是。
2: 朕让去探监。
3: 是的，下官不敢隐瞒，故而特来禀报大人。
2: 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任何人前去探监。你可是将本府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啊？
3: 下官不敢。下官原本不让他进去的，可是
2: 你对他倒是唯命是从啊。
3: 下官，
4: 沈指挥不过是军级指挥，李大人却是五品知州，为何他反像是李大人的上司啊？商州马军虽是禁军，不隶属州衙管辖，李大人也无需如此。
2: 谦冲礼让虽然是美德，但太过委屈则

0: 蜘蛛懦弱，更有违朝廷体制，李大人不可不慎。
1: 是，下官知错。
0: 知错能改，方是正道，而后不许再犯。
1: 是是，多谢大人不罪之恩。
0: 起来吧。
1: 谢大人。
0: 那杨彪和杨豹在牢中的情形如何？
1: 下官特意要牢头注意，他们两人现在情绪极不稳定，而且脾气相当暴躁。
0: 继续观察，若有特殊的举动随时来报。
1: 是，下官告退。

0: 将军，
1: 。
0: 虽说小蝶在驿馆安全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难免挂心。
1: 那就把小姐接回来吧。
0: 不，倒不必非接她回来，只要能看到她的确无恙，展昭能对她细心照顾，我也就安心了。
1: 将军要亲自去驿馆？
0: 有此必要。包大人甚至不知道小蝶就是我的妹妹，否则一定会派人知会于我。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向包大人说一声。
1: 如果将军要去见包大人的话，还要做另外一个准备。
0: 什么准备？
1: 李缺一向胆小怕事，将军去大牢探监之事，他势必会向包大人禀告的。
0: 我也有这个想法。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99，
3: 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

0: 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
0: 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
0: 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99
2: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99
1: 立即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99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

0: 市好三期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99，
2: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店在活动庄，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99，
2: 立即送到家。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6: 就位，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8: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 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九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米，我的米啊，米，我的米啊，
1: 滚！
0: 我的米，我的米，
1: 快干！
0: 我的米。
2: 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1: はい、はい、
2: 処理しろ。
1: はい、はい、
3: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4: 孝敬太君呢？
3: 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5: 有喜，你的大大的好。
4: 哎，谢太君。
2: 走。
4: 哎，走吧。

0: 来了，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1: 自己打开看看。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
2: 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2: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得自掏的掏。
2: 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乐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
3: 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吧？我清楚了。东田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小的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2: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3: よし。君だ。 飯行こう。はい。太君、
4: 我们呢？
3: 在这儿盯着。
4: はい、太君。
3: おい、君も飯だ。
4: はい。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你在这儿等着，听我招呼。谁？哎哎哎！我。

吃的黑，装死了。

0: 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1: 哎，好，滚蛋！
0: 怎么，看上了？
2: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1: 八路？
0: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1: 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1: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1: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那么

0: 先进，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行，走。
1: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2: 什么？入伙？哎，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1: 算不上。
2: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1: 哪来的？
3: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
2: 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3: 那行，
2: 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爽快。
1: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3: 没问题，您说，在那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
2: 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
3: 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1: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收了。
0: 那我们呢？
2: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哎
0: 呀，过来呀、啊！
1: 谢过大，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1: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2: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8: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8: 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8: 那依你之见呢？
7: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8: 说下去，
7: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0: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1: 嗨，小日本来了，快跑，快快跑。
2: 就是冬天村，
3: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公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了，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跟我去。
4: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这就对了。

0: 刀哥，
1: 刀哥，
2: 小飞，哦，下饭，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
1: 走。
2: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0: 扛不住了，回去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
3: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2: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这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不多，喝了半斤多。
1: 敢出声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该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你去吧，去吧。哎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来喝酒。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啊，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大门的地板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我没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我爷，坑我爷！不是我没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子。
1: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2: 对，罗家屯。
3: 罗家屯，
4: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4: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0: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遇到罗家屯去了。
2: 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
1: 太君饶命啊！太君，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3: 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4: 嗨，
5: 参谋长，咱是这辆军用卡车。
4: 老板，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干活。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西边环村大厦什么？
2: 粮食，粮食。啊，
0: 天明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了，不要了，
2: 我啥不要，
3: 不要了，不要了。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
0: 麻袋呢？那我去拿。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2: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3: 弟兄们，动手，麻袋装满了。
4: 好，
1: 来，一人一个，走。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讯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计划行事。
1: 哎，哎，给。

0: 多久？15分钟。
1: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石名眼活素，
6: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认准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想想想，点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

0: 我直接要订的视频，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4: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5: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 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矢明眼活素。

0: 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世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

0: 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我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 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两位你好，国民。
1: 粮食已经撤手了。
0: 早く早く。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属下，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 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1: 属下，罪该万死！
2: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
1: 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0: 军部有令。
1: 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颓势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进来。
3: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2: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控军基地。 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职工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 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
3: 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2: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 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2: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
4: 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2: 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5: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6: 是。
2: 诱敌成功之后。 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7: 到。
2: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

0: 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1: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2: 是
3: 是。
0: 行动。
2: 哎，走，
1: 快点，
2: 快点
1: 走，
2: 快点，走，
1: 别，快点走，
2: 快点你，
1: 快点。走，
2: 快点，
1: 走走走，
2: 快点，
1: 走，
2: 快点，
1: 走，我你，
2: 快点，
1: 快，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4: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0: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冲锋号！

0: 长，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快！准备，

0: 袭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嘿，
2: 报告大总，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3: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2: 嗨，
4: 老百姓，
0: 别开枪！
4: 怎么办？还打不打？
0: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0: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
3: 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4: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5: 呀西，
4: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就得干活。
6: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参谋长，
6: 八路军，
7: 统来，
6: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8: 杨磊，

0: 鬼子，我都看到了。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先救老百姓，全部马一个字，行，完了，麻药吃喽。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
2: 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3: 交换？拿什么换？
2: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
3: 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4: 陈年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3: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 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
6: 吃掉这波鬼子！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0: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2: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3: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嘿，交换！
4: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2: 参谋长，
3: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4: 陆兰，
3: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4: 不行，
3: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4: 大家戒备，
5: 全体戒备。

止まるな。百姓都站住！陈天放，你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

0: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1: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
2: 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3: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你也行。動くな！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 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0: 九毛八，秀银元藏豆浆。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豆浆，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

0: 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三天，仅限三天，三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五十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台服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F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天佑矿今天只要5.98就能藏到家。
2: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

0: 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百枚专辑银元，铿锵乐队今世重现，到达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6: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6: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7: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8: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假。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 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馆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7: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6: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7: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

0: 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台风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寒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人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觊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训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我是陈天放，奉营。
1: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0: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0: 固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固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源，是位抗日名将。
3: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源起义，和平解放固州。
1: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4: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1: 来得还真快啊。
4: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3: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4: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3: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4: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笑>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笑>真是天意啊！
3: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4: 不说这些，
3: 那个姓丁的到哪了？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4: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3: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笑>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0: 这边请。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俗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干啥？
4: 是。
2: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2: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军长，请喝茶。
2: 耀先，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洪元兄，告辞。
2: 孙军长，代我送客。
5: 啊，特派员，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
2: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6: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7: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6: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7: 您说的是陈天放？
6: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7: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6: 是吗？
3: 怪不得。
6: 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5: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6: 那好，麻烦您了。
5: 不客气。
6: 再见。
5: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白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
2: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白员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2: 太白员请讲。本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司令找你议事。我去在了。司令，您找我？喝酒了？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1: 尽尽地主之谊嘛。
0: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
1: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内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2: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顾州城数十万百姓。
2: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力有不逮。
0: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小锅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1: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
3: 我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了，救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你跟道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0: 怎么了？这有？
1: 怎么回事？
0: 有人闯营阵地！
1: 什么？
0: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剥光衣服的兵。
2: 扎将军们，快！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防御阵地。
1: 报告军座，
2: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3: 什么？
4: 袭击者下落不明，
5: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
1: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1: 孙军长，
6: 特别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1: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6: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1: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6: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1: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不用你们管。

0: 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

0: 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案，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1: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0: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1: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大家都知道，来了一大帮国军，貌似来者不善。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0: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2: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他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0: 特别，这样不好吧？
1: 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
0: 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吴越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

0: 冲进来了。有失礼之处，还请洪元兄海涵。
1: 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
0: 正是。
2: 司令，他本源也是一番好意。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3: 那司令，我
4: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5: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6: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4: 你想试试？来试试。
6: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4: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5: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4: 你来试试。
5: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7: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6: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8: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6: 没错。
8: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6: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8: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 车爬坡最怕后溜，
6: 是的，
8: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6: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8: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6: 是的，
8: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6: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8: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6: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8: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6: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8: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7: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0: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 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7: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8: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6: 没错，
8: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6: 是的，
8: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6: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7: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
13: 我的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替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9: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7: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8: 嗯，是的。
6: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8: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6: 是的，
8: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6: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8: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6: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1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1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1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1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15: 好。
14: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15: 对吗？
7: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 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13: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

0: 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房侧翻，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2: 等，
3: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

0: 6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还请洪元兄海涵。
1: 好，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
2: 正是。
1: 司令，他本源也是一番好意。
0: 哦，那就多谢了。
1: 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不送。
3: 司令，我。

0: 现在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1: 是，长官。
2: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报告长官。
2: 我们也有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3: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2: 共军，共军英明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长安。
1: 不错。
2: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3: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2: 孙某，愿用向上人头担保。
3: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4: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源。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5: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1: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道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0: 你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你们敢？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司令，他醉了，
2: 带走。
3: 慢，我自己走。

0: 我们这儿有人，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公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2: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3: 请特派员明示。
2: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3: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2: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3: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2: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3: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2: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3: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4: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3: 下去吧。
1: 是。
3: 坐。
1: 是。
3: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1: 听说了。
3: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1: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5: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是，军座请讲。
5: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1: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5: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1: 苗在，
5: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1: 是，军座。
5: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胡彪明白。
5: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切记。
1: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5: 上去安排吧。
1: 是。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6: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7: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能设下了埋伏。
8: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5: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6: 有道理。
5: 强子，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9: 是。
5: 刘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10: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1: 哎，你说孤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3: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11: 我？孤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3: 然后呢？
11: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3: 有道理啊。
11: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3: 有。你记得咱们进孤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11: 记得。怎么了？
3: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叫做军部别院。
11: 军部别院？
1: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12: 是。
1: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投入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当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探清楚？
2: 不用探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儿，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了。
3: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他别安放心，一旦有苗头，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3: 明天
4: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猿严重了。
4: 孙军长，
3: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4: 刘宏元里攻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3: 什么？秘密处决？
5: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3: 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
5: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4: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5: 孙军长
4: 应该能够明白吧。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3: 太白猿，放心，孙敏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4: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顾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金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金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金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头一个都没落下。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没错。
4: 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耳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4: 是，去城外。
7: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
3: 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当主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到。
2: 特派员，
0: 备车，
3: 去军博别院。
4: 我等孙军长。
0: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2: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1: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什么意思？停车！证件。
2: 混账！
3: 孙军长的车也要查吗？
1: 军座。
4: 什么事啊？
5: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4: 我们大概
5: 是军长，又是虚惊一场，
2: 请行将。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如果我没猜错，

0: 是丁耀先来了吧？特派员，刚才有人来过吗？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去吧。
1: 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2: 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3: 明白。
4: 明白。
2: 司令，我们走。
5: 给我包围这儿！
6: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爷，我呢？
5: 我怎么办？
2: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6: 都不许动！
7: 别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0: 放下！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孙敏，胡一章，往前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1: 放下！
2: 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3: 谢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田放，这一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啊！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3: 田放哥，
0: 秦青。
3: 报告陈旅长，木青青归队。
2: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要是肚子里有气，建议您一天吃两颗，如果还经常憋尿，那每天吃四颗，要是每天晚上频繁醒来好几次，那就一天吃六颗。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这可是手麻脚麻人群的福音。要是你整天感觉很累，每天睡睡醒醒，动不动就满头大汗，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1: 俗话说。

0: 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啊，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荣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呀它还是人体能量的补充剂，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2: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敲好吃。
3: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1: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

0: 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1: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跟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藏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2: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4: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5: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3: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直播间买啊？因为你每下一单啊，他们就拿到几十甚至几百的这个差价呀。只要你在网购之前啊，能够多听我讲几句啊，你就能把这个商家还有平台之间的这个差价给省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啊、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1: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2: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3: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 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蛋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
4: 如果你和我一样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5: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2: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0: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1: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跟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2: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

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干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

0: 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啊、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1: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啊，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2: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3: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得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超好吃。
4: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超好吃。
5: 甘草金桔，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5: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

0: 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果说写字楼里装着的是工作，街巷里便是生活了。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老街旧巷间，包裹着城市人生活的安全区，隔绝了工作的烦扰，闹铃的吵闹。路边桌前摆放着青春的欢唱高歌，桌下酒瓶里封存着奋斗的辛酸苦涩，吃进去的是酸辣热烈的酣畅淋漓，倒出来的是醇香厚重的肝胆相照。或许这便是人们钟爱着街边的缘由，
1: 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嘛，也很有意思。
2: 就我们小时候吃，我们长大了还吃，长大了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来吃。
3: 不管你怎么苦，最终要满足这个口啊。
0: 这个新的系列，希望给大家展示那些隐匿在长街短巷间，那些陌生又熟悉的身影，那些与柴米油盐为伴的小摊小店，还有那些弥足珍贵的游商小贩。他们用抓人的口味，逐渐成为一座座城市的记忆碎片。

0: 高楼耸立，鳞次栉比。贵阳有着一线城市般的繁忙外表，内里却装着万千风味，藏匿于街头巷尾，抚慰着每一个贵阳人的灵魂。要问贵阳人最好吃的是什么，那多半没有统一答案。烤豆腐、安顺春卷、炸串、小签烤肉等等，
1: 反正我们就是贪吃，
2: 我的房子都一天出来的，
3: 对。
0: 不过要问这些美味的坐标，贵阳人则会出奇一致地指向同一个地方，那些咔咔角角里的

0: 边它要有氛围一点吧，情趣。
1: 你很放松啊，就在路边你讲话多大声，你就互不打扰嘛。
0: 所以有时候人都想穿个睡衣都下来吃了，吃了之后又回家睡觉，回家一样。
2: 就是省钱搞路。就是你坐在这儿，你看这边车在走，然后人在走，就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有的人在打喷嚏，有人带小孩，下雨了有人在这跑，就觉得哎，还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嘛。
3: 坐在路边上什么感觉？
4: 我感觉整个贵阳都是我的，
5: 这就是贵阳的特色，这就是贵阳。
6: 要说贵阳小吃的头牌，那必是洋芋。
7: 贵阳的特色小吃啊，就是洋芋啊，
8: 炸土豆啊，这个炸洋芋好吃得很。
5: 这贵州人吃土豆跟吃米饭一样的，这贵州人才能做得出这个味道。

0: 也不是我心里文化，
1: 那个是贵州贵州的文化。
0: 贵州最好吃的，配上我这个秘制辣椒面，真的是一绝。
2: 如果还要找个能在洋芋丝之上的美味，大概只有洋芋自己的进化版——洋芋粑粑。市中心的正新街，亦是贵阳城市夹缝中的小吃街巷。此处的小吃产业堪称一片红海，高手如云。要论名气与口味，这位外露霸气的鱼娘娘，靠着自己的手艺脱颖而出，每日十点准时出摊。支摊、热油、备料，每一步都成竹在胸，靠的便是对洋芋这一品类的产品升级。模具压实的洋芋粑进入热油的怀抱，表面噼里啪啦逐渐变成金黄，油炸碳水的香气质朴而有力，击穿了其他摊位叫卖的封锁线，吸引着食客接踵而至。
3: 要不要韭菜？
4: 要。
2: 将洋芋粑升级到外酥内软只是第一步，洋芋粑压扁，顺势加入新鲜的韭菜，在热油二次烹炸，洋芋与韭菜的香气彼此交融，清香中透着浓郁。哎，别急着下口，千万别忽视了娘娘特工的客制化服务。
5: 一般来说都是加点蒜跟洋芋粑，我给你炸得脆，所以你加的时候呢，我建议你不加汤。酸萝卜泡的时候我这样泡的，酸甜的。做辣椒粗的不辣不辣要香一点，吃细的时候辣椒辣一点，但是根据你口味，你就可以加点甜酱。
2: 暗黑小清新的酱泡折耳针，搭配酸萝卜，清新提味又解腻，再用隐藏 MVP 甜酱沾上永恒经典的双辣椒面，粗细融合，层次分明，这才是老饕心里洋芋粑粑的限定正确吃法。清甜的蘸水作伴，软糯的内里也更显绵密香甜。
6: 是那种猪油炸的，所以就特别香，然后还有这个韭菜，
7: 它酱料也挺好的，包括它的那个萝卜，就单独吃都好吃。
6: 萝卜边汤比那个店里面的还要好吃，
7: 我应该至少三天会吃一次的，至少他家的话做的好吃，我就吃到哪家好吃了，我就不喜欢换了。
8: 是啊，今年呢总吃到哪家吃，
5: 都是老顾客的，天天来吃的。
2: 于娘娘深耕巷口洋芋技术七八年，
5: 是吹的吗？嫩的。
2: 还要数五间与饱腹感相关的生意最为热烈，一人之力难敌门庭若市，儿子也要不时来帮老妈救急救火。
9: 筷子要不要？其实现在为什么有些像街边小吃好吃，就是因为它本身局限于它的一个成本的问题，它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亲手来做的。打个比方，像我们这个洋芋粑的话，它是用一个木棍蒸好以后，一棍一棍这样捣，然后捣得很碎，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口感就会比较糯。
2: 洋芋在水分的加持下反复锤炼，使得淀粉分子充分糊化，形成链状甚至分支状的结构，原本略带沙口的洋芋颗粒变成了粘性十足的软糯粑粑，再配上盐巴做底味，最大化保留了洋芋的原始风味。以瓶盖压制成型，这便是于娘娘多年来经营路边摊的智慧。
5: 没变。
2: 工序繁琐辛苦，但多年来于娘娘一直坚持三元一份，对得起来客，安逸了自己。
10: 对街头巷尾的美食这个还是比较可以的，你说要登大雅之堂这个
4: 其实也不算差，
10: 味道怎么嘛。
2: 一份热气满料的现炸洋芋粑，留住了楼宇间的匆匆过客，三元的售价，扎实的口感，让烟雨微凉的街头被温度包裹，让食客一瞬间忘了加班和报告，压力与辛劳，独留满是烟火香气的儿时味道。贵阳人爱吃，会吃，更是突出一个随性，见了就饿，饿了就吃，尤其是见到那街边炙烤的手撕豆腐。
11: 坐在哪呀？
12: 坐在嘛，坐在烤洋芋、烤鸡蛋，几种品种了嘛。他们但是吃的话呢，主要还是以豆腐为主。
11: 大方食肆那边就是我们贵州的台噻，是用做黄豆薄成浆来做的呀。它的特点就是有嚼劲啊。
2: 来自贵州毕节大方县的手撕豆腐，堪称贵州的省队代表。最经典的版本当属曾经的扁担烤豆腐，但如若能在街上遇见这种炭火现烤的小摊儿，也绝对值得坐下让娘娘为你烤上几片。经炭火烤到表面鼓起一个个口感酥脆的小气泡，两面金黄，外皮劲道，内里细嫩。
13: 来印度人有手抓饭，我们贵州人就手撕豆腐。
2: 轻轻撕开，让热气流出，蘸上蘸料，花椒辣椒做底，细细咀嚼，层次分明的口感和味道，或者温度一下灌入心底。
11: 吃手撕豆腐就是一定要用手像这样子撕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去体验中豆腐的软糯和辣椒的香味。
13: 这是人间美食。好吃吗？
14: 好吃。
11: 再吃哈。
13: 一星期吃八天还不过瘾。
15: 我一个是离得比较近，第二点平时嘴巴有点馋。
11: 大概有一个十三四年，2008年开始背，背到后面就出名了嘛。
2: 小小的铺面却引得不少老贵阳打车至此，就为了尝一口这贵阳小吃界的活化石。不同职业的客人坐在一起，炙热的铁网将彼此相连，合力减缓了这些小摊消失的速率。
11: 拜拜。
2: 贵阳到了晚上，螺丝便要遭殃。要说贵阳街边的夜宵排行榜，那胡子螺丝必然榜上有名。
13: 我是第一个吃螺丝的人，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老爷子一抬手便是老江湖了，开摊30年，手下3口锅，靠一份辣炒螺丝在贵阳问道称雄。
13: 炒螺丝没人敢说第一，我就是第一，就是这么霸气。
2: 但就是有后浪，不服这些老江湖。波仔的店突出一个巧劲儿，两个细长门面将将12平米，其中装着整间餐厅。而妙手在于区位选取，独占附近居民的必经路口，保障了稳定的客流。
16: 我全名是李兆波，江湖人称啊波仔老师。个人认为的美味就是说10个人吃啊8个人说好吃。
17: 辣辣的很好吃，
18: 很好

0: 挺好吃，
1: 爽得很，
0: 味道挺好吃，
2: 非常好吃，
1: 好吃得很，我觉得真的。
3: 四个灶眼轮番点燃，各式菜品花样繁多，堂食加外卖，餐饮赛道全覆盖了。
4: 当时我们开的时候，就是这条街了嘛，开了七房家也是卖螺蛳的，最后存活下来就是我们家。来，慢点啊，哥。
5: 好，这是他们家开吃到现在，老师客都管他叫波哥嘛。他媳妇比他有名嘛，他媳妇是掌勺大厨。
6: 看到他们家那个主厨特别有特色哈，离那个灶台还要下面垫一个小凳子才能够到。他小小的身体端起了大大的锅。但是他的双手

0: 情，半天都不来，真的是。
1: 大嫂，我就知道他，反正脾气很大。
2: 老板也属于那种妻管严嘛，那种耙耳朵。
0: 你咋不搞快点嘛？天天都屁说屁说的，搞快点。我回家去。
2: 和他小小的身体形成强烈反差的就是那个另外一个老板哈，胖胖的，很有喜感。
3: 波仔名声在，其实幕后的炒螺高人则另有其人。波仔的妻子堪称螺丝女王，也是店里真正的掌门人。
4: 螺丝女王嘛，配不上这个名号。我不会炒菜的，我只会炒我卖的这些，因为我喜欢吃的，我就喜欢去学的嘛。然后有的客人说少点什么味道呀，我们就加点，反正积累起来的嘛，然后就变成现在这种味道。
3: 沉迷梭螺丝的妻子十年前便自学了各式制螺技法，如今娇小的老板娘站在齐腰的炉灶前翻炒，给这间小店炒出了丁螺、小螺丝、小龙虾等多个招牌。门店虽小，每天上百斤螺丝经女王调兵遣将，花螺凉拌，小螺爆炒，花样登场。但要说最得力的干将，还得是手下这锅秘制酱料。大火宽油，大蒜、姜片等湿香料率先入锅榨干，再将备好的花椒、辣椒、茴香等干香料混合爆香，一勺拌酱做底味，料酒生抽更是豪放，最后用十三香和盐糖做一些细节雕琢，一瓶啤酒收尾所有的操作。底料备好，螺丝女王的御前三大将即将出场。炒小螺最为经典，个头虽小，但肉质足够上头，齿间碰撞，口有余香。田螺则是分量担当，饱满肉质，吸满汤汁。丁螺是新晋顶流，长条身形，蕴含更多汤汁。

0: 随着夜幕降临，食客们便跟随着香气寻觅起灵魂的慰藉。
1: 又辣又香。
2: 我最喜欢吃的是他们家这个丁螺，那有些地方又把这个丁螺叫做梭螺。好，我就已经吃到肉了。
3: 这是我们贵州的大田螺，早上我们夏天呢，贵阳人呢捞啤酒，特别的舒服。
4: 渡边滩就是这种夏天，你吹着这个凉风，然后吃着这些烧烤，旁边就坐着其他吃烧烤的人，是吧？然后你就大喊一声"老板，来瓶啤酒"之类的，就会比较有情趣一点。
0: 月下街头，觥筹交错，侧耳倾听，是友人的欢笑。用嘴一嗦，满口香辣不断萦绕，大概这便是路边摊的快乐所在。

0: 路边摊唯独难敌的是天气，天要下雨，店要关门。唯有一家小摊能顶着风雨沉着接客。
1: 兄弟，今天下雨没好认得嘞，你把汗又冲了呗。
2: 是的。
0: 人哪里有客人？
3: 在哪家你永远不要路过，说是路过看看哪家有没有人在这坐下。这里一个人都没坐下，那边框框全部排起来。
0: 这家不起眼的小摊却有着离谱的好生意，不预约只有等的份儿。至于等多久，全看前面排的框有多少个。
2: 喂，现在你要排的话，排12号哎。好嘞，到时候考到你，我打你电话嘛哈。恭喜有你要排队呀、啊，你排15号。
3: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泰国的排队，泰国不是喜欢拿拖鞋排队？这个就是他家的特色。我只要一讲用框框排队的烧烤，就猛熟烧烤。
4: 叫猫，就胖的意思，就很可爱嘛，这种称呼。
0: 这位便是莽叔叔，也是莽叔叔烧烤的老板兼代言人。不过这代言似乎有些过于当红，将真正的技术力藏在了身后。
5: 啊，猫叔叔们，他比较有特点喽，他忙喽。其实是我在给他们烤。
6: 单子哪烤的老子？
5: 他是打下手的。
3: 如果换叔叔烤的话，就不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的秘诀全是阿姨做的。
5: 没有烟的烧烤没有灵魂，是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就是味道。
0: 莽叔叔烧烤是贵阳老烧烤的代表，竹签木炭荤素搭配，无需招牌，无需门面，生意却火爆全年，未曾停歇。阿姨的神秘酱料是生意红火的关键。
5: 这个不拍，这个一拍了，谁都知道我是放了什么东西。
0: 神秘到这20多年的经营技法，连莽叔叔都没学到。
4: 太好吃了！如果街边有米其林一星的话，我觉得他家是在我心里面不同种类的菜，他的火候都把握得刚刚好。四大样嘛：肉串、鸡架、豆腐、馒头。听到这声音吗？你知道吃到一个喜欢的东西给你带来的那种心理的愉悦感吗？
5: 有一个女孩，她来我们家这吃了以后，边吃边跳边哭，激动了，他说太好吃了。过了很久，有个男孩他也在那跳，我就给他讲，有个女孩也是这样跳，她是我家姐，他说她是他家姐，我说真的是两姊妹哦。
3: 还没冷吗？
7: 没有，你
8: 还发都没烤了嘛，他都还没烤。
2: 现在排队的有10个人呢。
0: 吃串的规矩很简单，排队，其中的王牌产品更是要提前排队。
1: 肉串最难定啊，必须得中午就得预定。今天我们都只得了20串肉嘛，多的喊老板拿一点给我们都不给。
9: 不行，
6: 我们是串好多个咯，卖完就算。他们每个人打电话那个，你要20、30串，最多不能超过50串。
0: 所谓王牌，便是每人限量供应的镇摊之宝——猪肉小串。每日清晨，莽叔叔便会去市场挑选食材。
6: 这两个肉好点，油脂看得比较光滑。
0: 只有现杀的精选里脊方能入眼，含水较少，油脂偏多，肉质细嫩，是莽叔叔的唯一选择。里脊均匀切成3毫米不到的肉片，一根竹签3片肉，每片大小相同，距离相等，此等精细活儿，倚靠的。

0: 却是店里的代言人马叔叔，每天600串上下，一穿就是4-5个小时。这要是不限量，马叔叔迟早要穿成莽哭哭。轮到关键技术，海明阿姨登场。小串上架前，还要放入淀粉汤汁里浸泡，一层薄芡包裹，让肉质的水分留存，内里保持细嫩。刷上菜籽油，躲开明火，文火慢烤。随着表皮焦化，内里的油脂也化作液态，和肉汁一同封在其中。均匀涂满秘制酱料，附着后撒上辣椒芝麻，最后一小撮小葱收尾离火，让余温将葱香烘出，也让余温留存的那几分钟成了最关键的赏味时间。
1: 你先看它的量吧，像这种肉串，我觉得这个也抵其他贵阳其他家的四川了吧，
2: 然后肉也特别新鲜，然后烤出来你不会觉得肉像刮不下芊芊那种感觉，它的肉就不会，就特别嫩，就吃起就特别舒服。
3: 好，慢走啊你们。
4: 哎，我已经站不起了，高凳子坐起。还有8份没烤，
2: 8份。
4: 每天收完摊都2点过，回去再洗洗，3点过4点钟再睡觉。坚持就是胜利。
0: 坚持就是胜利，这是阿姨一直念叨的道理。莽叔叔17岁退伍进入工厂，可随着结婚生子，家里开销加重，两人合计过后，方才开启了烧烤小摊生涯。当年叔叔每天都要在上班前备好一天的食材，交由阿姨在下午5点出摊，一直忙到半夜3点。就这样早起晚归，夫妻的人生路也走完了一半。直到近几年才有机会在周日周一勉强休息，住进了新房，享受起生活。
4: 种花嘛，就想不了多少事了嘛，就看看自己的花，就心情就要好多，解除疲劳的。一看到那些排了几十个，头都大了，烤的简直是我都不烤了，干脆不烤了，回家算了。但是不可能吧？吃的人很多都要求，强烈要求，阿姨你不做，我们实在找不了吃的，就等我这个味道。啊，我最喜欢听别人说，阿姨你家这烧烤太好吃了，我有一种满足感。
0: 如今改善生活的压力不在，守护这份味道的责任却愈发重大。火炉之上，街巷之间的共同回忆，也让阿姨换来弟弟和弟媳来一同守护。
3: 读几年级了我？
5: 还在大班。
3: 你们都成家了？嗯，是嘛？我们从芒果现在做到芒姨了。
6: 还有那个面馒头，
7: 跟两钱吧。
6: 我多大的时候吃啊？和这车差不多一样高的时候，大概5、6岁。现在我女儿都5、6岁了。
5: 小的时候，我原来的时候，我爸妈特别爱打麻将，然后的时候晚上他们就不要我去闹他们，然后就每天给我90年的时候就每天给我20块钱，然后我就来吃他家，所以以前我有200多斤。它好吃的有点多，就是我个人最传统的一种豆腐皮，然后这个有诀窍的，这个豆腐你一定要是这样看，就这样看这个斜面哪一个最厚，烤出来的那个肉感最好。阿姨教的，
4: 一般他们经常来吃的，我都会给他们讲挑厚的，它炸的嫩的就烤出来好吃。
0: 猪肉小串是自创招牌，豆皮则是贵阳经典。豆皮在炙烤下变得内里柔韧，边沿焦脆，调料和文火加持下慢慢入味。

0: 最后一把贵阳人最爱的折耳根和香葱收尾，让苦忍许久的食客终得满足。
1: 好，通了。不资深的人不知道，得守在这里吃。就是你从这里走到那边去摆好什么东西，时间都过了。
2: 热的时候，刚出锅的时候，特别好吃，热热的烫那个舌头那种感觉。
3: 我也少吃一点嘛，你不要长胖，你还要减肥。
2: 那太好吃了怎么办呢？关键是他家烧烤，365天，天天来都是一个味儿，不会变的。
4: 有些十多年，有些是我家背后就吃了很久，三代人了。
0: 曾经是迫不得已的讨生活，如今却用味道串起了邻里街巷共同的生活。炉下火星点点，烙印着旧邻老友的共同回忆。
5: 慢走哈。
2: 芒果镇每天是7天起床做生意，跟他忙。我的工作时间也长，只是说相比呢，没得我老婆累。按里面说，我同时吃个火开鸡啊，里面温度可以达到将近50度。
5: 有很多客人说，你家做的是宵夜吗？怎么1点过钟来就没有了哈？本身我炒的东西比较多嘛，晚上收摊晚了嘛，然后第二天又起不来做生意，所以我都是保持每天的量，然后卖完我就收摊了。
0: 夜晚的路边摊是食客的安乐窝，也是夫妻俩的前线。常年一线辛劳，也曾给夫妻俩的生活沉重一击。
2: 有一年我得个突发脑梗，然后当时我半边瘫痪，不能走路，不能说话，连水都喝不到，我在床上躺了1个月。
5: 反正当时很恼火，我觉得不行了，然后就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嘛。
2: 几乎当时整个家庭都崩溃，我就是说我爹我妈还有2个娃娃还有老婆，我如果我真的倒了的话，我所有的重担全部就会压到我老婆身上。这10年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最幸运的就是找到我老婆，这真的是最幸运的。
5: 现在想一下还是挺好的，反正人没事嘛。
6: 你们吃两个，打包是吧？老爷爷。
7: 我妈妈炒饭的，我爸爸烧菜的。每天的人太多了，也好也不好。好的话是能赚更多的钱，不好是太累了。
5: 师傅，把做端过去啊。
0: 独木难支，好在同舟共济，夫妻俩走过了人生最难的路程，走到了富足美好的站台，如今又走向了子女相依相知的安乐未来。
5: 未来啊，我老公说叫我坚持到那个50岁退休，我说我50岁怕不可能哦，那个时候锅铲都拿不动了哈。我觉得能把孩子弄到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8: 我其实读书的时候就在那边送一些，现在读大学了。
9: 因为我那时候我都还没有结婚，然后现在我有2个小孩了。
6: 我打份家庭，再次打份家庭你们吃啊，
2: 感谢了。
10: 老板你太热情了。
1: 我们才是直接赶过来，那时候采访的非常
6: 紧。你从毕业赶过来？
1: 是。
6: 好，一会我搞个电话请你吃啊，马上。
2: 我也没想到把店做得好大，我就是说我能够把这个店做好，在10年20年以后大家都晓得还有包仔，我觉得已经很成功了。
11: 贵阳小摊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在一些老城区老居民区的一些巷子里，很多是从很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基本上起过很多十多年的那种摊子，然后一直摆到现在的。
12: 这我们
13: 一直做的就是这种萝卜，
1: 18年了。
14: 我睡觉还有23年，也算是老店了嘛，20多年了。因为我们家就是所以说都是黄泉村的店名，忘不了谁家。
15: 我们做这啥都做40年哦，68哦。
16: 呀，您好年轻！
15: 哎，我是总贵阳市最帅的一个老帅哥。
16: 你先生，
17: 不
11: 边摊你说难的话，其实难在哪些地方呢？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活动的，你并不是像店面一样很多东西都放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下雨刮风大太阳你都得硬顶，那没有办法。然后其实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这包括我自己，说实话。
0: 贵阳车如流水马如龙，高楼灯火交错相依，在楼宇之下小摊小贩们奔走劳作，食品质朴，名字随意，味道却独一无二，简单真诚，就像灶台之后承载的家庭故事，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却能饱含生命力的破土而出，成长为一缕缕大街小巷间的烟火，让街边也有了熟悉的生活。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

0: 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

0: 俺难走出秦岭的深山，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1: 1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

0: 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

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

0: 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省举行座谈会，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向广大医师和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贺。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宇波主持。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城市更新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我们都是收信人，全省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根边疆，建美好家园，书写新时代的幸福答卷。
1: 一至七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8月19号，云南省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争先，努力奋斗，永不停步，建设更多好医院，培养。

0: 更多好医生，推动更高水平的健康云南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健康、更宜居、更幸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
1: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广大医师和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贺，向医务工作者家属表示问候。座谈中，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仔细听取全省医疗卫生情况汇报，与来自基层的医师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中医药创新发展等具体问题。发言时，省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佳、楚雄市中医医院院长李兴良、曲靖市瞻邑区菱角乡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熊贵友、红河州平边县新华乡河南村乡村医生杨连英、瑞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谢喜梅等五位代表，讲述了多年来扎根基层、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的生动故事，提出工作意见建议。听了大家的发言，王宁深情地说，医疗卫生是一份崇高的事业，大家在基层一线辛勤工作，默默付出，用医者仁心温暖了千家万户，守护了广大群众的健康和幸福，让人深感敬佩，深受感动，也更坚定了省委省政府办好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心决心。基层有责任心的好医生越多，群众的健康就越有保障，生活就更加幸福。省卫生健康委和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工作学习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王宁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部署实施三年行动，提出25条主要举措，创新推行编外院长、银龄医师等做法，推动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传染病防控取得突破性进展，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高，中医药服务快速发展，跨境医疗卫生合作不断深化，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明显成果成效。王宁强调，人民要幸福，健康是基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编制实施好我省卫生健康工作“十五五”规划，再接再厉，齐心协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上实现新提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建好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一批重点专科，抓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用好省管县用、组团式帮扶等机制，柔性引才用才，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要在健康服务创新发展上实现新提升，积极推进业态产品模式创新，培育壮大康养旅居、中医药文化旅游等新业态，依托云药资源推出更多草本饮品、药膳汤包等新产品，做好婴儿照护、免陪照护等服务，把健康服务打造成为幸福产业。要在科技赋能卫生健康服务上实现新提升，用好科技力量，拿出更多创新举措，解决好医疗、医保、医药数据共享应用、边远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疑难杂症和地方常见病诊疗等问题，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在深化跨境医疗卫生合作上实现新提升，深化传染病联防联控、跨境医疗服务等国际合作，实施好小而美项目，把跨境医疗卫生合作打造成为促进民心相通的品牌。王宁结合今年中国医师节“铸魂强基，德高济精”主题，寄予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希望大家坚守医者初心使命，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当好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在医学研究、智慧医疗、新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创新创造，当好医学提升进步的奋进者，以人心人术服务患者、造福群众，当好高尚医德医风的践行者，积极宣传推广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当好全民健康教育的推动者。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深化编外院长走流程机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推动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徐畅江、杨洋、李马林和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在昆医疗机构负责同志、医师代表编。

0: 外院长代表等参加。
1: 健康是强国之基，民生之本。健康中国建设是新时代民生事业的重要战略部署。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上，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健康云南建设。立足群众健康需求，云南不断建强医疗体系，培优医师队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激活中医药发展活力，以优质卫健服务赋能民生发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拥有更坚实的健康支撑，更加健康宜居，幸福美好。
2: 8月1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4次会议、省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全会安排，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加快规划编制实施，推动重点工程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有力抓好六张网建设，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巩固拓展外贸增长势头，着力扩大有效需求。要运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打好稳增长攻坚战。会议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绣花功夫实施好城市更新行动，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加强旅馆业治安管理，不断提升行业规范化、法治化管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1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年来，全省各族儿女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姿态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沿边村寨和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一幅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画卷正在4060公里边境线铺展开来，新时代的阿瓦新歌越唱越嘹亮。
4: 2021年11月呢，云南开创性的启动了边境幸福村建设。5年来，随着全省374个边境幸福村全面建成，并启动升级版建设，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里，我看到曾经泥泞的田间小道，如今已然成为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路。
5: 这条全长10公里的产业路通到了公坎村法宝小组每一户群众的田边。过去农户们靠人耕牛犁，如今现代农机轻松上阵，生产效率提高了近10倍。
6: 产业路全盘周通，围绕着我们的田边，用其机盖又不跟机来离我们的用相依两亩地嘛，几个小时可以搞清楚了。
5: 86岁的王三桂是当年给总书记写信的老支书之一，他告诉记者，这几年不仅村寨里全部通了硬化路，还建起了公厕、垃圾房，更可喜的是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发展上，坚果、豇豆、辣椒、西瓜等产业让村民们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
7: 你比我，我比

0: 你就是种了，那我介绍嘛，哎呀，种的那自然那样嘛，然后哎，我不是要种，另外自己，你看我有80多岁嘛，这两三年我一年我是种2-3盆呢，那个见够了嘛。
1: 家园越来越美，日子也越过越甜。班老乡的万亩坚果园里，一串串碧绿圆润的果实正挂满枝头。眼下临近坚果采收季，坚果加工厂内全新的 X 光智能筛选设备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为即将到来的采收加工季做好充分准备。2025年，沧源县坚果投产面积5.3万亩，综合产值7344万元，较2023年产量实现翻倍，产值增长89%。曾经不起眼的小小坚果，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2: 我们公司去年收购坚果，金果300余吨，今年预计增收至500余吨。我们厂将继续用3%至5%的市场收购价返还于村集体，用于老百姓的二次分红，让果农真正感受到实惠。
1: 5年来，沧源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好嘱托，高标准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累计实施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470个，完成投资10.39亿元，城乡旧貌换新颜。截至2025年，23个沿边行政村社区水电路网全面达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3398元跃升至23115元，增幅达72.53%，提前完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目标。
3: 通过产业升级、开放赋能、文旅融合三措并举，切实筑牢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根基，创新实施农业产业链长制，沿链、补链、强链一体推进，培育一元产业11个，农业龙头企业31家，深挖边境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康养、电商等多业态融合，示范产业叠加发展效能。
1: 5年来，阿瓦山的幸福之歌回响在云岭大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引领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着美好新生活阔步前行。截至2025年底，全省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6059元。15-5期间，云南将实施产业兴边、民生惠边、环境美边等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推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4: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平均水平。
5: 15开局，我们迎来了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云南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6: 5年来，阿瓦山写下兴边富民的幸福答卷，沧源县23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全部通路通网，产业造血，让百姓富，生活美。站在15-5新起点上，临沧市已擘画出更宏伟的蓝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至5%，总量达1500亿元左右。行走在云岭大地，374个沿边村寨的蝶变，见证了云岭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感恩奋进的坚定步伐。
7: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8: 1至7月份，云南工业生产基本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 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2.6%，其中有色行业增长3.5%，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2.9%。

0: 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9.0%，今年以来增幅均超过70%。电力行业增长3.5%，较上半年加快1.2个百分点。
1: 我们围绕重点增量企业、新建投产纳规企业等5张企业清单，点对点加力服务靠前服务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制造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0: 一至七月份，云南能源生产平稳回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30亿82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0%，较上半年回升1.2个百分点。清洁电力占发电量的比重达86.3%。从消费端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热值增长3.3%。工业用电量增长4.9%，原煤消费量下降2.1%，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
2: 说明我们省经济的话总体是向好的，然后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工业的用电量增长也是非常快，用电结构进一步的得到了优化。
0: 一至六月份，云南服务业稳定增长，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亿9900万元，同比增长1.3%。数字化转型持续释放市场需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0.4%，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行业增速均突破30%。一至七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75亿7700万元，同比下降2.2%。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2个月收窄，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2.6%、61.0%。
3: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云南各地举办活动，关怀致敬医者，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
0: 在昆明市，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致敬白衣天使守护医者初心。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在云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中，优秀医师代表、乡村医生代表分享医者故事。省总工会为荣退医师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举行边境偏远地区后勤服务项目牌匾赠送仪式。计划投入630万元，帮助全省8个边境州市630个乡镇卫生院改善医务人员后勤生活条件。在昆明金马街道十里社区，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呼吸科专家为居民带来免费义诊。
4: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的居民重视自己的健康，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
0: 怒江州贡山县针对山区急救实际，组织全县医务人员开展急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实操比武。
5: 呼吸机、气管插管、电除颤都是基层抢救的关键手段，以后遇到相应的问题也能更好地处理，做好医疗服务。
6: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全省各地开展集体婚礼、联谊等活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3: 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云南省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协进2026年七夕主题活动今天在昆明举办。来自驻昆部队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及省属国企的160名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
7: 聚焦边远艰苦地区官兵婚恋难题，依托团组织搭建桥梁，引导树立文明婚恋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面向边防一线青年的联谊活动，引导青年扎根边疆建功立业。
3: 上午，大理、怒江、曲靖、迪庆等地举行了集体婚礼。在宝山市昌宁县，新人们走过相逢桥、致远桥，以一场传统中式婚礼许下誓言。红河州开远市启用了米轨小火车户外婚姻登记点，依托滇越铁路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婚恋服务新场景，
8: 非常有意义。简约而不失浪漫，
9: 引导全县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大力倡导婚事兴办简办，传递崇德向上的鲜明导向。
3: 七夕前，云南鲜切花市场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8月12号开始，鲜切花的交易量和价格一路走高，日均交易量突破100万只。 8月18号，云南省城市更新产业联盟成立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全省首个贯通策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的省级城市更新战略合作平台正式落地。
0: 联盟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国开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建投集团、云南广电传媒集团等13家覆盖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企业共同发起。签约仪式上，成员单位围绕产业链协同、特色项目打造、政策资金申报等开展交流发言。13家发起单位代表共同完成签约。
10: 发挥我们联盟成员单位各自的优势，通过策划、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链条打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推动我们云南省的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1: 我们要用好国家和总行关于城市更新的各项现代政策，兼顾政治、社会、经济这个生态效益。我们这13家单位联手形成合力，资源共享，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云南省的城市更新走在我们西部省份的前列。
3: 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出口鲜花货值的61.1%。出口覆盖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
6: 近日，2026新丝路玉溪杯中老月青少年足球联谊交流活动在玉溪闭幕，共有27支中外青少年足球队、35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全方位展现中老月三国青少年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2026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活动8月15号至16号在曲靖市罗平县举办。活动设置先锋组和巡游组两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26个省份的1000名摩友参加。近日，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新丰村林区发现20多处水晶兰生长点。水晶兰是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植株高约1至15厘米，通体呈半透明白玉质感，是优质森林生态的标志性指示物种。
3: 彩云之南绵延的边境线上，青山绿水间镶嵌着一个个幸福村寨。
6: 今天的看景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村寨，感受和美幸福生活。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季风槽持续把水汽输送到我省西部，南部将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曲靖南部、文山东部、普洱南部、版纳西部、临沧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后天雨水加码，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丽江大理、怒江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这次过程是暖区对流，能量足，突发性强，加上云南山地多，暖湿气流一遇山坡就被迫抬升，雨就下得更急更猛。总体雨量虽然不算大，但是单点雨强很惊人，也就是面弱点强。提醒大家，强降雨时段呢，尽量的待在室内，山区要警惕滑坡泥石流，安全第一。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8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渝西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阵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蒙自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9度，砒霜版纳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

0: 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4度，香里拉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昆明阵雨18到28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1: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4: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5: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1: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6: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1: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7: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8: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9: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0: 守护文化命脉，弘扬文化自信。
9: 云南说，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

0: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

0: 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

0: 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7: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9: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0: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鹊桥2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 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

0: 9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经

0: 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2026

0: 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期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

0: 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看到他了？
1: 嗯，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三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吴新明部。
2: 朱军长，请你宣布我军委书记的职务，否则我没有办法带队伍打仗。
3: 出什么事情了？
4: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猎身，我没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王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3: 没错啊，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2: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身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5: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受罚。
6: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敌120名，缴获枪支180支，火炮2门。
2: 那个敌团长朱明清呢？
6: 逃跑了。
2: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事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沙，连一个敌团长都抓不到。
6: 军长，这里的土豪掠身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2: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3: 抓不抓那个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郭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1: 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0: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1: 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7: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生无言。
1: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7: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
1: 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

0: 何谈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1: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谦，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计划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
0: 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坚的情况。
1: 快上船吧。
0: 哎，
1: 这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0: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朱军长。
1: 不要下来了，怕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
0: 朱军长，
1: 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2: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有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都穿上了吧？
3: 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4: 毛书记，全部准备好了。核实行动，等你下命令。
2: 好，我马上过去。
4: 是。
2: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3: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2: 二哥，你会用枪了？
3: 你跟大哥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
1: 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一二三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4纵。四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关于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的再仔细些。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1: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2: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3: 我不同意加黑边。近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2: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0: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1: 嗯，子辉、林彪两位同志讲的有道理。要不这样。
2: 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
3: 不要再讨论了，军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0: 袁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4: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2: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
0: 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2: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
4: 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我检讨。 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韦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碎。我开枪打了韦金博，
5: 你把他打死了，
4: 没死也差不多了。
6: 伤员如何处理的？
4: 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韦金博被送去长汀城了，
6: 死不了。
0: 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把枪交出来。
7: 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道，协检察官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我要揭发一件事情，还是发生在二纵队。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岩的战斗。
2: 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牛呢？伤得严重吗？
7: 听说已经死了。土匪，强盗，
8: 没有人去处理吗？
9: 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买牛的钱。
0: 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正
8: 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9: 胡少海在。
8: 你们纵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0: 是。
8: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急需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
10: 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8: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11: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8: 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
10: 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12: 纪良，
10: 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委书记讲话。
12: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10: 赞同，赞同。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 可以去农耕，
13: 没有人去，我洪武军去。
2: 彭军长。

讲讲，快！我们回到井冈山以后，5月10日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吉兵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新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戈壁根据地。 6月9日，我们红五军在王佐的32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2个团。

我们攻打了四川宁冈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迎宾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新为中心，包括临港、莲花、遂川、茶陵、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湘赣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乡亲们呢？还好吗？
2: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瓷瓶和大小屋顶的乡亲全都涌来了，
1: 都来了，
2: 都来了。
1: 茅坪的乡亲们也过来了，
2: 来了，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我们哭得更厉害。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司务长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发一块，全都发出去。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2: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源呢，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3: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1: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4: 是前委扩大会。
1: 朱军长，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
0: 红四军成立军委了？你是军委书记？
1: 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5: 在。
1: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4: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1: 都坐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
6: 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

0: 哪能做的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代员都在猜想。
1: 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眼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代员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0: 代员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1: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9月会组建成功，10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0: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
1: 何长工、皖西先他们怎么样了？很想念他们。长工这个宁冈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
0: 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
1: 做农村调查。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收回。皖
0: 西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1: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红红火火的。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
0: 各个点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配合代员工作。2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嗯，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1: 哪里找得到他们呀？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还已经到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嗯，说话说话。 重要的事情忘掉了，他跟毛平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竹笋干、红米酒，炒红米，100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闻闻，香不香？
2: 香，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嗯，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的时候，没喝过他酿的一口米酒，这次总要让你们喝上。
3: 你们讲的太久了，总要给我一点读诗的时间噻。
1: 你也会写诗啊？
0: 会写。
2: 很会改人家的诗，这个可不好改。我来讲一下这首诗从何而来。诗人此时此刻一定是心胸激荡，难以按捺，于是便挥毫写下了这一首《清平乐·将桂战争》。润之的诗总是我来念的，
1: 啊，知道，快念吧。
2: 要朱军长一起来听吧。
1: 哦，我去喊他。
2: 不要喊了。啊，朱军长已经在门口了。啊，朱军长，等了好久了，总算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读啊，读读。《清平乐·将桂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
4: 你读得出，我们就想得出。你晓得，我读得出嘞。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在线，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
2: 收拾荆州一片，
0: 分田分地阵亡。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笑>你们回想了没？哎，回想了。想了。
5: 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这些衣服缝来补去。 一个月前，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战士们盼了这么久，
0: 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公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成立军委。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朱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1: 可卿，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
3: 哪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不敢讲冲在最前面，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0: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剪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看出来你是个女娃子，就训斥道，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有谁像你这个样子。
4: 是赤卫队长训斥的，我当时就回击他了，哪个说没有，花木兰、穆桂英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吗？一下子顶得队长哑口无言，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
1: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么叫？
1: 那不是一个山头，那不是一个山头，那是血浓于水的井冈山。那里的乡亲们是我们的亲人，跟红军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懂，你不要瞎讲，不要在这里瞎讲。要是走，你可以走，没人留你，我们这里不欢迎。
0: 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
2: 他是临时军委书记，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
3: 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
2: 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我跟武忠豪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
0: 我跟你去，我十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2: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戴远、长工、子清、婉西谦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0: 好。
2: 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
3: 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
4: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3: 我用润之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鼓舞他们的士气。
4: 朱军长，你这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啊。大小武警、毛品、瓷品、龙饰，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你的记性真是好。
3: 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一句想念。
2: 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彭军长，就把这封信带给乡亲们吧。
0: 好。
2: 来，我们一起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
4: 好，
3: 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
2: 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你晓得的，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0: 不睡，我要等朱军长。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记。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我给你们讲故事。
1: 特别要讲俄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要喊！要喊！要领！再要领！再要领一点！要喊！林司令员，军委刘安恭临时书记讲，说你的检讨不合格。
2: 认识不足，要重写。好，我重写。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
1: 好，我吃。凉了，我去热热。
2: 毛委员去农耕了，
1: 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
3: 那个临时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0: 报告，被夹村又一口水井，还没有打完。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
4: 老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
5: 有打算。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0: 是，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茶叶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斜背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1: 对，就是斜背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
2: 赖财主又归来欺压我们，
3: 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也许会啊掉脑壳。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莱迪主不敢回来。永宁十三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里马上也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
1: 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0: 婚姻也有了法了？
3: 是，解放妇女，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
0: 这苏维埃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种茶，种斜背茶。
1: 两三年，就两三年。老哥哥，哎，你好像有难言之隐。
0: 你看，你就是他们的大官人，也是替我们穷苦人着想的官人。我们乡上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
4: 军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主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自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支部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5: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季良他也是担心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
4: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想得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
5: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
4: 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训令，恢复前委章程？
5: 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公。
6: 任知。
5: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 还有这里的老百姓呢，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的这些事，还有这个，这是上国村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国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
6: 军长。

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这个是买给你的，
1: 毛委员，朱局长，林老先生，
2: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
1: 毛委员送给三合丸的战利品，拿上。
3: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4: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3: 听友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5: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4: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6: 蓝英，队伍上的事情不要乱讲，你又没有看到，
4: 码头上好几个姐妹都看到了，

0: 我讲心里话，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认知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他就是家长制，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很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2: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成立的，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0: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你先回屋去。
2: 他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公同志出来一下，我们必须马上统一思想。
0: 没必要这么急嘛，他还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
2: 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
0: 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
2: 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统一思想，这个前委书记我可以不做，我走，我去地方上组织武装政权。但是有一条，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能是其他的。
0: 你走，你走了就是对这支军队的不负责任。
2: 那你为什么不能请刘安公同志出来解决问题呢？
1: 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
3: 习大指导思想，
4: 同意。
5: 泽坦，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我是做不到的。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公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特派员刘安公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公、林彪。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

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陈毅同志比毛委员高出了一票，当选了前委书记，毛委员落选，毛委员只做了前委委员。

0: 陈毅同志，你1923年入党，希望我走了以后，真正的把前委工作抓实，逐条落实好我们制定的前委章程、原则问题，要坚持到底。出了问题，我还是要打倒你。我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我下去是违反了组织程序，替我向朱军长道个歉。 我脾气不好，让他别往心里去。根据目前队伍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又把我们1月份制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具体落实的方案补充了一下，你和朱军长看一下，按照这上面的办。
1: 你讲的对，你的前委书记 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没有免你的职，你还是要留下。

0: 如果我们整军迅速，预计半个月后，确实可以带出去打一场胜仗，战士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给。
1: 月干，
0: 对，那里军阀混战，实力相当，趁他们相互征战最惨烈的时候，我们进去。现在歌颂队这种情况，带不出去了。
1: 润之，留下，行吗？乡下凉，睡觉垫上。
0: 我农民娃子，不怕凉。

0: 我不相信毛委员会离开，朱军长和陈毅主任一定不会让他走。
1: 为什么不走？我赞同毛委员离开，我也要跟毛委员一起离开，去上杭搞地方工作。这里不需要他，各个地方都盼着他去呢。
0: 子珍姐，你希望毛委员走吗？
2: 只要朱毛不分家，走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0: 送到这里可以了，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会剿的三省敌军，很快就会进入闽西。你是义纵队的司令员，要有胸怀，不仅要带好自己的队伍，还要与其他纵队做好配合工作。你们纵队上不是没有问题，自负心理比较严重。
1: 一定要克服。嗯，记住，一切听朱军长指挥。
2: 明白。
0: 毛文远，大家都不希望你离开。
1: 我现在是杨子任先生，我没有离开。
0: 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椒崖召开中共闽西一次代表大会。 地方工作抓不好，是无法革命到底的。

0: 新旗方可成，新旗方可成龙啊！开会的地方选好了吗？
1: 文昌阁，
0: 文昌阁选得好，乾隆19年，建了13年呢，劳动人民了不起啊！那里人才辈出。沙大王，把你的地契交给我保管，
1: 连财产明细都给你。
0: 你为自卫队前后买了700多支枪。100多门火炮、弹药哪里还有财产？无私的共产党员，我就保管这个。杨先生，杨先生，你叫张素娥，教阳干部学校的学生。杨先生，
1: 开课那天你讲过，毕业也要去的。
0: 去，一定要去。
2: 家里有大房子，他们说你不习惯住大房子。
0: 这是你家里？
1: 张玉文的妹妹，
0: 连南区的张玉文。
2: 现在是苏维埃的副主席了，我爸也是进步商人，是水运。红军医院的很多药材都是我爸偷偷运过来的。杨先生，我也要加入组织。
0: 你几岁了？
2: 17，我一直在为组织工作，白天在红军医院，晚上上夜校。
1: 去去，你还不到年龄，明年再说。你先下去吧，我们要工作了。
2: 打地主。杨先生，这梯子好上不好下，你脚板大。要侧一点身子下。
0: 好。
3: 爸妈，今天早上我去码头上挑纸张，听看夜校的妙家媳妇讲，她看见毛委员天还不亮就带着十几个人进山了，还带着行李。
4: 毛委员近日太劳累了，进山养养身体。
3: 去副院长的医院养病了，
5: 十几个人都跟过去了，不会是大病吧？
3: 爸，你前几日不是还看见过毛委员吗？
4: 气色是不太好，也许是还有其他任务。
6: 跟你们那些挑夫的姐妹讲，不要去乱讲队伍上的事情，毛委员、朱军长更不要讲。要想过上不受欺压的日子，就认认真真的学文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4: 你妈讲的对，队伍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乱讲。
5: 爸，那军服的领章还是要等毛委员回来才能定吧？
6: 没关系，我们把宽的、窄的三个样子都做好，等毛委员回来，他们会上需要哪个，我们就缝上哪个。
7: 不要在我们这里耽误时间。
3: 对呀，妈这个主意好。爸，我们染的红布够用吗？
4: 够用。你妈这几日白天黑夜的织布，我又多染了一些。
6: 这哪是我的主意，是你爸那天从队伍上回来一路上就想好了。
8: 爸妈，那咱们说做就做吧。
7: 你们都不睡觉了？
3: 爸妈都能不睡，我们还能睡得下？
9: 他是真生我气了。从前的朱某没有了。
10: 都怪我，不该在会上批评你们。
9: 你批评还是对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又搞一次选举。
10: 对嘛，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哪里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7: 毛委员，要是真生病了，你要去看看，问问副院长他们那里缺什么药，你要尽快搞回来。
4: 我要听组织的，组织需要，自然会找我。没有命令，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7: 队伍上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毛委员像是要出远门了。
4: 你刚刚还讲不要谈论队伍上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的不要打听，这个规矩我们是早立下的。
7: 四个儿子，剩下两个还在队伍上，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算坏了你的规矩。
4: 朱军长、毛委员、周恩来书记， 到称赞，你是英雄的母亲。
10: 这一次对润之的打击一定很大哦。
9: 他不会，当初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他都没放在心上。受打击的是我。当初我们去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亲自率队伍去阻击、围追堵截我们的敌人，等了两天他才回来。为我们牺牲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我让他失望了。我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是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伎俩来的也

0: 我们还是设法请润之回来吧，这个前委书记我做不了。你要选呢，你就先做吧。润之去地方工作，也许心情会好些，对身体会有些帮助。他太累了，你要好好干。
1: 多想想润之是怎么做的县委书记。我认为这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还可以再完善一些。我们通过总结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的经验，有一些政策还可以再推进一步，比如对大小地主的区别。 对地主也酌量分予土地，迫使他们下地农耕，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贩，要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要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革命。
2: 好，我们立刻把大家进去。这些政策一旦不出去，那些大小商贩都会活跃起来了，否则没人敢出去做生意。
3: 老百姓卖个盐巴，针头线呢，都要很远。这些政策在井冈山的土地法上面都有，只是没有具体的保护政策，所以很多人没有落实好。我弟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毛委员，红军医院来消息说，董娃子生命垂危，他嘴里一直喊着“毛委员，毛委员”。
1: 百岁死灰。 我的建议是，会议再推迟几日召开，这上面有一些需要重点提示的，我都标注上了。子辉，你给大家读一下。
2: 好。

我们这里有多少党员？秘密加入组织的不要举手。点以上的职位有多少？ 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名党员。5天前，他刚满18岁。他刚才用最后的力气跟我讲，祝革命成功。他的入党申请，在1年前就交到了连队支部。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意杨东娃同志加入党组织的，请举手。

0: 床板、门板大部分解决好了，
1: 我们先不要睡床板了，搬给他们。白翠，你屋里床板多，搬一些过来。
2: 是。

0: 第一，把我打给你们的欠条交回来。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哪个脑子里还有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只是为享清福耍威风，走出过府大吃大喝，仗打得再好也不要，马上走人。还要写下不投敌的保证书，哪个敢投敌？
1: 立刻枪毙！陈毅同志，你是前委书记，同意在这上面签字，其他前委已经签了，就差毛泽东。
2: 我替毛泽东签这个字。
0: 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
2: 是啊，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周围的三个省军阀混战即将平息。
0: 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如果我们还想着个人私欲，
2: 抓就会，
0: 就是出卖组织的叛徒。不要跟他们啰嗦，他们不是没脑子，动作要快。回去马上写检讨，在全纵队检查，认识不深刻，离开纵队。红四军不缺你们几个。 你们三个呢？还是想要钱回家？
3: 怀里呢？掏不出来。

0: 你们三个，情节严重，能不能留下，以观后效？除了写检查、做检讨，还有保证书，还有加时2个小时学习，练兵也要加时。被你们打伤的俘虏，每天为他们打饭、洗伤，背去上厕所，一条做不到，马上走人。是，军长。
1: 还是请润之回来吧，我做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2: 他会听你的，马上开个前委会，我要做检讨。
1: 军长，马上要打闽中了，前委会还是先停一下吧，当务之急是研究敌情啊。
0: 季良，你只是二纵队的司令和前委委员，打闽中怎么打，那要润之说了算。

0: 大哥，大哥，泽民，你都成这个样子了，尽快躺下，不要吵。快，没有人晓得我这个样子。
1: 你在发热，你要烧糊涂了才肯去叫人吗？不行，我现在就去喊人。你要是我弟弟，就不要去喊。
0: 我这里有药，来教养之前，傅连长院长给了我一些，
1: 病了好久了。药呢？尽快要吃下去。药不多了，剩一些吃。我一个人在屋里，别人看不到我这个丑态。
0: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怕出丑？
1: 泽民，来讲讲，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去队伍上了，看到朱军长他们了？
0: 药在哪里？不吃下去，不要想让我开口讲话。

0: 这好像是吃疟疾的药，你得疟疾了，
1: 不要大惊小怪的。

0: 药吃下了，你可以开口讲话了。菊妹子有消息了，在哪里？衡山。
1: 衡山陆清轩，陆恶鬼的手上，他现在是那里的县长。一定是这个陆恶鬼，把泽剑转到他那里的。
2: 泽剑和陈芬当时因为佃农陈知秋被他残害致死，动员上千群众征讨他，冲进他的家里，让他偿还血债，随后他躲在角落里的黑漆棺木内。泽剑大喊：“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盖子封死！”吓得他乖乖从里面钻了出来。泽剑勒令陆恶鬼
0: 负责陈知秋的全部安葬费，并且赔偿陈家300块矿洋。从那以后，方圆几十里的恶霸都老实了许多。罗鬼晓得，泽剑是我的堂妹。这一次，凶多吉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营救他。我晓得你会这样讲，所以朱军长问我泽剑的消息。 我没有讲，
1: 不讲是对的。目前湘军把湖南封锁得死死的，跟他讲了，他也许会带着队伍冲过去。不冲过去，会遗憾很久。

0: 我们的小队没在的守住我，他们很早就从当铺赎回来了。朱军长将本来打算让陈毅转交给你，现在看，你对陈毅火气也不小，只好让我带来了。
1: 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我的火气是对事不对人，朱军长是晓得的。
0: 哪里啊？陈毅主任讲，你走以后，朱军长好几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
1: 他一直在纠结，他送给你的狗皮褥子被你扔了回去。
0: 他有老寒腿。 我不用这个方法，他怎么会把他留下来？朱军长已经开始整顿队伍了，
1: 整顿了，到各个军营去喊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0: 像魏金博这样的败类，应该开除出去。二纵的有些人，已经不适合在红四军的队伍里了。再这样下去，会酿成大祸。我们一路走来。 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在我们面前倒下了无数牺牲的烈士，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是斗折射形。将心里话侧面，我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我的这颗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队伍不强加党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不到蒋介石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功亏一篑。
1: 你讲的这些，朱军长都清楚。他早年就跟着中山先生，他参加军队的时间比你久，经验比你丰富。相信他一定会把这支队伍整顿好的。
0: 陈毅还一再讲，希望你能回去。
1: 我现在正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汇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必须要纠正的错误，
0: 写好之后拿给他们看，然后送中央批复。 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我的这条命跟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是一样的，就是要为真理干到底，不能让天下穷苦百姓对我们失望。好了，讲讲你吧，大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刊物了，我们的秘密印刷厂。
1: 开工了没有？
0: 上个月我跟钱希军和九位同志在上海会合，一起去了天津。我这次过来是想再运一些纸张过去。我们刚刚开工，需要印刷的文件、刊物太多了。
1: 是啊，
0: 大家正在加班加点的印刷。我们的印刷厂对外叫做华新印刷公司，承接各种表格、请柬、喜帖，有21位工人。 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现在的化名也不叫周芳了，叫周运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我本来打算给你们带过来几本刊物，但考虑路上不安全，一旦暴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我希望他们把我写的政治问题和编辑党的任务。
1: 还有井冈山的斗争，也印刷下去，那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提供给大家。
0: 按来讲了，要择机印刷，因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复强调，让你们着眼于城市，不要总在山沟沟里打转。
1: 这样的队伍怎么去打大城市？我跟他们反复强调过，在中国，农民兄弟是占大多数的，近70000名共产党员。
0: 农民就占10%，必须掀起一方农村，团结更多的农民兄弟起来斗争，才有可能占领城市。陆安宫就是把他们这种观点带入了红四军，否则队伍不会这样混乱。我来这里之前，途经湖南，悄悄地回了一趟韶山冲。母亲过世已经10年了。 父亲也9年了，今后我们离他们会越来越远了。 我在他们的墓地上填了三锹土，你的、泽坛的，还有我的，说了说我们现在的情况，重点讲了讲你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我想，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听到。
1: 这一点，你比我跟泽坛做的都要好。泽冕。

0: 谢谢。你更像是家里的老大。
1: 大哥，可不敢这样讲，你做的事情100个责命都做不来。对了，党组织指示我要培养自己的印刷人才，我已经把毛特夫安排在印刷厂做排字员了。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残害的毛新梅医生，新梅六哥的儿子，
1: 人家毛特夫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
0: 好，好。四年前我和开会回到韶山冲开办农民夜校，就是他把大家生病的原因讲了出来。你峡谷嫂子很快就编了首民谣，作为夜校的第一课。
2: 金华寺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0: 新梅六哥在牺牲前向着韶山冲的人们高喊着：乡亲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样的高喊声随时都会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年我们在韶山冲建立的特别支部成员，没有牺牲的只剩下我和福谦了。
1: 现在韶山冲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很活跃，尽管敌人封锁的严密，但是开办的夜校组织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息。
0: 老百姓的生活呢？
1: 虽然艰难，但是他们相信有他们的十三伢子在，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总会盼到共产党说了算的这一天。
0: 很久没有听到有谁喊我十三伢子了。
1: 对，
0: 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3: 不过副院长讲了，我这个病的传染期可是还没过去呢。
1: 不过去又怎样，无非就像你刚才那样抖来抖去吧。
0: 不知抖来抖去那么简单，会时冷时热，头痛，胳膊腿也痛得厉害，像你这种没有上过战场的是无法抵抗的。
1: 那我还真想试一下，快传染给我吧。
0: 不要瞎讲，哪有自己希望自己生病的。你生病了，你的华金印刷公司怎么办？你来进纸张总不能在船上一直抖吧。我们两个颠倒着睡，你头冲这里，我的头冲你脚下，我们两个相互碰触角。

0: 同学们好。这个字念人，哪个同学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啊？
1: 粮食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
0: 这个字念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剥削阶级的时候，是拿着刮骨刀欺压我们穷人。我们穷人的双手要做什么呢？
2: 抢过他们手里的刮骨刀，打倒他们，不做牛马，要做人。

0: 妈还没逃走的时候，我和妈妈奶奶三个人穿，妈妈逃走后，我和奶奶两个人穿。
1: 爸，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0: 这里都是逃婚的，被婆家卖了的，挨丈夫打骂跑出来的。
1: 被婆家卖了？
0: 我那里几个船工的媳妇都是趁他们出船的功夫，婆婆就把儿媳妇给卖了。
2: 我是一块洋钱让孩子他奶奶卖出来的，孩子他爸在外头受累不痛快，只要打不死还是一家人，哪个当妈的能扔了孩子？
0: 我一会儿就把你赎出来，

0: 我船上也就这些纸张，你看到的那些女挑夫挑纸张的最多。
1: 今天又要数哪家媳妇啊？
2: 不数，要定个规矩，我要写几个字。
1: 给他拿笔来。
2: 从今往后，那些妇女白天在这里采竹麻，晚上去夜校识字，有家的回家住，做工要发合理的工钱，歧视妇女要被打倒。
3: 这又是哪方胜的人？
0: 这是我请来的先生，我的老板，他写的字你记住就是了。
3: 山匪又跑下来抓共产党了，又和赤卫队交上火了。
4: 毛委员果然离开了队伍，听说去了上杭的蛟阳搞地方工作了。谭震林、江华、蔡协明、曾志、贺子珍同志也一同跟去了。我们跟随朱军长的队伍，又攻打了周边的敌军营，解放了宁阳和张平的县城，抓了当地的恶霸，给老百姓分了土地。但是队伍上还是很乱，刘安公司令员还在反复强调他的军事计划，去攻打大城市，认为只有攻打下大城市，我们才算真正的军队。每次去打仗，都是他要率领魏金伯、顾老六他们。刘安公司令员在纵队上还表扬他们的勇猛，很多战士都想给毛委员写信汇报。
5: 文昌帝君讲得好啊，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啊，请大家容我个过吧，我来晚了。
4: 毛委员在上杭的文昌阁率领大家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说毛委员和每一位代表都有一份调查报告。会议在毛委员的指导下，对当时闽西面临的严峻形势做了切合实际的讨论。怎么分土地，怎么建立牢固的武装政权，怎么保护穷人，如何解放妇女，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识字，为牺牲的烈士立纪念碑，弟弟有书和二哥有国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我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毛委员最后讲，

这是共产党的决议，所有党员都要执行。大家听说毛委员住的苏家坡很危险，这个地方已经是白区了，敌人经常到那里去搜山打枪放炮。邓子恢同志把毛委员安排住进了山洞里，毛委员的生活非常艰苦，

0: 这山匪的炮弹很多吗？晚上还在发，枪林弹雨，我都闯荡过来了，哪里害怕几个山匪？
1: 毛委员，你得安全，我们必须负责任。 毛委员。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6: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7: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8: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6: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9: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6: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10: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6: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1: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

0: 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2: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河山统一，河山

谢大爷，我就不辛苦。

0: 我们的上方人员也不会守的，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1: 明白，我先带着苏总加速前进，我们长宁城会。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和善统一，

0: 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要跟他们共同庆祝胜利。
1: 他的性子比我还急嘞。

0: 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
1: 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2: 正是你想要的，
1: 润志。是我们想要的。
2: 读一下对你的批示噻。
3: 毛泽东同志，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 信上还指示，对我们红四军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
0: 处置方法提出了批评，我第一个就要受到批评，并且明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我们要尽快召开第九次会议。 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条款仔仔细细的、有针对性的落实，形成一份统一报告，在会上先传达这封信，再宣读报告，我来起草。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不整训队伍，九大很有可能就是上司的八大。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Hello，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 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 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住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的歉意也要带过去，带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你一定要安全回去，他们都在盼着你呢。
1: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

初看这番景象，会以为来到了异国他乡，但随着对面行人的脚步，才发现这是一个出入境口岸。大火车跨过界河呼啸而来，100多年前的站台才昭示了时空。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处云南南端的红河州，是全省海拔最低的地方，与越南老街隔南溪河相望。地缘相近，交通便利，河口自然而然成了中越两国文化与经贸往来的重要门户。这里从不乏越南人，也不乏异国恋。当然，越式风味也是遍布街头。新鲜椰子，倒进椰汁，细致去皮，雪白的椰肉擦成均匀的细丝，清香泛起。手工面皮薄如蝉翼，轻盈随风，入口即化。方形麦芽糖，外质中空，甜蜜酥脆，椰丝铸成雪山，以黑芝麻封顶，翻转包裹，便是椰香四溢、甜脆可口的寻常小吃。风味的迥异，又如天差地别。街头遇到的是小清新，巷尾说不定就会邂逅重口味。这不是普通的鸭蛋，这是仅孵化了15到18天的幼鸭胚胎。让我们鼓起勇气，看看这只煮熟的小鸭子如何飞进齿间。佐以醋和辣椒，加上香料和姜丝，越南人钟爱的美味就摆在了你的眼前。小鸭子再也无法长大，但是胆小的吃货若能吞下一份鸭仔蛋，便可蜕变为真正的勇士。如果说鸭仔蛋是狂野的小众之爱，那么卷粉则是亲和友好的大众美味。米浆倒入蒸屉，均匀摊开，蒸熟后以竹片挑起摊平，加菌菇肉末或香葱肉末，由竹片牵引完成包裹，佐以酱油、米醋或是酸辣风味的蘸料。这就是颇受欢迎的越南小吃，又称卷粉，又称卷筒。对稻米的极致运用，让越式风味有了丰富的可能性。糯米制成的春卷皮轻薄似纸，荤素搭配混合做馅，翻折成卷，以水粘合，炸至酥黄，蘸料食用。一道炸春卷，果就十里春风。另一种美味，形式如同春卷，神韵却截然不同。夹榉叶，饱含馨香。猪肉末加沙姜和鸡蛋拌匀，肉馅置入绿叶，近似包粽子，以燕麦蘸。

拉孔固定，得到手指粗细的肉卷。过油后，夹菊叶变得弹韧，肉馅则有了植物的芳香。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随着中越饮食文化的充分交融，当地人的味蕾已经习惯了对岸的风味，就像他们已经习惯了浸候在100多年前的米轨两旁，等待火车来了又去。如果说异域风味是吹荡于边境小城的耳旁风，水果入馔就是河口给味蕾献上的甜言和蜜语。作为世界上动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热带季风雨林湿热型气候使得河口境内高温多湿，长夏无冬，于是这里成了水果的天堂。青芒果与青木瓜，削皮去籽，清甜硬脆的果肉被切成粗条或细丝，加小米辣、盐、白糖、酱油、自盐碎，水果与佐料在街角撞了个满怀，酸甜辣咸和难以描述的滋味同尘。端上餐桌，即是口感爽脆、清新微甜的开胃小菜。河口种植菠萝的历史悠久，产量巨大，富含糖分，香气浓郁。切块之后，菠萝将与鸡杂为伍，鸡肝、鸡胗、鸡肠焯水断生，与菠萝和甜椒同炒，脆嫩弹牙的鸡杂华丽转身，鲜甜和芬芳久久不散。火龙果，仙人掌科梁天池属植物的果实，白色的果肉之间密布着黑色的种子。多年前，不知是何人出于何种机缘，让牛肉携火龙果走进了厨房。历经爆炒，最终以黑胡椒调味，滑嫩的肉片夹杂着水果的清甜，在盘中出落成一道温和的下饭菜。黄皮果，由于所含果酸较多，食之甜中带酸，健脾开胃。南方民间有积食荔枝，饱食黄皮之说。蒜末和小米辣过油，萃出辛辣，黄皮果捣烂，加水成汤，炸至起酥的罗非鱼入锅慢炖，杂糅出专属于一方水土的酸甜苦辣咸。水果入馔的奇思妙想，拓展了中式烹饪的边界，为美丽的边境小城造就了多样的舌尖福祉。今晚，月亮和芒果一起挂上枝头，他们正在合谋酝酿新的甜蜜。从河口往西北方向驱车，2小时内可抵达平边县。平边县隶属云南省红河州，是全国单列的5个苗族自治县之一。滴水苗城，民族风情浓郁，文化源远流长。城内的斗牛场气魄雄伟，颇为壮观。平边县下辖的白河镇是滇越铁路进入南溪河谷的第一个小镇，在这里至今留有一个活化石般的火车集市。
每逢周一，当你结束双休开始上班，最具魔幻现实主义的火车集市迎来了最为热闹的时刻。附近的村民携吃穿用度从周边涌来，最接地气的人间交易开始在一米宽的轨道之侧徐徐拉开帷幕。捞得清闲的时候，人们坐在铁轨上拉着家常，聊得起劲时，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将话题打断。待火车慢悠悠驶过，人群恢复常态，小镇生活的戏码继续上演。唯一没法自由穿越迷轨，是这只被主顾看上的鸡。一旦上了秤，他这辈子就凉了。本地散养的土鸡，皮肉紧实，骨骼刚强。若不是因为白河镇海拔偏低，对付它的也许就是高压锅。敞口大铁锅，入水加盐，以最朴素的方式烹煮，约20分钟后，汤鲜鸡熟，捞出带凉。有食客前来，随手一指，凉鸡便在店家的手起刀落间被肢解了，但距离销魂滋味尚有一步之遥。自打钟子华在南溪河畔开了这家凉鸡店，40多年来，生意始终如当地的气候一样火爆。而今，外孙侯亚航渐渐成了店里的顶梁柱。此刻，他正在冲制调料。小米辣和沙姜是凉鸡的最佳伴侣。产自本地的小米辣，经急速冷冻后，其中所含的游离水凝为固态，与大蒜一起冲制时，辛辣随温度的变化渐渐释放。山奈，姜科草本植物，更多人管它叫沙姜。虽形似常见的生姜，它的肉质却更加细腻，且有明显的粉质感。小块头的沙姜轻易便可捣烂，待其接近蓉状，可闻见浓烈清雅的奇异芬芳。有了火辣与辛香坐镇，酱油、汤汁、花椒等家常调料与之汇合，他们将联手为凉鸡加冕。姜蓉使得白河凉鸡有了广式白切鸡的神韵，但因为有了小米辣的加入，它的滋味更加爆裂上头，吃上一块便会惦念整盘。白河镇气候炎热，一道凉鸡醒口开胃，看似消暑，实则以暴制暴。山的这边，火车路过人间烟火；山的那边，南溪河翻滚咆哮，令人生畏。激流之上，悬崖之间，1908年竣工的人字桥屹立至今。它是滇越铁路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人类筑桥史上的奇迹。任岁月飞逝，巍峨险峻的山河喧嚣如昨，唯有宛如仙境的大围山国家公园悄声不语，默默见证着平边人因山就地的田园生活。上午9点，田丽娟走在山间，她要去采集两种野草。身为壮族人，沿袭祖辈山野无闲草，会有结实饱的饮食智慧。紫兰草和红兰草将在田丽娟的手中幻化出缤纷色彩。洗净过后，红兰草冷水下锅，一番熬煮便得到橙色的汁液。紫兰草

猛火煸炒，加水的瞬间紫色涌现。若将其与稻草灰混合，捣碎后加热水浸泡，紫蓝草又可转化为蓝色的染料。锅中翻腾飞舞，气泡绵密如啤酒，风干的蜜蒙花就这样萃出了黄色。一切就绪，主角现身。将糯米倒入不同颜色的植物染料中浸泡片刻，出水时便是艳丽与缤纷。黄色的糯米经蓝色枝叶的洗礼，又将奇迹般的调和出绿色。这是老天送给壮族人民的彩礼，这是大自然对辛勤耕耘的犒赏。彩色的糯米蒸熟之后，像是一个打翻的调色盘，浓烈的色彩令人赏心悦目。晶莹的米粒软糯香甜，腾腾热气中散发着草本的清新。做法古朴的壮族花米饭就这样迎来了绚烂的时刻。神奇的造物主将美丽藏于一枝一叶，却让聪慧的壮族人民发现了色彩的秘密。他们将春天的韶华装进了碗里，这黄绿橙蓝紫是代代相传的经验与智慧，也是独到的审美和幸福的图腾。一城一景，一地一味，彩云之南的风情自有韵味。这场风味之旅发端于边城，绵延于唇齿，绽放于心间。让我们嗅着香气奔向下一站，继续品味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

0: 博主自然收农，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前两站，我们从云南河口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平边苗族自治县，便来到了蒙自市。蒙自市，云南红河州首府，它有2100多年建县史，是云南为数不多的千年古县。行至蒙自，当然要去看看100多年前的碧色寨火车站。1909年，滇越铁路通车至此，这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火车站之一，也成了当时云南进出口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历经岁月风雨，碧色寨站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黄墙红瓦依然明丽，法式挂钟清晰如昨，水塔岿然不动指向云端，绵延至远方的米轨与寸轨在此并存。自电影《芳华》吴问西东前来取景后，碧色寨站和与之紧邻的纸村站正在被更多人所熟知，而蒙自大地上闻名全国且深入人心的，定是一碗过桥米线。对云南人来说，米线的地位举足轻重，与之相关的美食链条日臻完善。为了让早起的人能够吃上米线，他们凌晨便要开始忙碌。大米磨成粉，随即踏上蜕变之旅。经过压制，米成了线，根根分明，争相涌出。高温使其熟化，冷水喷淋后迅速降温，最后便来到了分装人的手里。夜色渐浓，米线入筐，筐座上车，他们将去往各个黎明加油站接受米线店的调教。土鸡和云腿久经煎熬，将鲜美如数融于汤中，高汤翻滚咆哮，像是美味宣言。作为过桥米线的灵魂，它需要时刻保持沸腾，

米线，拉拉扯扯，根根分明，全入碗中，静待取用。猪肉切片，鸡肉成块，木耳、豆皮、鹌鹑蛋、鱼片、炸肉、韭菜叶、豆芽、草芽、豌豆泥、葱花、菊花、玫瑰花，荤素搭配，均衡讲究，极尽丰富。提前预热的海碗，保温性能良好。它不仅重，还很烫，而且很能装。它要开始装了。鸡汤入碗的那一瞬，美味的号角正式吹响。蒙自过桥米线，堪称是王的盛宴。大小层叠，生熟并列，复杂而不欠规则。先放蛋，再放生肉，而后依次是绿色的时蔬和金色的菊花。放入熟菜后，再加熟肉，最后才是米线。当然，吃喝本无定法，若你只求痛快，想怎么放就怎么放。蒙自作为过桥米线的发源地之一，相关的饮食文化已有300多年历史。溯其来历，有一传说，妻子意外发现砂锅炖煮的鸡汤可长久保温，她心疼苦读的丈夫，为让其吃上热饭热菜，遂在鸡汤中加米线和荤素，成就爱的餐食。而因送饭时每次都要经过一座小桥，便有了过桥米线的名头。过桥米线趣味之处在其仪式和阵仗，迷人之处在其鲜香滑糯。一群人吃显得很热闹，一个人吃也毫不冷清。他老少皆宜，暖胃暖心，一碗下肚，尽得饱足和快意。夕阳西下，整个蒙自城像被加上了一层滤镜。北纬23度的强紫外线正在谢幕，热空气渐渐消散，诗意的黄昏没有带来宁静的夜色，反而催生出热闹的景象。在蒙自人的心中，大树寨夜市的地位不输过桥米线。每到晚饭时分，人潮自发四下涌来，这里无疑是吃货的天堂。来回走上一遭，多数人都会因为胃口太小而心生懊恼。小龙虾身披硬壳，总能轻易击溃馋虫柔软的内心。在色香味的引诱下，你很可能会分辨不清咕噜声是起于眼前，还是来自肠胃。有强迫症的老板常将蒜蓉生蚝摆得整齐有序，只需片刻，生蚝的鲜美，蒜蓉的浓郁，辣椒的爆裂，粉丝的弹韧，将联手俘获每一个过路人。当肥肠成为大葱的嫁衣，成就的是气味相投的极致口感。文火慢煎，肥肠渐渐紧缩，内里的葱白现出清甜，辣椒强势出场，红油浸染荤素，每一次咀嚼都是无尽的愉悦。卤制过后的大猪蹄子经烈火问候，迅速吸出油脂，辣椒粉、麻油、芝麻为其抹上妆容，特制蘸料里走上一圈，这酥软香糯是人间一绝。从江湖滋味到寻常小吃，这里可谓应有尽有。主食摊点像是饥饿的加油站，每走3-5步便可迎来碳水的狂欢。大快朵颐之后，随手来一份甜点小品，然后拐个弯，就到了一片新天地。作为蒙。

自叶金记的典范，大树寨既是深夜食堂，也是绝早的菜市场。当地人已经习惯了空腹徒手而来，在美食街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喜欢一边散步消食，一边溜达买菜。夜幕之下，淡菜果凉，山林真味沿街铺陈，没有人饿着离开，少有人空手回家。这就是蒙自的烟火气，这就是属于蒙自人的浪漫。吃罢过桥米线，逛了大树寨夜市，出蒙自往西驾车40公里，可至葛旧。葛旧，昔日著名的工业城市，它因西而盛，因西而名，素有世界西都之称。6月，气候舒适宜人。上午9点，每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在金湖正式拉开帷幕。鼓声震天，龙舟飞驰，这里迎来了一年中又一个热闹的时刻。对所有的参赛者来说，共同的终点除了彼岸，还有不远处的火车站美食街。近百年前，寸轨火车在此轰隆而过，如今汽笛声远去，往事犹在眼前。昔日的站台已成了吃货的福地，小肉串是各旧人眼里的烧烤王者，每天中午至凌晨，肉食爱好者纷至沓来。赵氏三姐妹需要赶在11点前做好营业准备。土猪肉当日现买现切，要的是新鲜多汁。三姐妹虽各有节奏，用刀皆是快、准、稳。起落之间，猪肉化整为零，蚕豆大小的肉粒不多时便堆积如山。赵氏三姐妹自1997年便开始深耕考场，钻研小肉串的学问。独家调制的腌料配方是其行走江湖的最强主攻。其中，这一碗细腻如尘的糖粉，是各旧小肉串独树一帜的灵魂。带着几分神秘的草本香料，将咸鲜与甘甜遮蔽，继而又被麻与辣轰然覆没。在这起伏的秋壑之中，掩藏着一个风味的世界。待双手翻覆，香料浸染肉块，猪肉开始融入风味的个性。腌制结束后，它的姿态也将迎来蜕变。竹签细小，肉粒玲珑，穿制的过程既显枯燥又莫名解压。三姐妹眼疾手快，心静如水，指尖仿佛在做细致的针线活，肉串则紧紧堆在一起。他们为何如此精巧高效？无他，唯手熟耳。小肉串之小，在其仅有手指粗细、虎口长短，手握如此雅致的肉串，就算彪形大汉也会显得可爱。当然，它也会让吃饱喝足的你产生还能再来一串的错觉。猪肉与牛肉皆可成串，麻辣与原味并驾齐驱。糖粉，各旧小肉串最为鲜明的标签。细腻的粉末吸附油脂，经高温迅速融化。它的加入颠覆了南北烤串的传统格局，让麻辣与鲜美之外，多了一丝别致的甜蜜。大快朵颐之时，一碟糖粉随之上桌，轻轻一蘸，小肉串如覆白霜。
果辣是一种痛觉，甜则是一种抚慰。如果甜是时间前奏，意犹未尽则是心头尾声。右转双手直，销魂不自知。各旧的风味好似当地的气候，从来是十里不同天。走出街巷，深入村落，又将邂逅全然不同的滋味。斗姆格村位于各旧市卡房镇，此地云雾缭绕，山水相依，自在游走的鸡群雄冠滇南，无忧无惧。他们不太可能知道那些关于祖辈的传说。相传100多年前，有将军率队经过斗姆格时，伤兵吃下用当地中草药卤制的公鸡，伤口很快愈合，作战能力迅速提升，斗姆格卤鸡的名声从此远扬。各种传说为这里蒙上了传奇的色彩，但以斗姆格村为核心的卡房镇周边的公鸡及世世代代的命运已成定局。传承父亲制作卤鸡的配方与精髓，卤二代张老八严守着每一道工序。开局的散养小公鸡喜静候跃上灶台，沿用老汤，咬旧添新，犹如陈酿老酒，这是卤汁的讲究。褐色的液体中涌动着风味的密码，潜藏着张老八不愿透露的秘方。50多种中草药欣喜相逢，乍看还以为来到了药房，它们散发着各自的气息，随后零落成颗粒，在汤中化为无形。小公鸡炖入卤汁，慢炖至中途时翻身一次，116分钟后方能出锅。鸡皮金黄璀璨，惹人垂涎，卤汁所含的草本清香随热气四散开来，鸡肉的松软细嫩，菜刀最先领会。砍剁时，卤香阵阵，沁人心脾。因卤料富含中草药，斗姆格卤鸡素有医食同源之说。是的，如此至味落入人间，滑入肚腹，定会抚慰多少馋虫的内心。吃饱喝足，烧上一只卤鸡，让我们驱车往北，去尝尝饭后甜品。乍甸，各旧下辖的一个小镇，今年因牛奶而声名鹊起。这里牧草丰茂，奶牛悠闲，一派浓重乳香，既衍生出了丰富的牛奶制品，也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随处可见的鲜奶吧，是享受饭后甜品或是下午茶时光的好去处。以糯米发酵酿制的米酒，香甜醇美，乍甸鲜牛奶浓郁可口，两者相拥，便是清爽的奶白酒。龟苓膏，弹韧微苦，与牛奶合谋，瞬间在杯中浸染出一幅乍甸的水墨画。冰块打底，按比例依次加入蜂蜜和鲜奶。搅碎后加入紫米，随着破壁机再次运转，谷物在甜蜜的牛奶中彻底沦陷，鲜奶紫米露冰凉香甜，沁人心脾。一份雪燕，一份桃胶，两种相思，外加一份新鲜牛奶，金黄与雪白在杯中缓缓晕染，恰到好处的干裂与柔滑，仿佛牧场有风吹过。流动的乳香

凝练为固态，便是如天鹅绒般丝滑的双皮奶。双皮奶质地细腻，口感嫩滑，奶香浓郁，淋上些许蜂蜜，再以桂花点缀，即是令人念念不忘的甜润凝脂。蒙自落日余晖为大树宅夜市添了几分红火，熙攘与热闹准时上演，鸡汤依旧沸腾不止。人们在饱足之后，看着戏台上有关过桥米线的剧目。各就，端午龙舟赛就要落幕，金湖将归于平静。熙攘的烟火里，赵氏姐妹的日子似小肉船般甜蜜。卢二代张老八手艺愈加纯熟，斗木格鲁鸡因他之手，既留味乡野，更传香四海。大地静默，牧草的清香随风飞舞，在小镇悠长而舒缓的岁月里，一杯炸点牛奶演绎出了万千风味。这就是神奇的云南，这就是旅人的宝地，让我们继续走走停停，赏滇式风物，尝五味珍馐。下一站，等你把酒言欢。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8月19号，云南省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争先，努力奋斗，永不停步，建设更多好医院，培养更多好医生，推动更高水平的健康云南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健康、更宜居、更幸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
1: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广大医师和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贺，向医务工作者家属表示问候。座谈中，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仔细听取全省医疗卫生情况汇报，与来自基层的医师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中医药创新发展等具体问题。发言时，省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佳、楚雄市中医医院院长李兴良、曲靖市瞻邑区菱角乡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熊贵友、红河州平边县新华乡河南村乡村医生杨连英、瑞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谢喜梅等5位代表讲述了多年来扎根基层、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的生动故事，提出工作意见建议。听了大家的发言，王宁深情地说，医疗卫生是一份崇高的事业，大家在基层一线辛勤工作，默默付出，用医者仁心温暖了千家万户，守护了广大群众的健康和幸福，让人深感敬佩，深受感动，也更坚定了省委省政府办好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心决心。基层有责任心的好医生越多，群众的健康就越有保障，生活就更加幸福。省卫生健康委和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工作学习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王宁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部署实施3年行动，提出25条主要举措，创新推行编外院长、银龄医师等做法，推动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传染病防控取得突破性进展，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高，中医药服务快速发展，跨境医疗卫生合作不断深化，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明显成果成效。王宁强调，人民要幸福，健康是基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编制实施好我省卫生健康工作15-5规划，再接再厉，齐心协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上实现新提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建好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一批重点专科，抓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用好省管县用、组团式帮扶等机制，柔性引才用才，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要

0: 做好婴儿照护、免陪照护等服务，把健康服务打造成为幸福产业。要在科技赋能卫生健康服务上实现新提升，用好科技力量，拿出更多创新举措，解决好医疗、医保、医药数据共享应用、边远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疑难杂症和地方常见病诊疗等问题，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在深化跨境医疗卫生合作上实现新提升，深化传染病联防联控、跨境医疗服务等国际合作，实施好小而美项目，把跨境医疗卫生合作打造成为促进民心相通的品牌。王宁结合今年中国医师节“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主题，寄予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希望大家坚守医者初心使命，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当好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在医学研究、智慧医疗、新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创新创造，当好医学提升进步的奋进者，以人心人术服务患者、造福群众，当好高尚医德医风的践行者，积极宣传推广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当好全民健康教育的推动者。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深化编外院长走流程机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推动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徐畅江、杨洋、李马林和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在昆医疗机构负责同志、医师代表、编外院长代表等参加。
1: 健康是强国之基，民生之本。健康中国建设是新时代民生事业的重要战略部署。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上，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健康云南建设。立足群众健康需求，云南不断建强医疗体系，培优医师队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激活中医药发展活力，以优质卫健服务赋能民生发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拥有更坚实的健康支撑，更加健康宜居，幸福美好。来看下一条。8月1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4次会议、省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全会安排，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加快规划编制实施，推动重点工程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有力抓好六张网建设，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巩固拓展外贸增长势头，着力扩大有效需求。要运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打好稳增长攻坚战。会议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绣花功夫实施好城市更新行动，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加强旅馆业治安管理，不断提升行业规范化、法治化管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1年8月19号，习近平。

0: 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五年来，全省各族儿女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姿态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延边村寨和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一幅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画卷正在4060公里的边境线铺展开来，新时代的阿瓦新歌越唱越嘹亮。
1: 2021年的11月呢，云南开创性的启动了边境幸福村建设。五年来，随着全省374个边境幸福村全面建成，并启动升级版建设，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里，我看到曾经泥泞的田间小道，如今已然成为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路。
2: 这条全长10公里的产业路通到了公坎村法宝小组每一户群众的田边。过去农户们靠人耕牛犁，如今现代农机轻松上阵，生产效率提高了近10倍。
3: 产业路全长周通，围绕着我们的田边，用其机盖如何跟积累离我们的用相一两亩地嘛，几个小时可以搞清楚了。
2: 86岁的王三桂是当年给总书记写信的老支书之一，他告诉记者，这几年不仅村寨里全部通了硬化路，还建起了公厕、垃圾房，更可喜的是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发展上，坚果、豇豆、辣椒、西瓜等产业让村民们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
4: 你逼我，我逼你就去种了。那我在这嘛，哎呀，种的那这样那样嘛。然后哎，我不是要种，你我自己，你说我有80多岁嘛，这两三年我一年我是种200-300呢，那个见够了嘛。
2: 家园越来越美，日子也越过越甜。班老乡的万亩坚果园里，一串串碧绿圆润的果实正挂满枝头。眼下临近坚果采收季，坚果加工厂内全新的 X 光智能筛选设备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为即将到来的采收加工季做好充分准备。2025年，沧源县坚果投产面积5.3万亩，综合产值7344万元，较2023年产量实现翻倍，产值增长89%。曾经不起眼的小小坚果，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5: 我们公司去年收购坚果、新果300余吨，今年预计增收至500余吨。我们厂将继续用3%-5%的市场收购价返还于村集体，用于老百姓的二次分红，让果农真正感受到实惠。
2: 五年来，沧源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好嘱托，高标准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累计实施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470个，完成投资10.39亿元，城乡旧貌换新颜。截至2025年，23个延边行政村社区水电路网全面达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3398元跃升至23115元，增幅达72.53%，提前完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目标。
6: 通过产业升级、开放赋能、文旅融合三措并举，切实筑牢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根基，创新实施农业产业链长制，盐链、谷链、强链一体推进，培育一元产业11个，农业龙头企业31家，深挖边境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康养、电商等多业态融合，示范产业叠加发展效能。
2: 五年来，阿瓦山的幸福之歌回响在云岭大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引领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着美好新生活阔步前行。截至2025年底，全省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6059元。15-5期间，云南将实施产业兴边、民生惠边、环境美边等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推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7: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

0: 374个延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平均水平。
1: 十五开局，我们迎来了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云南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2: 五年来，阿瓦山写下了新边富民的幸福答卷。沧源县23个延边行政村社区全部通路通网，产业造血让百姓富，生活美。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临沧市已擘画出更宏伟的蓝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至5%，总量达1500亿元左右。行走在云岭大地，374个延边村寨的蝶变，见证了云岭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感恩奋进的坚定步伐。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2023年起，云南部署实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3年行动。这3年，云南财政每花10块钱，就有1块多是用在医疗卫生上。那对于健康卫生这件事，参加云南省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的医师们也开出了自己的处方。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3: 谁家有慢性病患者，那个媳妇到了一场去，我心里都装着一本明白的账。看到乡亲们病愈后淳朴的笑容，我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刚刚在省委召开了一场医师节座谈会，到场的有大医院的专家，还有许多基层医者。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杨连英医生的故事，他是基层乡村医生的代表，18年来他坚持走村入户，给乡亲们看病开药，是最贴近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他还提到，这几年随着人才培育的加强和卫生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他能为乡亲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了。相信在您身边一定也有看得见的健康变化。这几年咱们云南的3甲医院增至61家，乡县级医疗机构完成了标准化建设，全省卫生人员总量超过53万人，中医诊疗几乎实现了基层全覆盖。2023年起，云南部署实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3年行动。这3年，云南财政每花10块钱，就有1块多用在医疗卫生上。那从实际生活来看，咱们看病以前呢，如果病因难以确定，就要跑省城、跑大城市。现在，像脑梗、心梗这些疾病，在村里就能识别转运；而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呢，在县里就能妥善治疗。再换一个角度看，咱们平时点奶茶，很多人开始倾向选择减糖少糖。有时间的时候就去露营、爬山、晒太阳，这些理念和生活上的改变，其实很多都源于3年行动带来的影响。那么下一步，关于我们的健康大事，医生们还会开出怎样的金方子呢？一起来看。
5: 普通的人群每年还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饮食、工作压力、我们的情绪的变动，这些影响有时候它是在一种潜在的一种状态下，不通过体检你可能就发现不了。近几年的话，我提出了一个省管现用，提倡的是一个技术加管理的综合体系的一个下乡，实行一个师带徒的长效的机制，让我们的技术变成当地医生的技术。
6: 我们已经上升到按照24节气来进行一个养生保健。近段时间立秋以后，我们最适合的就是以健脾利湿这一块上为主。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最适合的是莲子、大枣。我们云南呢，中医药的资源非常丰富。2025年，云南10大云岭名方通过联醒，让我们基层有更多的药用在我们群众。另外一方面，我们带动了我们中药种植业的高质量发展。
7: 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群体很多，但他没有太多的症状，老板就说那我也没必要吃药嘛。当症状真正的体现出来的时候，那可能来治病的难度就很困难，还是及时到医院来听医生的医嘱，好好的吃药。
8: 这蚊虫比较多的季节，家里面注意用好纱窗， 蚊帐。出门的话，尽量选择浅色衣服，出现发热及时就医。
4: 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这说明守护健康不只是医护人员们的任务，也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放眼云南，健康中国的蓝图描绘在区域医疗中心如火如荼的建设中，体现在给老人们测血压的村卫生所里，也贯穿在康养旅居、中医治胃病的烟火日常中。铸魂强肌，德高济精，这是今年医师节的主题。在此，我们向所有的医者们致敬，同时也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营养，多多休息，好好运动，按时体检，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健康快乐，就是对医者们的付出，对切实的回应，也是对建设健康中国最实在的参与。
2: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云南各地举办活动关怀致敬医者，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
9: 在昆明市，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致敬白衣天使，守护医者初心。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在云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中，优秀医师代表、乡村医生代表分享医者故事。省总工会为荣退医师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举行边境偏远地区后勤服务项目牌匾赠送仪式。计划投入630万元，帮助全省8个边境州市630个乡镇卫生院改善医务人员后勤生活条件。在昆明金马街道十里社区，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呼吸科专家为居民带来免费义诊。
10: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的居民重视自己的健康，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
9: 怒江州贡山县针对山区急救实际，组织全县医务人员开展急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实操比武。
11: 呼吸机、气管插管、电除颤都是基层抢救的关键手段，以后遇到相应的问题也能更好地处理，做好医疗服务。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昨天，怒江州贡山县的老县长高德荣在接受七彩云端记者采访时提到，他对独龙江乡近年来的发展变化非常的欣喜。我们一起来看看。
12: 基本达标了3%，入学率的100%，巩固的100%，升学的100%，还有中学毕业以后。靠着这个普通大学呢，也是越来越多起来了。那么，实现这个家家有大学生，户户要有红帐单。红帐单为什么要有？你家要有先进的人，有精神力的人带你过上好日子。
2: 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有些话想要对同学们说，我们一起来听听。
13: 孩子们，还有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开学了，这个假期你们过得好吗？做作业了吗？帮着家里干活了吗？你们有研学的学着什么了？但是现在一切我们要回归我们的主体了，我们开学，我们要上课了，面对我们的黑板，面对我们的老师，孩子们好好学习，加油，好好的努力，我们沉下心来，好好的对付我们的 X 加 Y， 但别忘了我们该怎么样做人，别忘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别忘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好不好，孩子们，加油！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9: 一至七月份，云南工业生产基本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2.6%，其中有色行业增长3.5%，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2.9%，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9.0%，今年以来增幅均超过70%，电力行业增长3.5%，较上半年加快1.2个百分点。
14: 我们围绕重点增量企业、新建投产纳规企业等五张企业清单，点对点加力服务靠前服务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制造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9: 一至七月份，云南能源生产平稳回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30亿82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0%，较上半年回升1.2个百分点。清洁电力占发电量的比重达86.3%。从消费端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热值增长3.3%。工业用电量增长4.9%，原煤消费量下降2.1%，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
15: 说明我们省经济的话总体是向好的，然后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工业的用电量增长也是非常快，用电结构进一步的得到了优化。
9: 一至六月份，云南服务业稳定增长，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亿9900万元，同比增长1.3%。数字化转型持续释放市场需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0.4%，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行业增速均突破30%。一至七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75亿7700万元，同比下降2.2%。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2.6%、61.0%。
2: 8月18号，云南省城市更新产业联盟成立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全省首个贯通策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的省级城市更新战略合作平台正式落地。
9: 联盟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国开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建投集团、云南广电传媒集团等13家覆盖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企业共同发起。签约仪式上，成员单位围绕产业链协同、特色项目打造、政策资金申报等开展交流发言。13家发起单位代表共同完成签约。
16: 发挥我们联盟成员单位各自的优势，通过策划、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链条打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推动我们云南省的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7: 我们要用好国家和总行关于城市更新的各项现代政策，兼顾政治、社会、经济这个生态效益。我们这13家单位联手形成合力，资源共享，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云南省的城市更新走在我们西部省份的前列。
18: 近日，2026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在曲靖市罗平县举行，活动设置先锋组和巡游组两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26个省份的1000名摩友参加。
19: 从平原就花田，然后再到丘陵，就是说景色很棒，路面是多元化的，就柏油路、水泥路，然后还有飞扑中，这种体验感很好。希望大家更多的车友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20: Everybody can participate.
21: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无论你骑什么车，大家都面对同样的赛道条件，分享同样的热爱，而不是争输赢。这也是我如此喜欢它的原因。希望你们可以保持这种精神。罗平真的非常美，我昨天在群山间骑了一段，实在太漂亮了，我真的很喜欢。
18: 本次比赛全程116公里，其中计时路段77公里，包含连续弯道、柏油路等多种路况，考验选手的驾驶策略与稳定性。
0: 把我们整个赛道置身于整个我们喀斯特峰林当中来，然后以前后覆盖了我们罗平比较核心的大水井乡唐丽洼景区，还有我们的罗雄小明寨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园，还有我们国家级的云上花乡乡村振兴示范园等等这些景观。我们在整个赛事的报名通道打开以后，然后两个小时我们1000人的报名上限就全都报满了。
18: 罗平站结束后，活动还将走进玉溪、红河和临沧三地，促进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
2: 彩云之南绵延的边境线上，青山绿水间镶嵌着一个个幸福村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村寨，去感受和美幸福生活。祝您晚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受赤道副热带和西南季风影响，未来两天菲律宾群岛中北部、印度尼西亚、印度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中南半岛大部等地雨势强盛。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菲律宾北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受季风低压持续影响，今晚到明天，印度东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印度东南部、巴基斯坦中南部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南亚、东南亚很多地方潮湿闷热和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相互交融，要注意防暑、防潮、防雨。好的，爱看距离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1度。平布小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19到28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5到29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阴，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莫罕小雨，23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公元1120年冬，方腊在睦州起义。短短三个月，方腊就聚众数十万，接连攻克江南六州等52县，对大宋的经济中心、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但让本就紧张的国家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宋徽宗赵佶不会想到，这一切的导火索都来自于他的一个高雅的爱好——奇花异石。18岁之前的赵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皇帝。他是大宋王朝最具艺术才华的皇子，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他对艺术情有独钟，唯独对政治没有丝毫的兴趣。公元1100年，由于哥哥宋哲宗英年早逝且无子嗣，这位18岁的艺术家仓促继位，史称宋徽宗。对于宋徽宗和大宋王朝来说，这都是个让人猝不及防的意外。从此，大宋王朝的百年基业、万里江山，落在一个任性、浪荡的艺术家手中。历史给了宋徽宗最慷慨的馈赠，那几乎是帝国最好的时代。他继承的是一个满目锦绣的花花世界，繁华如梦的都城，华丽的诗词，精美绝伦的瓷器，富庶雅致的生活，领先世界的科技。这个人口首次超过1亿的帝国，是那个时代天堂般的世界中心。年轻的宋徽宗豪情万丈，他要超越先祖，开创前所未有的盛世，建立不朽功业。但是宋徽宗并不知道，他的盛世帝国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危机。大宋官场早已陷入不论是非、只论党派的私利纷争的泥潭。朝堂之上，新旧两党每天针锋相对的攻击、谩骂，让徽宗皇帝烦闷不已。在宋徽宗看来，新党注重实务，旧党高喊道德，都不足以支撑自己的宏大理想。他要加强皇权，进入天下一人的时代。在新党与旧党中灵活转身的能臣蔡京进入了宋徽宗的视野。和宋徽宗一样，蔡京

同样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艺术天才，他的书法被誉为天下第一。这位大宋朝第一流的书法家是个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政客，唯一不变的就是站在皇权一边，谋取个人最大的利益。宋徽宗是蔡京书法的仰慕者，当皇帝以前，他曾经花重金买了蔡京题写的两柄团扇。蔡京充分利用了宋徽宗对自己书法的喜爱，迅速赢得了这位文艺皇帝的好感。从此，蔡京成为宋徽宗艺术上的知音、生活中的密友和政治上最得力的助手。宋徽宗在位25年，蔡京担任宰相长达17年。这对分外投缘的君臣，将大宋王朝带入了最腐败的至暗时刻。这是运往开封的巨型太湖石，运送这些巨石，官府打造了特制的大船。为了让大船顺利通行，从江南到开封，沿途无数的桥梁、城郭被拆毁。几个月后，这趟耗资过亿、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航程到达了终点。这些太湖石被放置在皇城之中，供宋徽宗闲暇之余赏玩。浪漫优雅的宋徽宗钟爱世间一切美好的风物，他迷恋权力，也迷恋那些凝聚了天地灵气的奇花异石。因为皇帝的这个爱好，就连运输军粮的船只也被征调运送这些花木山石。这就是历史上引起天怒人怨的花石纲。因为花石纲，宋徽宗大兴土木，建造延福宫、万岁山等浩大工程，这几乎耗尽了大宋原本丰盈的国库，无数百姓也因此倾家荡产，就连大宋进军的军粮都因为花石纲而不能及时运达。以天下之美奉天下一人的花石纲，最终引发了方腊起义。

一些官员向宋徽宗上书，希望朝廷立刻停止这一后患无穷的暴政。宋徽宗感到颇为扫兴，但他实在无法放弃这个让他如痴如醉的喜好。动彻人心的蔡京早已成为徽宗皇帝的代言人，他理直气壮地替宋徽宗辩护，陛下富有四海，恩泽万民，唯一喜欢的不过是百姓弃之如敝履的花木山石而已，就算偶有扰民，也是负责花石纲的官员办事不力，何必大惊小怪。这个解释让宋徽宗很是欣慰，他趁机向蔡京抛出了一个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大宋皇宫中有许多制作精美、奢华瑰丽的玉器，宋徽宗非常喜欢，但他又担心那些可恶的台谏官们会批评自己奢靡无度。聪明的蔡京趁机献上自己从《周易》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政治理念，丰亨裕大，意思是说大宋朝繁荣昌盛，国运亨通，身为大宋天子就应该理直气壮，不计成本的享乐，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大国风度，盛世气派，从而让四海臣服，万方来朝。丰亨裕大从此成为徽宗朝的执政理念，宋徽宗坚信他将创造太平无事多欢乐，四海都无叹息声的太平盛世。这个理念被刻石成碑，立于尚书省，昭告天下。但是光鲜亮丽的丰亨裕大背后是帝国官场风气的整体性堕落，曾经的祖宗之法台谏制度在宋徽宗时代已经名存实亡了。任性的宋徽宗不再容忍他的权力受到任何制约，据史书记载，他对台谏官唯一的要求就是如今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你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能违背朕的旨意。没了台谏官的监督和制约，宋徽宗在天下一人的皇权专制道路上越走越远。1105年9月，一份由宋徽宗亲笔书写的御笔手诏直接下达到了全国各地州县。这份御笔手诏的内容虽然并不重要，但却成为两宋300年来极为罕见的一件大事。宋徽宗开始用御笔手诏取代诏书，直接发布命令来管理国家，这并不符合大宋的传统。徽宗朝以前，诏令通常由翰林学士起草，经过中央政府的审议后才能颁布执行，而且诏令颁布后允许大臣提出不同意见。但任性的宋徽宗打破了这个繁琐的程序，而且不允许官员们对御笔发表任何意见，这意味着大宋朝的一切政务全部由宋徽宗一言而定，史称御笔行事。据史书记载，他还三令五申，所有政府部门接到御笔后必须立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惩。这个追求个性自由的艺术家皇帝越来越表现出了对规则的漠视。在任性的皇权之下，士大夫群体已经堕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官员们奔走权门，见风使舵，普遍奉行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的为官之道。而百姓们则气愤地骂道，
百物永贵，只一位士大夫贱。为了支持宋徽宗的奢侈享乐，蔡京还假借施行新法为名，改革财税、盐法、钱法等多项制度，横征暴敛，掠夺民财。而宋徽宗依旧沉迷于这傅粉施朱的太平盛世中，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怡然自得。这是宋徽宗最喜欢的一幅山水画《千里江山图》。这幅长达十几米、气势恢宏的青绿山水画，将大宋的锦绣山河描画得淋漓尽致。有人说，《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其实就是宋徽宗本人。艺术世界中的千里江山并不能满足宋徽宗的野心，他的理想是金瓯无缺，天下一统，重新将燕云十六州纳入帝国版图，让自己成为大宋朝走向巅峰的盛世之君。公元1115年，那扇他期盼了很久的命运之门打开了。这一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的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他率军开始攻打大宋的宿敌辽国。在金国的攻击之下，辽军接连败北，国家分崩离析。这对大宋帝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宋徽宗再次燃起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面对共同的敌人，大宋和金国走到了一起。经过长达四年的秘密谈判，两国终于达成协议，联合出兵伐辽。按照约定，金国攻取辽国中京，宋朝攻取辽国西京燕京。灭辽后，燕云地区归还大宋。直到今天，在很多人看来，联金灭辽是宋徽宗做出的一个最大的战略误判。这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战争。擅自撕毁澶渊之盟的宋徽宗，不仅失去了帝国的道德优势，失去了辽国这个盟友，还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带。这个在虚假繁荣中逐渐衰落的帝国，将直接面对更为野蛮凶悍的金国。变局时代，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与势要求宋徽宗审慎理性地处理外交事务，但文雅浪漫且好大喜功的宋徽宗和见风使舵的大臣们，根本不具备处理复杂政局的能力。公元1122年五月，150,000宋军挥师北上，开始了收复燕云的战争。宋徽宗非常自信，他甚至给宋军下达了招抚为上、攻伐为下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诏令。宋徽宗的自信源于此时金辽两国的战局，辽军在金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这给了宋徽宗强烈的错觉，他天真的认为苟延残喘的大辽帝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宋军，驻守燕京的辽军主帅被迫迎战，但他还希望与大宋保持和平关系，避免陷入被宋金夹击的糟糕局面，所以一面派兵防御，一面派使者求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派出的求和使者还没进入宋境，在外防御的小股辽军就已经击败了宋军。在金军面前一向孱弱的辽军，却在宋军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战力。他们接连打败宋军，一路追击，直到宋辽边境。这场不应该失败的战争并没有引起宋徽宗的警觉，他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失败或许只是一场意外而已。半年后，在宋徽宗的授意下，宋军对燕京的辽军再次发起了攻势。宋朝大将刘延庆率领100,000大军直扑燕京东南的梁乡，他的对手是萧干率领的10,000名辽军。这几乎是大宋帝国非常羞辱的一场战争。
已经被金军打得一败涂地的一万辽军居然主动发动了进攻。宋军虽然占据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但依然被辽军打得溃不成军。慌不择路的刘延庆撤退到卢沟河，再也不敢出战了。深夜，一名宋军俘虏在夜深人静之时，突然听到辽军大将萧干低声下令，让30万大军即刻集结，明日凌晨举火为号，偷袭宋军大营，务必将宋军一举歼灭。当晚，在辽军的刻意疏忽之下，这名宋军俘虏成功逃回了宋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刘延庆。听到有30万兵的消息，刘延庆吓得魂飞魄散。就在他惊慌之时，大营之外突然传来了喊杀声。刘延庆以为是30万辽军到了，他根本不敢迎战，急忙下令放火，将粮草辎重全部销毁，自己则匆忙逃往雄州。这可是大宋朝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积累了50年的粮草辎重，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几次战事过后，宋军的软弱无能让金国上下彻底看清了大宋的真实面目，也让这个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偏远民族从此有了问鼎中原的雄心和勇气。公元1123年1月5日，金国皇帝率大军攻入燕京，辽国已名存实亡。骄横的金国直接改变了与宋朝的盟约，只交还宋朝燕京及涿州、益州等其他6州，要求宋朝不仅要把每年给辽国的50万岁币转赠金国，每年还要额外向金国缴纳100万贯的燕京赋税钱，而且金人撤退时还将燕京及其他6州的人口、财产全部带走了。尽管得到的不过是几座空城，但宋徽宗依然很得意。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他沉浸在收复燕云的丰功伟业之中，无法自拔。蔡京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宋徽宗的那个人。就在这一年，开封城里由他亲自主持、历时5年、耗资无数的万岁山也完工了。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将诗情画意引入园林，叠山里水，移步换景，于方寸之间营造千里江山之秀，是古代园林的登峰造极之作。收复燕云，成就万世之功，名园竣工，彰显盛世风流。宋徽宗龙颜大悦。万岁山中那些让无数人倾家荡产的巨石，被他封为昭公夫庆神韵石。此时的蔡京已经76岁了。虽然已经退休在家养病，但依然影响着大宋朝堂。沉浸在盛世狂欢中的宋徽宗和蔡京并不知道，2年之后金兵的虎狼之师就会南下，
等待他们的将是万劫不复的厄运。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一共八斤。
1: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2: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

0: 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棕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棕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一共八斤。
1: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就像在跑到云上，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1: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9: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4: 这么高回报。
13: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好渴望这个。
1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4: 哦，
1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2: 哦，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8: 啊，
3: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树窝，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田基英还是第一次见到叔叔田守成脸上有如此惊慌的神情，这让他感到很诧异。河妈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让早就以为人处事成熟而著名的田守成叔叔居然会有这样惊慌的时候呢？不过从田基业有意识以来，叔叔的这个大宅子就多多少少有种让他压抑和神秘的感觉。
1: 臭丫头，你怎么对小田先生那个态度真不好啊？
2: 反正我觉得他和他那个叔叔就是有点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3: 静雯，阿彩，你怎么出来了？是他把我保释出来的。少爷，

0: 有事吗？
1: 我是来感谢您的，谢谢您，谢谢您帮助了阿才。
0: 你不用谢我，我要感谢你。
1: 谢我什么？
2: 哎，你来看，来，你看看，你会发现许多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来，
0: 眼睛对着他，看得清吗？看到了吗？
1: 有点模糊。
0: 现在呢？
1: 是细胞吧？
0: 嗯。
1: 是动物身上的吗？
0: 静雯，你知道吗？你的出现让我遇到了我心中一直期盼想遇到的女孩子。
1: 不好意思，我不太喜欢别人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
1: 我来是向您辞行的，我要回家了。
0: 你不能走。

0: 就是我爱上你了。
1: 你怎么总是喜欢开这样无聊的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
1: 但是您就不顾及我的感受吗？
0: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2: 叔叔，街上怎么这么乱？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因为日本工头殴打女工开除工人进行了罢工，日本大班开枪打死了工人领袖。

0: 哎，我律师证呢？哎，我们见过你们老板娘的，她说她不介意我们再来问问她。
1: 你们回去吧，我们老板娘说了，以后请你们不要再来了。
0: 可是她上次还说欢迎我帮何如是申冤呢，怎么说变就变啊？
1: 现在她不愿意了。
2: 你就跟他说我是西区警局的田基业。
1: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你啊，你是假冒的吧？
2: 那就让你加深加深印象。
0: 哎，还冲动，我也拦不住。
3: 哎呦，这不是田探长吗？去去去，田探长啊，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呢。都讲啊，你是护花大侠呢，快快快，里边请。
2: 你这地方得关门啊，停业整顿。
3: 停业整顿？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出了命案了还不得整顿整顿啊？
3: 这个案子不是你们警局的赵邦瑞赵巡长查办的吗？他讲警局那边已经结案了呀，怎么会？
2: 现在这个案子交给我来重新侦查此案。
4: 田探长，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5: 老板娘，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向田探长回忆一下当天晚上的情况吧。
3: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呀。
2: 是有人不让你说吧？是谁？
3: 田探长，我服了你了。讲实话，是刘家人不让我讲的。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别说这生意做不成了，我这老命啊，他也保不住了。
2: 你不说，你的命更保不住。
3: 如是，快去把那个雪花银耳汤啊给刘大少端上去，他最喜欢喝那个了。
6: 哎，姐妹们，妈妈可真会分人哦。
3: 要是你们当中啊谁当选了这个花魁的首脑，你们想吃什么妈妈就给你们做什么。

0: 少和阿玉不行了的时候啊，他们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哎呀，当时窗户也没有关好，呼呼呼呼呼，响得不得了。
1: 何志当时在哪儿？
0: 啊，何志士就晕倒在那里了。
1: 嗯，他晕倒了。
0: 对呀，当时还是你发现的案子呢。他当时晕晕乎乎的醒来，就好像是刚醒过来一样。
1: 这些你都跟赵厅长说了？
0: 哎呀，我都讲了的，讲的比现在还细呢。赵厅长还说我啰嗦呢。
1: 当时还有别人吗？
0: 哎呀，下那么大的雨，除了刘大少，是阿玉。

0: 的老恩客了，你其他人没有来过。
1: 我记得听你说过，说刘大少要去阿玉了，是吧？
0: 我也只是听阿玉讲了那么几次，我看人家刘大少啊，好像不太热情，是在敷衍他呢。
2: 那平时也是侯如是给他们送吃的吗？
0: 对呀，他是阿玉找来的，阿玉很喜欢他的。
1: 小翠花也是如是带过来的。
0: 是啊，哎呦，他这个人呐，毛病太多了，上不了台面，只配打打杂。
3: 他有什么毛病？
0: 话多呀，啊，手脚也不干净。那天一出事啊，就吓跑了，也不管如是的死活，太不仁义了。我还听说啊，他跑去夜上海了。
2: 在对面房子里面有别人住吗？
4: 那一家老早就搬走了，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0: 我估计那个人应该是你认识的，不然他不会蒙上脸。
1: 近朱者赤，有长进。嗯，
0: 你现在终于相信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了吧？哎，喘了。
2: 挺勤快的啊！
0: 哎呦，谢谢夸奖。我以前为了赚学费做过旅馆杂役的。
2: 谁让你在这长期住下去？我同意了吗？
0: 真不敢回去啊！我怕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救出何如是，我自己先没了。
2: 脸皮真厚啊！我答应你在这住了吗？
0: 哎呀，你把我带回来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2: 我承认我看走眼了，这有史以来这辈子第一次扮猪吃老虎，你厉害呀你！我真是低估你了。
0: 哎，这案子还是没什么线索，怎么办？
3: 刘家人不让老鸨说出现场真相，这算不算一个线索？
0: 这不是刘家为了保存名誉，不让这个丑闻扩散出去吗？
2: 还有线索。或许有另一种可能。
0: 说来说去还是没线索嘛。老天，离开审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怎么办？看来叱咤山海滩的田探长也有没有办法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已经预约明天去见何如是了，如果再没有什么线索，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相信小翠花的话吗？
4: 他没必要在这个现场撒谎。
5: 今天有大人物来视察，你们不能会见犯人。
0: 我是受委托律师，按照规定应该。
5: 小阿弟，从民国五年废除的看守所看守服务规则149条，到今天的看守所作业规则，哥哥我比你懂啊。
2: 你们所长姓邓吧？
5: 您是？
0: 哦，这位是西区警局的田探长。
5: 哎呦喂，哎呦，田探长，哎呀，对不起，今天真的不行。来了大人物视察，这狱里头上上下下都紧张着呢。
2: 请问这位大人物是谁？
5: 田守臣，田大推事。你别看他是个大法官，他同时还是市政委员呢。据说他能直接通天，跟司法部的王部长的关系也很深呢。
0: 您不知道吧？田大法官就是他的亲叔叔。啊？
5: 哎呦！哎呀，我们典狱长说不能亲自来陪你，还请见谅。
0: 这两天何如是情绪怎么样？
5: 哦，那小妞啊，自从第一次出庭以后啊，嗨家伙，就大闹了一场，寻死寻活的，这么刚刚好。

0: 了点儿。
1: 哎，挺可惜的，这么个小模样，那怎么就杀人了呢？
0: 二位稍后，我去提人去。

0: 面对室，起，核实室，坐好。
1: 叶律师，
2: 对不起，按照规定，我要和我的委托人单独交谈，请您回避一下。
3: 这个何如是非常狂躁，
2: 请吧。怎么样，感觉好点没有？
1: 您是问我的心情吗？
2: 是啊。
1: 不好又怎样呢？
2: 何如是，你别泄气。检察官以他自己的看法对你起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最终会认定他所起诉的内容。只要我们这边能够拿到有力的人证、物证，以及对不实的指控进行抗辩，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机会获得胜诉。
1: 可是那个人说的话很确定。
2: 那是他的问题，这是法律，不是他一个人玩的游戏。
1: 也就是说，先把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认定成一个罪人，然后再讨价还价的确定算不算数，算多少数。
2: 可不是，现在不是你发牢骚的时候，与其在这发牢骚，不如奋起和应战。你要相信法律，相信良知，相信我，还有你自己。
1: 你自己信吗？
2: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坐在这里？
1: 浪费时间呗。
2: 好，那我走了。
4: 你别走，我们要杀人，你必须要帮帮我！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
2: 冷静，冷静！
4: 帮我！
2: 冷静！
4: 我没有杀人。
2: 冷静点，冷静点！
4: 我没有杀人。
2: 冷静点，冷静点！我现在请你帮我仔细的回忆一下。那天晚上你上楼给阿玉送汤的时候，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你到底是怎么晕倒的？
1: 这个有酒吗？我两天没喝了。
2: 没有。
5: 哎，有酒吗？
0: 我有。
2: 啊，谢谢，谢谢啊。

0: 抽烟喝酒这东西真是好啊！哎，大律师，下回来的时候再帮我带个红细胞吧。就是大英牌的那个香烟嘛，你不知道啊？那个烟啊，真是好，抽上一口能解乏的。哎，叶律师，你平时不抽烟的？
1: 对了，忘记问你了，上次我偷看守给你烧的东西，你拿到了吗？
0: 收到了，谢谢你啊。其实你这个人还挺会心疼人的，以后不是哪家闺女有福气嫁给你呀，定老舒服了。
1: 现在你可以开始回忆了。

0: 天夜里风很大，雨也很大，尤其是雷，就像是雷公发怒了一样，一声接着一声。在上海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头一回遇到那样的天气。
1: 别打
2: 了，够着玩了，快把窗户关上。
0: 当我进到屋子里，我看到阿玉和刘大少分别躺在地上，窗户被风刮开了，雨也飘了进来，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3: 那这么说，小翠花是第一个在现场看到他们出事的了？
0: 反正比我早。
3: 那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晕倒的吗？
0: 我要是记得就不会晕倒了，是吧？
4: 小翠花怎么会在阿玉的房间里？是阿玉叫她进去的？
0: 不是。
4: 那也就是说，那时候小翠花不应该从她房间里出来，对吧？
0: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4: 我是说，小翠花那时候她不应该在房间里，阿玉的房间还轮不到她随便的进出，对吧？
0: 哎，不过阿玉绝对不会杀人的，小翠花也不会，请您一定要相信我，请您不要把他们往那个地方去想。您是谁？
3: 啊，他是警局的田。
4: 我是田探长，来负责调查这个案子。

0: 看展先生真是好性子。在这些有事情之前，阿玉有过轻生的念头吗？
1: 我们四马路的女人早就看透了生死，大家都出了事，也就无谓生死。 刘大少本来是要娶她做偏房的，那天晚上，他就是去谈那个事儿。
2: 今天刘大少就会到家里来，跟妈妈把我赎出去。他说了。

0: 如果他父亲再不同意他娶我的话，就会跟我私奔。
1: 探长先生，您的声音非常耳熟。

0: 静雯，我是田姬，我不相信你杀人，你是被冤枉的。
1: 我会杀人，我当然会杀人，我现在就要杀人，我现在就要杀人！
2: 你别，
1: 我要杀人，
2: 你不要冲动啊！
1: 就要杀人。

0: 最近本看守所除了在卫生设施、饮食、秩序等方面按照司法部的规则一一进行了核查，而且重点在感化劝导方面。
1: 何如是，老实点。
2: 谁不老实了？
1: 别吵。
2: 大哥记得来小号看我啊，别忘了啊。
1: 进去。
2: 大哥
0: 好，偶遇一点小事情，非常少见。
3: 郑所长，你觉得你这里是什么地方？
0: 教化不良之人的地方。
3: 不仅仅如此啊，我认为还应该是一个家，是那些走失了自己的心灵，到处的乱闯乱撞，无依无靠，迷了路人们的家。你如果给了他们一个家，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抛弃，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那么他们就会给这个社会回报一些善心。所以说你这个做家长的一定要宽容大度，要有仁慈厚德之爱啊。
0: 您老不愧被大家誉为我们上海司法界德高望重的有德之人，我叫奴隶按您的教诲去做。
3: 教诲谈不上，分享一点心得而已。啊，这个女子是什么人啊？啊，
0: 她是蓝香淑雨，渔业命案中被诉杀了人的那个妓女。

0: 你说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刚还没问完呢，你就把他给惹毛了。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当面询问的机会，你这儿给搞砸了，那接下来怎么办？
1: 去夜上海。
0: 去夜上海做什么？
1: 找小翠花。小翠花不应该出现在命案现场，可是她却是第一个出现。那起案发后，她的种种迹象表明，她一定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相信小翠花是我们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哎，老天！
2: 哎呀，老天，老天，好久不见、啊！哎，怎么样，张许小姐？
1: 那个，把那个玻璃妹小翠花给我叫上。
2: 玻璃妹，你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玻璃妹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我怎么知道？
0: 哎，老板，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叫小翠花的女孩，你帮帮忙吧。
2: 小翠花，兄弟啊，我这儿可是茉莉花、玫瑰花、牡丹花，到处都是。喏，看看。如果你想要什么，随时可以摘。
0: 天探长，别动粗啊！
1: 闭嘴！跟我撒谎，你可不应该。
2: 我告诉你啊，他走了。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问你家丽丽啊？丽丽可是绝对不允许别的女孩往你身边靠近的。
3: 她去哪了？
2: 那我可真不知道。哎，把这两位老板照应好啊，喝着啊！哎，照应好啊！哎，喝着啊！哎，那个，你来了啊！
0: 你怎么知道他刚才在撒谎？
1: 玻璃杯女陪人喝酒喝茶，也是希望有老恩客的，不可能轻易换场子。下次我在问话的时候，你最好别插嘴。你一张口，别人对你说实话都觉得是一种罪恶。还有，一会儿如果见着一个叫许丽丽的，就说我们来办案。不许提任何女人的名字，记住了吗？
0: 好啊。
4: 田金燕，
5: 丽丽，丽丽，
6: 你躲我什么呀？
1: 没躲，我从来都没躲过你啊。
6: 你来这儿大概不是来找我的吧？
0: 哦，我们是来这儿找一个叫小翠花的女孩，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1: 闭嘴！
6: 哼，找就找呗，还躲着藏着做什么？
1: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0: 哦、啊，你叫我有选择性的开口，
1: 我是这么说的吗？
0: 我把你的意思往深的理解了一下。
7: 那我是属于可以开口说实话，还是不可以的那个？
1: 当然。当然可以啊，你是有特权的。
0: 啊，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属于不应该。
7: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你找一个女孩遮遮掩掩的，可不是你的风格。
1: 不，丽丽，我真的是来办案的，不信你们打。
0: 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了。
1: 我觉得你很会说，说的都很到位。
6: 那个女孩手脚不干净，偷我的胭脂，被我轰跑了。
1: 我现在需要找到她，我担心她有危险。
6: 这点我同意，遇到你的女孩都会有危险。
1: 你呀、啊，你就是扮猪吃老虎，看着傻，一点都不傻。
0: 我们俩风格不一样，其实正好是互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最好的搭档了。
1: 那我早晚得被你给卖。
0: 哎，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小翠花？
1: 不是我们，是我找啊。你跟我在一起就是累赘，滚，能滚多远滚多远。
0: 那我要说不呢？
8: 踢断你腿我！
0: 哎，你找到他也没有用啊，我得给你做笔录。
1: 哎呀，你那套我比你熟练的多。喂，王部长。
9: 哎，来了。
1: 把他拉到他想去的地方。
0: 我没带钱。
8: 没带钱你就出来混呐？
0: 我忙忘了不是吗？
8: 可真能忘啊。
1: 哎，小慧不用找他啊，
8: 好，你得记着还我钱。
4: 哎，师傅，往左拐。
0: 哎，去云南中路啊。
6: 哼，真的假的呀？不好糊弄人的。
9: 我们少东家做事从来不会掺假的，至于那些拆白党做的事，我们少东家是不会做的。
6: 我知道刘二少怎么会糊弄我呢，只是我觉得承受不起。
10: 宝刀这么壮实，红粉真佳人，你看这钻戒戴你的手上，让人看就舒服。
1: 哎呀，丽丽赶紧收下，你看人这话说的多好多真诚啊，再不收下就伤人了啊。
10: 还是去我府上坐坐吧，这里杂七杂八的人太多了。
11: 看来这话不是说对了。
10: 就说你。
6: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有事情要忙吗？来，千万不要耽误事儿哦。
1: 这算是太耀眼了，太吸引人了。哎，我刚才一走那儿，往这一看，哗，一下闪着了，我得欣赏欣赏。
10: 哪不足跟这么次了啊？夜上海是不是改成马大店了？
11: 走吧，哪儿好玩到哪

0: 去，别在这儿添乱了。
1: 不能哄我，我是许老板的人，不能哄我。哎
2: 呦，田探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哪敢是你的老板呀？我们这整个舞厅都要你照应的。哎呦呦

0: 啊，不然生气了，瞧见没有？兄弟，别生气，我欠他把这戒指收下来，为这点事儿用不着搬咱家老爷子啊！你们俩合伙耍我，咱俩赌一条。
1: 哎，刘二少，这个还你，不要生气嘛，我给您赔礼了。
2: 嗯，
3: 五厅还要靠您的账应呢。后会有期。看来刘氏实业将来是你的了。
4: 干什么？
3: 你哥哥死了，你一点都不难过？
1: 你还管得挺宽的。
3: 那天你一直在跟踪你哥哥，对不对？来，让我坐一下。来，丽丽。哎，
1: 我跟你讲，哎，他那个绝对是告示做的，不是钻石，一点都不晃。
3: 你不觉得自己很贱吗？你看咱俩刚才配合的天衣无缝。
1: 到底回来做什么？
3: 哎呀，我想明白了，只有你知道小翠花到哪儿去了。
1: 为什么？
3: 你心细啊！你如果惦记上一个事，那非得弄出水落石出不可。
1: 你到底回来是做什么？
3: 找小翠花。
5: 所以我就说你很贱呢，为了一个刚认识的女人就想那么大狗，那么不要脸。哎，嗯，哎，丽丽，你刚刚不是往右拐，你要往左拐呢。哎，我说，瞧您那儿来，
6: 上来。
5: 你们是谁啊？哎，你们谁啊？
6: 你干嘛打人呢？好了，你干嘛打人呢？你是叶静琴？啊？哦，不是，
7: 你打听到那女孩的下落了吗？
6: 哪个女孩？我不近女色的。
5: 哎哎哎！别
7: 装傻，我疯了！你，
5: 别
7: 问到你到阎王殿去撞钟卖傻。
8: 你们是例行社的吗？可以说下落了吗？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会到这个地步了，不用到处找他了吗？对吧？
7: 你记住，我还会再来找你的。如果你胆敢藏匿或者通风报信，黄浦江就是你最好的去处。走。
1: 藏匿了，怎么样？你现在怎么能变成这样了？能那么认认真真的跟我讲假话？
3: 假作真，实真亦假。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1: 你只需要陪我在这里，静静的坐一会儿。 我就告诉你那个女孩在哪。我说你贱，其实我才是贱。我知道你找那个女孩是为了办案子，你还不至于什么样的女人都喜欢，这点我还是有自信的。只是。 我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是海上漂浮的一块木板。我越是想要去够，它越是会飘开。
3: 玲玲，我
1: 好了，不耐烦了是吧？<笑>没有，你又
3: 多想了。在这样的地方。
1: 我就必须要把自己变成九头鸟，变成刺猬。要不然我就是自找倒霉的了。我不是猫，我没有九条命的。
3: 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刀子嘴豆腐心。
1: 够了，我真是听不了你一本正经的夸奖我。真的。 我真的会随时受不了的。

0: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无论你的表面再怎么浪荡，你的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他的。我没有不高兴啊，我很高兴的。惦记着一个女人，这说明你还不是一个贱人。啊，前两天来了一批好的红酒，我觉得我们可以喝一下。等我。
1: 我会杀人。
2: 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2: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8: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7: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8: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们，7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 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到。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看到。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龙虾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七品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0: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 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

0: 馒头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脆蓝莓山药蛋黄棕，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松，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分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无论你的表面再怎么浪荡，你的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他的。我没有不高兴啊，我很高兴的。惦记着一个女人，这说明你还不是一个贱人。啊，前两天来了一批好的红酒，我觉得我们可以喝一下。等我。
1: 我回山了。

0: 唉，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我不做知己。他住在吴淞区的那片小里弄里，到了那边你不要打听小翠花，要问马月娥。
2: 告诉你，其实不是我要哄他走，我是不会欺负不如我的女人的。他是自己要躲的，他说有一天你肯定会来找他，让我转告你他的地址。你说为什么每一个女人遇到你明明就是一副不值得信任的样子，却还要偏偏选择信任你？
0: 因为有你在啊，我受你的感染。
1: 你装，你再装。
0: 丽丽，该休息了。
1: 和你吗？
3: 好啊，在哪里啊？随你便啊，我都无所谓的。
0: 我知道你，其实你是一个特别不随便的人，我了解你。
3: 当然，我分人。
0: 我
3: 觉得合适。

0: 刚刚有人拿枪威胁我。
1: 该杀。
2: 走吧。
3: 这豆腐挺新鲜的哈，
4: 你要来一块吗？
3: 小姐，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见过那个马玉娥吗？
2: 哎，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有一个女孩子姓马。
3: 哎，先生，我想问一下，那个你有没有见过马玉娥？
5: 她好像回老家了吧？
3: 回老家了吧？
2: 老弟啊，给你打听个人啊，一个女孩子20岁左右，这么高吧？啊，这条街上你见到过？
5: 没见过。
3: 哎，怎么了？你脸色看上去很难看。
2: 你看老天爷脸色好看吗？
3: 哎，我问到了一些情况，说马月娥她回老家了，要不就搬家了。你问到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不告诉你。
3: 这么说你问到了？那他们怎么只告诉你，不告诉我呢？
2: 咱俩不一样。
3: 好。
2: 你是谁？
3: 是他吗？
4: 他是刚刚跟我一起住的乡下妹，被那些人误抓了。
2: 你也不能在这待下去，他们还会来找你的。
3: 哎，那去你那儿吧。
2: 你可真不见外啊。你是怎么认识侯如是的？
4: 应该是几年前的一个雨夜，我和我母亲刚从苏州来到上海。我妈妈是一位接生婆，有时候也帮别人堕胎。你知道的，在民国堕胎是违法的，所以她也是悄悄做的。
3: 你是说你帮何如是堕胎？
4: 对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怀有身孕了。而且啊，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堕胎啊，他差点把命都丢了。
6: 说不定是迷恋哪个畜生，始乱终弃之后才沦落成妓女的。
4: 后来终于把大人保住了，孩子被打掉了。再后来，他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被迫做了暗娼。我妈也是因为在帮别人堕胎的时候被人告密，抓进了局子。我为了赎她出来，也只好干了这个。哎，你知道的，做暗娼是要受欺负的。但是很奇怪，每次的挨完打之后，她都没有哭过。哎，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叫我何如是吧。
4: 如是。哎，如是，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怎么浑身在发抖？
7: 是啊，是吧？看得出来。
8: 太冷，
9: 站住！你跑！
4: 如是，我怎么都没见过你哭啊？
1: 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3: 那个时候他就叫何如是吗？
4: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叫何如是了。如是其实是个心里什么都明白的人。有一次我们几个姐妹在梅雨天闲得无聊，猜拳喝酒，他喝多了。他一喝多就喜欢回忆他母亲。他说他母亲为了让他改变命运，拼命挣钱送他上学。可是他更信命，人不能和命争。
2: 他们那些人为什么要找你？
4: 不知道啊，大概是因为我跟如是是朋友吧。
2: 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4: 因为他们好凶啊。

0: 先过去，马上回来啊。再来杯酒。
1: 你就是小翠花吗？
2: 没你事儿。
3: 干嘛呢？
1: 快走。
3: 放开我。

0: 你相信小翠花说的吗？
1: 他没必要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告诉我你是谁，谁让你来找我？
0: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我答应你，将来我一定会跟你说的。
2: 我在帮你，你还不把全部真相告诉我？你以为我这么愿意帮你？
3: 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4: 饿死个人了！
1: 小翠花第一个到的现场，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她又想隐瞒什么？
0: 那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1: 看看警局对这个案子的记录有没有可以用到的地方。
0: 那我做什么？
1: 自编啊、哦。

0: 来，我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忙活啥呢？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哎，我要是有你那么好的一个叔叔，我才不哄着他乐呢。
1: 哎，老张，哎，我想问问你有关兰香树玉的那个案子。哎，
0: 那个案子呀，摆明了就是妓女之间争风吃醋，下了狠手了。
2: 你当时怎么定的这个案子？
1: 记录还有吗？
3: 你来给我看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
4: 这都是你们家的？
3: 我男人死了留下来的，当初买这些东西可花了不少银子，现在也算得上是稀罕物了。200块。
4: 20块大洋。哎呀，我也实话跟你说吧，现在柜台上呢可没有那么多现金，你要是再加点儿。

0: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1: 不可能啊，你仔细找了？
0: 我都找过了，确实没有。
1: 当年我是和刘三那个插白党的案子一起交的卷宗。
0: 是啊，我知道，可是怎么就没有了呢？我都翻遍了。哎，老赵，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哎，你说进驻者是哈，我们打赌小翠花已经不在里面。

0: 我们俩佛赌双赢，什么意思啊？因为你跟我佛赌一样。
1: 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多蒙面人过来串门啊？哎，
0: 你是怎么知道屋内有人的？我是真的想打赌来着。哎，你是怎么发现的？刚才听到那个枪手打开手枪保险的声音吗？我听到了，这就是我比你敏锐的地方。你把你那点心思都用在对付我上了。哎，那你觉得小翠花会跑到哪儿去？
1: 医院老鸨子说的没错，小翠花确实有些小毛病，
2: 损失大吗？丢了重要的东西。你
0: 说小翠花啊？
1: 谁的东西谁心疼啊？
2: 他现在真的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证啊！哎，我们去哪儿找他？捡了赃物你会去哪儿？
3: 掌柜的，你好，我是警局的。
0: 刚才有没有一个年轻女子来当一些什么小仪器、小镜子、望远镜什么的？你说的是那个女贼吧？啊，是我报了官，刚才警局把她带走了。哪
3: 个警官带走的？
0: 是赵邦瑞，赵巡长，啊，认识。
3: 谢谢。哎，
4: 肯定骗我，跟你说。
3: 哎，郭子，
4: 好，
3: 看见赵警长了吗？
4: 哦，局长办公室呢。
3: 哦，好，谢谢啊。
4: 哎，
3: 你看你这每次都不敲门就进来，你去司马路也得报个号啊！
4: 这，
3: 你什么事儿？
4: 不是找你，我找赵警长。
3: 哎，赵警长，
4: 啥事？我听说你抓了个女贼是吧？
3: 我正找他呢。
4: 没，我这半天都没离开警局，我上哪儿抓人去？
3: 你给我，我跟你讲啊，哎。

0: 你这是在逼我？
1: 以后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2: 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0: 哟，你的心可真够大的，还是为你自己安全着想吧。
1: 哎呀，麻烦了，你说小翠花她会不会也遇害了呀？
0: 闭上你那个乌鸦嘴！
3: 真的，你看啊，咱们大多数拜访过的人全都遇害了。
4: 是你，不是我们。
2: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蓝香书玉那个老鸨。
0: 好了，拜托你了啊！你就行行好，别替阎王爷点名了。
5: 有人死了，无头女尸啊！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有人接档了，没事的。
5: 小翠花，
0: 哎，简直神了！哎。

0: 我说你这个乌鸦嘴，你这乌鸦嘴怎么这么灵呢？
1: 我不是乌鸦嘴，
2: 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1: 我不能不跟着你。现在我说到一个死一个，怎么办呢？
3: 真他妈晦气！今天我老婆还生日，她那么个事儿。
4: 赵县长，这要是你哪个老婆呀？嗨，你小子，这个尸体你打算怎么处理？
3: 这还能怎么处理啊？按照大清那一套，填写尸格、尸图，验断出，麻了吧？啊，
4: 那民国建立颁布了相关法律，对横死之尸体不是应该迅速检验吗？哎呦，
3: 老弟呀，你知道啊？ 当年上海地方检察院的车敬云检察长联合同济大学，采取了疑难案件的检验办法，然后啊，遭到了上海医学会，说西方检验那一套太过严厉，结果车检察长又恰遇车祸身亡，社会上就传言是冤鬼报应，所以后任检察长上任以后，就以经费开支困难为由，又回到了老路。
0: 那这个女孩就不明不白的死了，一个妓女死了就死了呗。哎，
1: 老弟，我没闲工夫跟你扯了啊，你该忙啥忙啥去，我走了，我还要去喝酒呢。<笑>我怎么觉得阴森森的呀？你相信鬼神吗？人心，我是说姓赵那个人的心，让我觉得阴森森。
5: 二是，出来吧。女人有小模样就是有好处。看起来你要交好运了，走吧，回大监吧。怎么，还要我背你吗？

0: 走啊。不是说要背我吗？
1: 伙计，
2: 哎，
1: 来三壶老酒，要陈年的啊，加热。
2: 你要热到几成啊？
1: 拿两壶烫的，一壶温的。
2: 哎，得嘞。
1: 哎，你要喝温的还是烫的？
3: 我不想喝，你自己喝吧。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3: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你肯定想喝点酒。
3: 你有病啊你！
1: 别把什么都憋在心里，要适当的发泄出来才对。
3: 我跟你说啊，你别拍我腿啊，有话说话。
2: 哎，二位，
3: 我说人就心术得正。我再苦再难，我咬了舌头，我吞进肚子。你想听书是吧？
4: 哎，去福州路啊，
3: 天乐居小广安那弹板随时会响。
1: 你怎么老把别人往坏里想了啊？我就是想让你喝点酒散散心，你不喝是吧？我喝，三瓶酒都归我。这刚找到小翠花，人就死了，连杀他的那个凶手的线索都断了，真是有够笨。
3: 你以为这个案子像其他案子一样可以按部就班的去侦查去推断？
1: 我总觉得有人在暗算我。
3: 嗯，看来你脑子还没有完全失常。不是有人，是有一帮有势力的人想暗算我们。
1: 是谁啊？
3: 刘大公子死了，对谁最有利？
1: 哦，刘二公子。
3: 那接着说，接着说，不是你能吗？你都能推断出来，你说，能不能改改你那心直口快的毛病？你想听我说还是听你自己说？
1: 你能不能改改你那个油腔滑调的毛病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啊？没有证据，你还能把刘二公子抓起来？

0: 只能顺着小翠花这条线索往下走。
1: 你是说？
2: 找那具无头女尸。
0: 行，别喝，这些都归我了啊！
3: 哎，你刚才说不喝，现在我不给了啊！我自己喝。伙计，三大三壶。
2: 说的都是胡话。结账，伙计。
3: 伙计，过来。我告诉你啊，从我坐在你这儿开始啊，从你给我们上酒上菜开始，我们俩已经呢构成了有效的法律行为，而你和我都是这法律行为当中的当事人啊，这任何一方都不可以随意的变更或违背当初我们所设下的协定，如果有擅自违背者，就完全构成了啊这所谓的啊。
4: 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啊。
2: 我都听不懂。
3: 哎，我没多。我没多。
2: 宝贝儿，乖啊，乖，回去。
3: 错了的是这个社会，不是我，这社会对了，这世界皆对，我独行。你不用管，我告诉你啊，咱们俩是不同的阶级，你是终究要被我们打倒的剥削阶级，我们是你们的全部人。
0: 我听你这话像那边沾红色人说的话，来喝口水。
3: 我非得要参加那种游行我才能是革命者吗？但是我从心里面是赞扬他们的。
0: 行，你小点声，来喝口水。宋副组长，不，你怎么样了？我让你漱漱嘴。
3: 就允许你们喝我们的血，不允许我们喝水啊！
1: 嘘，有人来，我小点声。
3: 我就是要
1: 小点声。小点声，有人来了。
0: 安静。
5: 有人吗？有人吗？
6: 叔叔，您干嘛？
7: 一块请进。
8: 我一直想着看看咱们田家的分号是什么样的。
6: 您请进。
2: 哎，这是谁呀？
8: 我一朋友。
9: 姐，明天是你沈伯伯的女儿沈曼的生日，她点名要你去啊。
6: 我现在正在忙一个案子，实在抽不开身啊。
8: 抽出一天时间来耽误不了什么事儿。再说了，你也不小了，男人三十而立，你也该成家了吧。沈小姐是中西女中毕业的，有文化，人善良，长得也很漂亮，您不是见过面了吗？反正我觉得你们很合适啊。
6: 您看，您到现在都还一直未娶，我着什么急呀？
8: 我有我的情况，你不用学我。我还是觉得人的一生不应该有什么缺失。再说，沈小姐既然请了你了，还是应该去，礼节还是要讲的嘛。
6: 我知道。
9: 把窗户打开，这酒气太重了。酒不是个好东西啊，喝多了要迷失心智。
3: 阶级处处是家，
9: 让你的朋友到床上去睡。
3: 是，
2: 我不送您了。
3: 家。
10: 1925年农历乙丑年的上海棉纺工人的大罢工，逐渐得到了广州、香港地区工人的响应，最后各行各界的群众都加入进来，使之成为了轰轰烈烈的五卅爱国运动。
11: 哎，来了，
12: 姐，明俊，
11: 你好吗？
12: 好。
13: 都来了，
12: 你好。

0: 爷。
1: 叶爷，
0: 你好吗？
1: 好。
0: 现在上海这么乱，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1: 是挺乱的。听说了吗？上海工人啊，成立了总工会。上海这些帮派流氓们三天两头就来捣乱，
0: 所以我们就过来。

0: 也是鞭长莫及。姬，你不是有个叔叔吗？
1: 我搞了批炸药，想放到租界，想用你叔叔的车运一趟。你叔叔呢，是有名的大法官，没人敢拦他的车。
2: 我这样不太好吧？
1: 没事。
0: 又来了。啊！看到了。
3: 你等我一下，我争取把车给你接到。
0: 好，但这事要保密，千万不能走漏了消息。
3: 不出卖朋友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原则，你放心吧。我先走一步。
0: 嗯。
4: 来，机器人。
5: 嗯。
4: 叔叔，您不是一贯反对喝酒吗？说喝酒能乱人心智，
6: 小饮一点可以怡情啊。姐啊，
4: 嗯，
6: 有没有想好了今后做什么呀？
4: 我还是想当法官。
6: 这么坚决啊？
4: 教育立人，法治立国嘛。
6: 说得好。哎呀，好久没机会跟姬爷坐下来好好聊聊了。来，咱们今天就放松一下。
5: 叔叔，我敬您。
6: 嗯。

0: 叔叔，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能不能借您车用用？
1: 当然可以啊。嗯。能不能告诉我去哪里？我好跟司机说呀。嗯。
0: 能不能跟您保密？
1: 你当然有保密的权利，但是我很好奇啊，季爷还从来没有对我保过什么密呢。
0: 是，确实没有什么不可以跟叔叔讲的。
1: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你对我不信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人无完人，我也不例外。
0: 是这样，我想用您的车啊，送一车弹药给我朋友，就是我那个同学李炳军。
1: 哦，他的父亲可是个大开明乡绅的。
2: 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1: 难道他们家也要养家护院用家丁啊？
0: 不是不是，
1: 那是帮别人送的。
0: 不是，他主动送的。炳军这个人喜欢打抱不平。我觉得
1: 几点啊？
0: 5:30，在公共租界的德利贸易商行门外。
1: 真会选地方。
0: 您的车呀，安全。
1: 来，喝完了这杯，吃饭。
3: 这丫头，这样不好。走，你看他们叔侄俩多和谐呀。

0: 少爷，老爷啊，先生让我看着你，不让你出去。
1: 好吧，把门开开，把门给我开开。
0: 少爷，你就别为难我了，我真的不能让您出。

0: 你叔叔的车子已经开出去了，他让我妈看着你，我猜你就要出去。
1: 舅妈，谢谢你。
0: 不客气。

0: 轰然间崩塌，他最信任的人出卖了他，而他出卖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断送了他们那样热情鲜活的生命。
1: 出去，请你回答我。
2: 姐，你是学习法律的，你应该知道，一个立志于做法官的人，应该始终让自己在社会事件中保持中立性和客观性。如果你在主观上就让自己倾向于了某一方，那么今后你在对事情做判断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断案者必须与案脱离了任何的关系。
1: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标的，这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的运动，就连广州、香港的民众都参与进来了，你还能说这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吗？
2: 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用民事的和刑事的行为归纳进去，没有什么可以与法律无关。所以我希望你越是在社会运动兴起的时候，越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1: 可是您呢？您在冷静的旁观吗？您在告密。
2: 法的人和执法的人心中必须要有法，我不能明明知道别人在做违法的事情而不去制止他们。在法律面前，所有世俗的观念都是要退让的。
1: 好，好一个在法律的面前，可是你们真的按照法律去做了吗？
2: 当然。
1: 撒谎，根本就没有经过审判就杀了他。就在刚才我亲眼看到杀了李炳俊，他甚至连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一切谁能想象得到？正是您，正是您一个受令人瞩目的大法官，正是您出卖了他。
2: 不是我出卖了他，是他们出卖了法律。他们既是习法之人，就应该懂得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是天，人在做，天在看。就因为一件没有彻底搞清楚的事情，你就开始怀疑法律了吗？你以为他是一个会娇宠着你、任由着你撒娇的母亲吗？你错了，他是一个严父，他的义务就是指引你走正确的道路。

0: 你先出来吧，我给你包扎包扎，
1: 疼痛才能让我清醒。

0: 乱了！
1: 啊！我们不出去！

0: 怎么会呢？不是还有你叔叔吗？啊，怎么了？好，我答应你，只要你需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好吗？
1: 七星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
2: 抓紧时间订购吧！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3: 是，它的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熏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 因为我们就是让200克苏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1: 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
4: 抓紧时间订购吧！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七零八碎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
5: 就这么好的七零八碎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七零八碎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 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1: 七零八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 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心膏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1: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4: 冷加工，
3: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4: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3: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备一杯烹饪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5: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0: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哇，是 Q 弹弹的，
3: 冰皮膏非常 Q 弹。
4: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3: 对。
4: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
3: 对，
4: 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3: 对，这就是清心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能够让你立马有食欲，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4: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

0: 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鲜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这个7零8脆清鲜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
5: 7零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7零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0: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6: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6: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0: 啊，
6: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5: 7零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零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零8脆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零8脆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7零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 惠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天一热呀，心里头就烦，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心膏啊，吃了清爽，心里也舒服。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1: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2: 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4: 冷加工，
3: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4: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3: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备一杯烹饪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2: 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脆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5: 这个708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0: 这个708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哇，是 Q 弹弹的，
3: 冰皮膏非常 Q 弹。
4: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3: 对。
4: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
3: 对，
4: 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3: 对，这就是清心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能够让你立马有食欲，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4: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

0: 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鲜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这个7零8脆清鲜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
5: 7零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7: 六！
8: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9: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0: 拒绝高利诱惑。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3: 教练快一点。
11: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4: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1: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6: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 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

0: 办？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请问，我怎么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亲人？
1: 怎么会呢？不是还有你叔叔吗？啊，怎么了？好，我答应你，只要你需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好吗？
0: 我要对你说出几千年来最陈旧的情话，我要你和我共同抚养，抚育出鲜活的、最灿烂的新的生命。我要你和我把他们养大成人，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再受到欺骗和伤害。
2: 我要你，当然，你可以不要我，没关系的，我不怕，谁也别想把我打倒。我要挑战整个世界！我。

0: 听说你参加了非法的恐怖活动，他们随意开枪杀人。
1: 好了，我现在把你保释出去，但是你必须要听我的，马上去码头，抽过深造，离开这个地方。
2: 是为了那个女孩子吗？放心吧，我会关照她。我要见到她。
3: 姐，
2: 舅妈，
3: 姐，你可算回来了，我以为你也被害了，吓死我了！你知道吗？街上死了好多人。
4: 你要听你叔叔的话，出国好好深造，等学成了再回来，我会等你的。不，我一会儿就溜回来，我要留下来陪着你。别说傻话了，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安全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会等你回来的。静雯，
3: 你走吧，别误了登程。
4: 在我房间的桌子上，我给你留了一幅画，你一定要看。等着我，我一会儿想办法，我就跑回来。
3: 别犯傻了。

0: 又喝醉了，喝这么多，来，这头疼，想吐。
1: 不，喝点酒好啊，喝舒服了容易说实话，真的。来，
0: 我都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呀，没说什么。
0: 不，真的，我都说什么了？你快告诉我，你笑得不正常。
1: 我怎么着？我笑跟哭似的就正常了。
0: 人和人之间交流要坦诚，不能互相隐瞒。所以你快告诉我，我都说什么了？
1: 忘了。
0: 我以后再喝酒，我就是憋三。
1: 哎，你怎么认识他的？
0: 谁呀？
1: 我没想到是他让你来找我的。
0: 朋友介绍的。
1: 哟，交际还挺广泛的嘛。
0: 这么可爱漂亮的女生，谁不想认识啊？
1: 她？不，她没你说的这么好。我跟你讲啊，你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有些人就是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没你说的那么好。
0: 请你不要这么说他。我告诉你，我比你更了解他。沈曼是难得的新女性，她睿智通达，善良宽厚，而且你在诈我。
1: 我刚才提醒你了，我说你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别怪我没告诉你。君子。
0: 可是我现在认为他也有看错人的时候。
1: 我不认为他看错你。
0: 我说的是你。
1: 我同样也不认为。
2: 请。
3: 沈伯父。
2: 哎呀，谢你来了。
3: 打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小曼一直在等你呢。
3: 是吗？
4: 你怎么迟到了？
3: 这不你生日吗？给你买花。
2: 好，你们聊吧。哎，
3: 现在就开始演戏了。
4: 你小心啊，我可是今天的寿星。怎么样，这个地方？
3: 不错，还不错。
4: 别告诉我你喜欢这儿。
3: 我是喜欢热闹，但是我喜欢那种不正经的热闹。
4: 这我倒是知道。
3: 知音。
4: 我不喜欢这儿，你带我出去。啊，什么呀，只有你提出来带我出去，我父亲才不会反对的。
3: 不，那这怎么办？
4: 他们就是找个理由来玩的，我在不在都无所谓。
3: 那我去跟你父亲。

0: 打个招呼。
1: 不用啦，走吧。
2: 我觉得你适合做商人，太明显了啊！买卖刚成交就对客户不理不睬。
3: 停车。
2: 其实啊，你邀请我来呀、就是打一个幌子，把你送到这儿，早就预谋好了，对不对？
1: 那你不是也很高兴吗？既然双方的长辈都开心了，我们彼此也都得到了解脱，对大家都有利。不过我还是要很谢谢你。
2: 哎，那一会儿用不用来接你啊？
1: 不用。
2: 那你怎么跟你父亲交代？
1: 年轻人吵架那是常有的事儿，我就说我们吵架了，而你呢又很没有大男人的风度。
2: 沈小姐，生日快乐。
1: 谢谢。
4: 田季叶村心里感觉这个女孩不一般，她被她的机智和从容所折服。
5: 那我先走了啊。
6: 赵新长。
7: 哎，老田，
6: 我跟你请教。
7: 那你说，
6: 就上次那个无头女尸那头找到没有？哎呦，
7: 那么大个伤害，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6: 哎呦，那就这么就定案了？
7: 先挂着呗。哎，每年这样的案子又不是一两起了。哎，我跟你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复兴社特务处都来人了。正在局长办公室密谈呢。
6: 哦，出什么事儿了？哎呦，
7: 这事儿人家能告诉咱吗？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哎，肯定是要有大事儿。所以啊，你那个无头尸的案子就甭提了。
6: 不是，哎，你那天你怎么就一看见那个女士就知道她是妓女啊？
7: 我猜的呗。
6: 哎呦，这事儿还能猜啊？
7: 从穿着打扮上，
6: 不是打扮挺正常的。
7: 哎，我说季爷，我听你小子是话里有话呀。
6: 不是，我跟你讲啊，逻辑
7: 你也甭跟我讲了。你呀、也别闲着没事找事儿，我还有一屁股烂事要干了，我走了啊。
6: 不是，赵警长，我跟你讲啊，我这事儿我确实我充满了好奇。哎，这事儿也能猜，全是妓女。全被割头，
7: 你慢慢猜啊！我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

0: 你好吗？不是你当时不是被……哎，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
1: 哎，一言难尽啊！咱们兄弟今天晚上碰个面再说吧，好吧？啊，
2: 一定来！哎，
0: 没变。哎，
3: 我跟你说啊，都一个个的精神点儿啊！
1: 都精神点儿。
3: 咱们呢，负责这个外围，他们负责里边。凡是从这儿出来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一律扣押带回局里去。
1: 那如果他们反抗呢？
0: 开枪！啊，
4: 哎，就是局长在这儿呢。哟，你看，马上好了啊！
0: 刘座，是不是又抓帮派分子啊？抓帮派分子哪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啊？啊，上边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赶紧下来。
4: 哎。
0: 干什么呀你？

0: 拳击呀、啊？
1: 事儿。
2: 嗯，一天到晚忙着呢。
3: 沈小姐，沈小姐，
4: 你父亲有急事让我来接你。
5: 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6: 你看我这样子是开玩笑的，快上车吧。
5: 跟我向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如果你不回去，你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了，请你上车。

0: 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1: 我想明白了，既然我把寿星老给带出来，就得想办法把你接回去。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0: 我要下车。
2: 别做愚蠢的事情。
0: 他人呢？
3: 你是鬼啊！啊，你现在怎么有声音的呀？
0: 女人是花，你听到过花开花落的声音吗？
3: 啊，没有没有，老田他出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吗？可以告诉我，等他回来我转达给他。
0: 怎么了？想让我走啊？这里我比你认识的早，来的次数也比你多。
3: 啊，是。没有，只是我觉得咱们俩在这儿不太方便。
0: 你想怎么方便？还是说你想方便什么？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女人，只要是单独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就一定会把他给方便了？
3: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么想的。你不觉得其实很多男人的脑子里才脏呢？无论多干净、多水、多透明的女孩，只要被他们看见了，装在脑子里了，就一定会弄脏。要是不弄脏，都觉得不过瘾，不幸福。
3: 骂得好，该骂。
0: 其实你是个好人，所以既然跟你在一起，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3: 没有，这两天他跟我在一起吧，他总在帮我。
0: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你也不用过分夸奖他的呀，他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好，所以才招女孩子喜欢。你吃过榴莲吗？
3: 啊，没有。
0: 他们从南洋给我带了一个过来，闻起来臭烘烘的，吃起来还可以，吃了还想吃，吃的呀就是这股臭味。
3: 哦，多谢指教。

0: 沈小姐，我还是劝你少参与点社会杂事，现在社会太乱，不安全。
1: 所以大家就更应该努力建设一个人人都可以得到安全的、健康的社会。

0: 实话实说，这几天晚上他都到哪里去了呀？
1: 老天这几天一直跟我在一起。
0: 是不是男人帮男人撒谎都已经变成习惯了？
1: 我说的是真话。
0: 是吗？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男人？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没有。
1: 还是说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有什么特殊的特色？你觉得他们警局去我们夜上海的人会少吗？你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最近在为兰香书玉的那起杀人案忙，我就奇怪，
2: 他还和兰香书玉的女校书
1: 有交情啊。看吧，我没说错，他果然是为了那个女人在忙活。那女人我知道的，半年前我就说过，如果他去参加花国总统的话，今年跑不了是他。哎，我问你，老田是什么时候和他勾搭上的？
0: 老田认识他比你早。
3: 局座，大英进口的茄粒可言。
4: 自己兄弟来这干嘛呀？娘，
5: 今天战果怎么样？
4: 嗨，就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例行社那帮人啊，一天到晚绷着个脸，就跟谁欠他们多少钱似的。
5: 抓了多少啊？
4: 30多个吧。
5: 这么多，那会不会有冤枉的？
4: 受受教育有什么不好的呀？咬你啊！哎，这事儿你别跟那个田大法官说啊。
5: 你们到底抓什么人啊？
4: 就是中央军第三次清剿开始了，这边呢怎么也得配合一下啊。出去不许说去啊。
5: 不说不说。
4: 哎，你在这个例行社那边还有一朋友叫李炳军，让我给你带好呢。
5: 啊，你好养王八。
4: 这叫乌龟，知道吗？
5: 这爱好挺好。
0: 您说这长得漂亮的女人，天生在男人面前是不是就很有优越感？哎，我在你那个许小姐面前啊，感觉自己就像在出庭一样。
5: 你得感谢她，给了你这么好的生活的体验。
0: 哎呦。这可真是谁的人谁向着。
5: 他没来说干什么吗？
0: 没有，估计是看看你在干什么啊。对你不放心吗？
5: 你看到的未必，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啊。
0: 哎呦，什么意思啊？
6: 明天啊，我要去见见何如是。
0: 是吗？那我跟你一起去。
6: 我说我自己去。
7: 我说丫头，人家对你多好，你把他骂成那样，他还要我们好好待你。你知道他叔叔是谁吗？田守臣，田大法官。有他在，对审理你的案子将来都有好处啊。走吧，别念着了啊。
8: 要见你去见，好处你去领，反正我不去。
9: 田探长，你别急，让他再在里面待上一些日子，他就会哭着喊着求你把他给弄出去。哎，这谁愿意在监狱里待着啊？
7: 哎，对。
5: 我跟你讲，这是给兄弟一点辛苦费啊。
10: 不，真不行。不，你听我说啊，这一码事归一码，我叔叔归我叔叔，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啊。
5: 那这叔叔，
1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我们这是模范监狱，
5: 是知道知道。
10: 你叔叔常来这里视察，你放心，何如是在里面吃不了亏。
5: 谢谢啊，拿着拿着。
11: 关系多好啊！你让他帮帮我呗。我那个男人，他就是个混蛋，他就是为了出大麻。

0: 面遭了灾，没法活呀，不卖自己不行。我也不知道这站街卖自己还得登记，你就替我说说吧，说说好话吧，
1: 你帮
0: 行不行？
1: 帮帮我，
2: 滚开，都给我滚开。
3: 老师出来。
2: 我说过了我不见。
3: 老师，
2: 我说了我不见。
3: 你那换肩呢？你小脸长得俏，得让院里听你说话，你莫撒娇，快点。

最陈旧的

0: 这三个人的卷宗已经给你送过来了，回头你要特别关注一下。其中有个叫黄东发，
1: 下次你还是带上我吧，我觉得他多少还是能比较接受我的。
2: 下次应该带上个绳子勒住你的嘴。
1: 你怎么看上去好像有点恼羞成怒啊？
2: 你以为就凭你能洗脱他的罪名？
1: 不能，但是加上你就可以啊。你可以帮我侦缉出问题，如果小翠花确实被害了，那这个事情真相就很难搞清楚了，所以你得先搞清楚小翠花的死活。
2: 你是在吩咐我？
1: 我只是在跟你讨论。
3: 哎，你去看看左后胎是不是瘪了？
1: 啊，是吗？
4: 哎，喂，喂，你不能这么抛下我！喂，太远了，你不能这么抛下我！
5: 老马，
6: 喂，姐、哎，
5: 我想看看三天前拉来那个无头女尸。
6: 哪个无头女尸啊？
5: 就是赵巡长办的案子。
6: 这啊，
5: 你说，
6: 啊，好。
7: 哎呦喂，乐爷，四马路那个，
6: 我告诉你，那都臭烘烘的吧？刚才老赵还来说，局让他快处理喽。哦，
5: 哎，你们现在几个人值班？
6: 平时我和刘三两人倒班。最近刘三媳妇背上长了疮，老好不了。哦，他丈母娘坚决说是让局里的烟鬼咒的。哦，刘三私下求我，我替他搬都一个多月了，现在救我。哎，我告诉你啊，我不怕鬼，我盼着有鬼，有鬼才有人生。
5: 行行行，老哥，你回去喝酒，你不用，我进去看看就行啊。
6: 哦，就在那儿啊。
5: 谢谢。
6: 哎哎，好好。

0: 哎呦，赵探长驾到。
1: 陈经理，
0: 请坐，请坐啊。
1: 哎，陈经理，这个田探长来了没有？
2: 哦，田探长，他好像这两天都没来。啊，
1: 许丽丽呢？
3: 许丽丽啊，
2: 那被大东亚方几个日本人拉去，在那儿敬酒呢。您今天喝什么？
1: 我来杯朗姆酒，去去晦气，消消炎。
4: 王哥，哎，不，喝你的，喝你的。我来这个事儿，不要跟任何人说。
5: 七爷，我什么都没看见。
4: 这案子现在我负责了。哎，不管谁来看这女士，或者是想把这女士拉走，都得等我把这官司打赢。
5: 妥嘞，你放心好喽。
4: 好啊，合理的，再见。
6: 赵巡长，
7: 徐老板，
6: 来，
7: 来，
6: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要不要叫个姐妹过来陪你啊？
7: 不用，不用，不用。哎，
1: 我说丽丽，哎。你们家老田最近神经兮兮的，为了一个小妓女，怎么搞得神神秘秘的？
8: 别开玩笑了，他可不是我们家的，他的心可大着呢。
7: 也是啊，我发现呐，这小子他就是一个拆白党，专门拆人台的。
8: 说什么呢？他不害人不骗人的，跟拆白党不搭界。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护上了，是不是？
8: 你这次来找我，不是就为了说这些的吧？
7: 啊，
1: 我本来啊是来你们这儿找基业的，我以为他在这儿呢。
8: 他就是黄浦江上的风，什么时候飘过来，谁也不清楚。
1: 只要啊，他对你好就行了。
8: 来，干杯。
1: 哎，好，干杯。
9: 啊，
10: 哎，
9: 啊，伙计，先给我来杯水喝。
10: 好。
9: 老天，老天，你害死我了。来来来，多点多点。
10: 你慢点喝。不过还有。客官，您吃点什么？
9: 给我来份炒年糕，还有小绍兴鸡粥，好吧？
10: 好嘞，您稍等。
9: 哎呀，哎呦，这一天走十几里路，我都佩服我自己。
1: 走！哎哎哎、啊，徐丽丽，您得告诉季姐，让她得提防着你点儿。哎，你要是早生那么几十年呢？你要进了那个紫禁城，来，你就是那小慈禧，西太后。
11: 赵军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你是想把我灌多了，从我嘴里打探打探，我到底找基业干什么？是吧？嗯，我告诉你，我这巡长不是白来的。
11: 你看看你，我还怎么做都不对了。
1: 来，你不用做，你什么都不用做，来，我也会跟你说的，因为我忍不住。
11: 你别说，

0: 送赵新长回去吧。
1: 院长，我那会儿送你回去吧。
2: 你们走，我只跟你们新老板说话。丽丽啊，我跟你说啊，你真得告诉那季，他为了一个已经做了妓女的过去的老相好，现在看谁都不像好人，这没啥意思。我知道，他盯上我了，啊，他盯上我了。我不在乎，我也不生气。
0: 什么老相好
2: 啊？没什么，我喝多了。
0: 您没喝多，您一点都没喝多。
2: 丽丽，我告辞了啊！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他，那女孩的头找到了啊，找到了。
3: 哎，这赵新长怎么见我他就走了？
0: 他来是要告诉你，他找到了一个女孩的头了。

0: 莉莉姐，他们这是怎么了？男人嘛，有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1: 别跑！给我站住！
2: 赵师长，老赵，你怎么了？啊，
3: 姐，我捅了一刀。
2: 你等着，我去叫车。
3: 不用了，不用，那小子是想要我的命，
2: 是刚才那个人吗？

0: 窗户都是死的，你打不开的。啊，那我就更放心了。
1: 请坐。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大同洋行刘二公子的府。

0: 父亲刘鼎泰先生的宅邸，我是他的私人律师，我叫刘斌。
1: 我叫叶静琪，今天见到你真的是太高兴了。啊，
0: 我们知道你是谁，否则也不会请你到这儿来。
1: 那你应该知道我饿了，我在路上已经跟你的人说了。
0: 听说你要给那个何如是做无罪辩护，
1: 啊，消息挺灵通的。
0: 你想过没有，在一个确凿证据的面前，你做如此辩护的结果是什么？
1: 这也许我们能够找到对我方有利的证据。
0: 是什么？
1: 刘大壮，这不太好吧？
0: 你已经是律师工会的人了吗？
1: 啊，刚刚加入。
0: 你进了哪个律所，跟了哪个大壮在学徒啊？
1: 挺不好意思的，都没有。
0: 这是我的片子。我的律所呀，一向是欢迎有志的年轻人前来工作。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蒙蒙
1: 的蒙蒙，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77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湿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卿呈现出来的，他都是形象，他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卿称为太阳的诗人。
2: 对我来讲的印象深的，就写了像太阳，要追求太阳，还有写了火把，那这个五四以来的这个中国的心思，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不是很大的。
0: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爱卿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爱卿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

0: 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艾青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艾青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1: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哎，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诗选。
1: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的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3: 诗是情感的结晶啊，诗歌和小说和其他不同的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吧，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4: 艾青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艾青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0: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艾青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艾青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艾青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5: 我到延安的时候啊，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豫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艾青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0: 这一年的初夏，艾青收到父亲的死讯。
1: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0: 阴历5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艾青最终还是与金华

0: 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艾青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艾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到了42年嘛，鲁艺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0: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艾青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三次写信邀请艾青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1: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193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0: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我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显得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的呀传了，说艾青还在呀，他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数针。

0: 明，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才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啊，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爱卿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爱卿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五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艾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艾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牧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10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街。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啊，棍子啊，往他背上很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你不能打他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就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来，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它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它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艾青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0: 由于油灯昏暗，艾青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像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艾青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4: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个背影。 他去唱歌，

0: 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1: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洗洗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啊，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啊，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2: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艾青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艾青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3: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来谈这么一个问题。
4: 你像那光的战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5: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6: 他遭过这般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这个要训，个人命运的重要要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2: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5: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2: 1982年5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范田江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1: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2: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3: 艾青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艾青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个人，很幽默的人。艾青的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7: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

0: 幽默，宠也好，弱也好，宠弱不惊。
1: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2: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3: 1996年5月5日，艾青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艾青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

林的温暖。云南说，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

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

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

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

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

0: 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吃12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然没过来。那是过的是18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 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

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了。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听说你要给那个何如是做无罪辩护，
1: 啊，消息挺灵通的。
0: 你想过没有，在一个确凿证据的面前，你做如此辩护的结果是什么？
1: 这也许我们能够找到对我方有利的证据。
0: 是什么？
1: 刘大壮，这不太好吧？
0: 你已经是律师工会的人了吗？
1: 啊，刚刚加入。
0: 你进了哪个律所，跟了哪个大壮在学徒啊？
1: 挺不好意思的，都没有。
0: 这是我的片子。我的律所呀，一向是欢迎有志的年轻人前来工作。现在的上海是生机勃勃呀，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正是大

0: 大展宏图的机会啊。
1: 谢谢柳大壮，我一定努力争取得到您的认
0: 同。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1: 好。
0: 哎，对了，这个刘宅的私家菜做得很好啊，相信你会喜欢。
1: 没别的事了。
0: 我们呀，请你来呀，就是想互相认识一下。静琪啊，你好好想想，那些个下流小报的小阿三们，胡写什么？刘鼎泰先生的长子刘芷糟先生和常三堂的阿姐双双殉情而死，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大同洋行的发展。
1: 难道这是坏事吗？
0: 什么意思？
1: 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刘大公子的品行不端，这不更加说明了刘二公子应该要继承家业吗？
0: 看来你也是听说了一些谣言呐。我们刘二公子一向团结亲爱，我们绝对不允许这种谣言胡乱散布。同时，我们要给这个案子一个正义的裁决，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处。小朋友啊，你很可爱，但也很天真。不过你要记住，乱说话、乱做事是要死人的。送客。
2: 病人现在怎么样？
3: 心脏动脉被刀子割破，没办法了。
2: 局长，
4: 哎，老赵怎么样了？
2: 准备料理后事了。
4: 啊？
2: 麻烦你给我找张纸，找支笔。
5: 好的。
2: 也行。
4: 不是这……
2: 医生刚才讲了，心脏的动脉被刺破了，没得救了。
6: 车，走。
7: 刘斌的威胁让叶景琦确信，刘二公子与兰香书玉雨夜命案有着隐秘的关联。

0: 我好像没见过这个人。我明天再去问别的姐妹，看看有谁见过。
1: 老赵说，我为了过去一个相好的女人，犯不上见谁都是坏人。
0: 他觉得你有病。
1: 丽丽，
2: 他没告诉你那个女人是谁吧？
0: 你觉得我会在乎那个女人是谁吗？我才无所谓。你上辈子大概是宫里伺候娘娘的小太监吧？公公，慢走。
3: 老赵是不应该知道有关何如氏的事情的，尤其是何如氏与。

0: 自己的关系，能够把这个事情透露给他的人又是谁呢？
1: 有点心虚啊。
2: 什么心虚？我倒是有点受伤。
1: 伤到哪儿了呀？
2: 我就不知道某人啊怎么心能够这么狠。
1: 嗯，指的是杀人灭口吧？
2: 什么杀人灭口？我是说你让我走半天路，我现在腿还酸着呢。啊，
1: 伤到腿没事，可别伤了脑袋。
2: 我说你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哎，你刚说什么杀人灭口？
1: 挺敏感的嘛。
2: 你越说越糊涂了啊。
1: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可不是个糊涂人。
2: 哎，你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奇怪？
1: 奇怪吗？
2: 当然，整个人都不对了。我不惹你啊，我继续睡，我还酸着呢。
1: 赵巡长死了。
2: 哪个赵巡长？
1: 就是一直在寻找小翠花的那个赵巡长。
2: 这么巧，那我们的线索不又断了？
1: 确实是挺巧的。
2: 照你这么说，看在我们现在接的这个案子比我们预想还要复杂得多。
1: 哎，你觉得是谁杀了赵巡长？
2: 我呗。
1: 这么肯定？
2: 因为你心里面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今天晚上回来为什么阴阳怪气的，你在怀疑我，理由呢？
1: 我正在找。
3: 快，动作快！
4: 别拦我，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讨个说法。
5: 人员怎么样了？
4: 就这么不正经？
5: 是怎么回事？我说，怎么样了？
1: 不怎么的，咱们局来新人了。
6: 许胖子
1: 啊，
6: 睡警调过来那个
1: 啊，
6: 特能说。
1: 哟，比胡胖子还能说？
6: 可不是。
1: 咱们这局齐了啊，各种人。
7: 非常欢迎各位啊。是这样，关于这个整个案件的情况呢，实在是无可奉告啊。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是这样啊。关于赵邦瑞警长在与歹徒搏斗的时候，他十分勇敢，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执行者、执法者的尊严啊！
1: 赵巡长临死前说：“那个无头女尸的头找到了。”
8: 不知道啊，这要找到了，他们会送到我这儿来的。穷人
7: 都在出生入死的为我们上海的治安、上海人民的安全。
8: 一会儿他们就要把那女尸拉走处理了。
7: 在尽职尽责，无怨无悔，流血流汗，他们在工作着，我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
9: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2: 局长，又来了一波记者。
10: 帮我挡一下。
11: 好嘞。
10: 哎，别动，你这我给你接啊。
12: 局长。

0: 哎，局长，哎，箱子。什么呀？我要就把尸体送同济大学医院进行尸检。哎呦，
1: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不就是死了一个妓女吗？就跟死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条人命，是吧？但是这事儿呢，尸检得要钱，我哪儿有啊？
0: 我出。
1: 这是你说的，那你先垫上。
0: 哎，我赵巡长就白死了，
1: 不能，不能啊！
2: 你让开，让开！
1: 都让开！看什么看？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哎，这谁呀？这是？
1: 这是大同银行刘鼎泰的座驾，
2: 自己开的。
1: 他家公子刘紫薇。
0: 嘿，你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这小子，
1: 行了，改天我收拾他。
0: 那倒不必，咱们都是有涵养的人，是吧？这家伙呀。 他哥哥死我发现他一点都不难过呀，这刚几天啊，整天都花天酒地，混迹于风月场所，
1: 没人跟他争遗产了呗？
0: 嗯，杀兄抢夺家。

0: 餐，嫌疑很大呀。
1: 你少把我往沟里带。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啊，最近这有人投诉你了，说你无缘无故的跟踪人家、监视人家。
0: 啊，我就是怀疑他。那天他一直跟踪他哥哥。
3: 刘氏实业呢？
4: 这位探长是
0: 连探长。
2: 那天不是，那天那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什么？你这么确定？理由呢？
2: 那天下雨执勤，我不是提前走了吗？是吧？哎，当中正好碰上这刘二公子，然后他就非拉我去夜上海。丽丽看见了，丽丽在。
5: 坐。
4: 哎呀，我告诉你，今晚是个好日子。
2: 是。
4: 我们老爷子总是对老大夜不归宿的有怀疑，认定他和兰香宿的女人还有来往，今晚真的是给我逮到了。
2: 就这么说，
4: 骗老爷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2: 就这么说，以后你们家的钥匙不可能交给老大了啊？
4: 谁叫他爱美人不爱江山呢？
5: 别的 ，dance with me。
2: 那天啊，他的衣服都是干的，肯定没在雨地里待多久。
0: 我告诉你，你要是跟他一块相互勾结，是同犯，我连你一块办。
2: 滚，
0: 办。

0: 谢谢你能来见我，但是我有个条件，别再让我见到他。
1: 我不知道你跟他过去有什么恩怨，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他现在在尽心尽力地帮你。
0: 您真是高看我了。像我们这种人，哪配有什么恩怨？我生下来就是用来还债的。我有个事情想告诉你。
1: 你朋友小翠花失踪了，不可能的，别被他骗了。他这个人呀，就喜欢到处乱走，他很好动的。他有可能遇害了。
0: 不要乱说话，不吉利的。
1: 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
0: 什么？
1: 就在婚礼里的弄堂。

0: 考试。走了也好，像我们这种人呢，来到这世上本来就是个错误，早走早好，少受罪。福祸这东西本来就很难讲的，
1: 但是你真的不想提供一些有关他的事情吗？
0: 提供什么？
1: 他的遇害很可能跟那天晚上发生的

0: 事情有关。
1: 哪个晚上？
0: 就是那个雨夜。
1: 我不记得了。
0: 你难道是这么想的啊？不明不白的让他死掉，你难道不想找到杀他的那个刽子手吗？
1: 我知道是谁杀了他。
0: 谁？
1: 你想知道吗？
0: 当然。
1: 那你能为他报仇吗？

0: 田兄，
1: 我是高宗税局调过来的，我姓许，未来局里我就想认识，我想跟您认识。田兄，将来那个咱们在一个局里做事儿，您多多照顾我啊！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就告诉我，您就说啊，我虚听教诲。
2: 听聊天这茬口都明白着呢。
1: 老师，
2: 在您。
1: 嗯，
2: 哎哥，那个。 赵营长的家属啊，都等您盖章呢。哎呀，
3: 替局长下许愿行，这签字盖章的事儿能行吗？真是！哎，赶紧去吧。
4: 田兄，
3: 老马，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这尸体不能随便拉走的吗？
4: 那事情不是你刚刚让东城大学。

0: 你怎么开车的？下来下来！
1: 好了，你会不会开车呀？
2: 什么意思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撞人！撞人！
2: 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

0: 怎么是你啊？
1: 都不是。哎，你在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
0: 是啊，出什么事了？
2: 哎呦，吉爷，兄弟，
3: 喝了。
2: 哎呦，我这老让你破费，你跟……
3: 来喝吧。
2: 现在？局长在呢。
3: 局长在呢，局长在，你干什么？
2: 你他妈的你要灌死我呀！
3: 灌死你！我就让你把这三瓶都给我喝，来，来，来，来，喝，
2: 喝，来。你这是干嘛呀？
3: 为什么骗我？啊？
2: 刚才第四中山医学院的来人又拉走那女士，这单子都在这儿呢。你看，
4: 你认识我吗？
2: 你是谁？
4: 吉爷，我认为我们被冒充了。
3: 龙马呀，你耍我，你太不厚道了啊！你从前清的时候你就在这儿了，你不傻，你心里有分寸呐。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这个女士不能让陌生人带走，千叮咛万嘱咐，你就是不听啊你！
2: 我没有，是局里新来的那个徐胖子带人来拉走的。
3: 你不守信用。
2: 我没有，
3: 没有。哇，收了这么多钱啊！啊！
2: 钱我烧了，货也发了。

0: 可我给掉包了。
1: 哎呦喂，我的话都还没说完，你就往外跑，叫都叫不住你啊！
2: 你拿什么换的尸体？
1: 那个姓许的爱说能说，他跟那个领尸人胡说的时候，我就进来把尸体给换了。正好昨天有个卧轨自杀女的，
0: 也没有头。
3: 周教授，尸检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田大法官和林迪教授都是立主案件受害人，能进行尸体解剖鉴定，一定要通过尸体解剖鉴定获取最真实的刑事证据的人。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做到自鉴自省。
3: 谢谢。
4: 老赵的家人啊非常满意，他们一致认为啊，局长您对待下属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真诚厚道，还有人呢，哎，热泪盈眶，浑身发抖，呼喊您的名字。
5: 你就说，协议签了没有？
4: 签了，还换了样，摁了手印。老赵他老婆说了，要把您的名字呀，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供着。
5: 我造孽啊！
4: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局长，我觉得呀，我跟您在一起以后啊，我这个人完全变了。哎，这个思想啊，头脑也清晰了，口齿也伶俐了。这办你事来也漂亮了，一个彩跟着一个彩，我都把自己给吓着了。局长，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人一生啊，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还有个精神上的父母，是吧？这您不嫌弃我眼睛有毛病，您收留了我，我真是感激您。所以您就是我精神上的父母，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重生了，局长。
1: 哎，谁去
5: 了？老田啊。
4: 你们先聊，
5: 把门关上。我跟你说，这傻胖子上辈子肯定是哑巴。哎呦，你没看他这话多吗？
1: 不是，
6: 他一点都不傻。那个签名就是他伪造你的笔迹签的吧？
5: 啊，那是我让他签的，我当时忙没顾得上。
6: 你不是答应我验尸的吗？啊？
5: 嘿，你说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呢。那我去问问那尸体运走没有。
7: 行了行了，局座，咱们能不能不这么大智若愚啊？
5: 我就知道你给哥哥留面子。
6: 以后少跟许胖子接触，近墨者黑。啊？
5: 我就不明白，一个无名女尸。你较劲干什么呀？嗯，
6: 我怀疑赵巡长的死跟这个人有关系。
5: 阴谋论，太累了。我告诉你吧，今天晚上咱们西区警局要搞一次大规模的搜捕啊，要好好的震慑一下那些帮派分子。这样呢，对老赵的死也算是个交代。啊，就你画的那个人头是吧？已经现在是每个警员手里有一份，到时候让他们按图侦打。一个
6: 还有一张，
5: 不是？我坚信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6: 我坚信这个女人没死，她还活着。
5: 那老赵说那个死尸身上穿的就是小翠花的衣裳，那不是她是谁呀？
6: 老赵也跟我说了，生前他没见过小翠花。
5: 你说有人会为一个下等妓女的死这么麻烦吗？
6: 正常下不会。
5: 所以啊，
6: 所以不正常。
2: 局座，一个抢劫杀人案没必要割去死者的头，割去头就是为了让别人认不出她是谁。如果这个女人她不是小翠花，却穿上了小翠花的衣服，他们就是希望我们确认这个女人就是小翠花。局座，为了一个妓女，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
5: 你就是啊，想在我的管区搞出一大案子。我跟你说，你搞出一大案子，如果破不了，上边得怪罪，这事儿得不偿失。
6: 有一案要案不破，这算什么警局啊？
5: 田鸡，我可告诉你啊，你一天到晚的吃喝玩乐没关系，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不管你。但是如果你要想在我的景区搞出一大案子来，别说你了，谁也不行。

1: 你别以为田大法官给你当后盾，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兄弟，干点正事儿。
2: 吉爷，你不能往死里害哥哥呀！啊！
3: 来来，好，那啊，你轻点儿，过去这没人管吗？这一个个的，这真像啥残花败柳，你老四说的长三阿姐，没点经济神儿。
4: 哎，
3: 行了，行了，
4: 局长让你把这给他送去，赶紧让麻溜儿。
3: 哎，
4: 哎，林奇，哎，找我，刚法院给了我一个通告。
1: 他们超常规迅速驳回了我提出的那个案件证据再调查申请。
4: 为什么？因为你们局里出了结案文书，法院认为已经结案了，所以无需再进行调查。那只有让局里面提供新的证据，再通知提供补充调查的公文，法院才允许进行调查。是这个意思。
1: 我说你们这个齐去报跟着福尔摩斯报起什么哄啊？啊？ 你们凭什么说赵巡长的死是因为他跟黑帮分子抢地盘的结果呀？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这么着，以后再有人到你报馆去捣乱，我还不管了。哎，对你别给我打电话。哎，你要这样说是可以。不，我跟你计较什么呀？嗯，那这样你听我跟你说啊，那个今天晚上你们过来，多带点人过来。 我让你们报馆看看我们警局扫黑除恶的决心和力度。啊，行，好，不提这事，好，就这么着。行走。干什么呀？这是？
5: 啊，田七爷让我给你送来的，说你要的浆糊。
1: 他混蛋，你也混蛋。
5: 我得怎么混蛋？
1: 他这是骂人，说我一脑袋浆子，滚。
6: 我回去把它喝了。
7: 没见到何律师啊？
6: 嗯，
7: 他看上去怎么样？
6: 说白了，就是拒绝再见到你。如果说再见到你的话，他说了，拒绝案件的一切配合，也拒绝再见到我。

0: 你出去吧。今天晚上我要整理明天开庭的答辩词。啊，来，这是你的晚饭啊。为什么呀？我不是甜的。
1: 饿极了你就想吃了。
0: 今天啊，靠我们谷局长，他说起对刘二公子的嫌疑的事儿。哎，他说那天晚上他跟刘二公子在一起。
1: 你是说你们局里的谷局长？
0: 对，他能证明刘二公子不在场？
1: 他说那天刘二公子在兰香书玉附近转悠，是盯着他哥哥，看看他勾没勾的女秀珠。
0: 他们老爹啊，对这个老大整天混迹在兰香书玉，早就不满了。
1: 这么说，他是想给他哥下套子。
2: 没想到莫名其妙死了，这下省心了。你今天晚上别出去了啊！
3: 晚上局里有统一的大行动，
2: 现在街上很乱。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总会有心怀不轨的人趁机打黑枪的。
1: 那你也用不着锁门呐。
2: 这在过去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1: 那我想方便怎么办？
2: 你自己看着办吧。
4: 对，咱们稍安勿躁。今晚整个的治安清剿行动将在八十整，由我们尊敬的谷局长亲自下令实施。现在还有五分钟啊！
5: 最近仙师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搞活动，我一个朋友啊买了一大堆肥皂，够他全家用六年。
4: 几年？六年？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5: 怎么还不开始？你晓得吗？司马路红旗楼那个老鸨是什么人呢？可不是东西了。 上次老子去把我当小偷老对待，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对对对对对，
5: 不话说回来。

0: 大，那身材前凸后翘。
1: 干什么呢？这全都啊，
2: 一个个都什么样子？淑玉的女人都知道注意形象。
0: 局长，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3: 局长，
4: 我宣布，
2: 清剿帮派行动开始。
5: 好几个地方的地下烟馆和赌场全都关了，我们抓了半天，就抓了几个外地的小贼和街头要饭的。
6: 进去吧，那要开房有什么不能说的？
7: 这就是一把双刃剑。你说你不把事情弄大了，不把记者叫来吧，人家说你没干活；你把事情弄大了，把记者叫来了，就咱们队伍这素质，肯定给你惹娄子。完了还保不住秘密，什么东西？
5: 这是记者在外面等着呢，
7: 让他们等着。大案要案哪那么快就结了呀？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还得7749天才能炼出丹来呢，要不玉皇大帝说老头糊弄。这
6: 队长，快报吧！

0: 大晚上敲什么门啊？里面请。
1: 把老子翻盘！哎，干什么你？愣！干什么？别动！奉命抓案犯，挡我者入罪。
2: 刚才呢，我已经把今天晚上行动的战果向各位汇报完了，是吧？那么下面呢，我还想请各位帮我转告那些隐藏起来的不法分子。转告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够早一日金盆洗手，转入社会，融入正轨，啊，过正常人的生活，做正经的事情。好，谢谢大家。
3: 跑什么呀？啊，什么是金石吗？说，为什么杀赵新娘？
1: 哎哎，别动别动！啊

没手干了。嗯，哎，是这手吗？啊，把手放这儿，放这儿，把手放这儿，放这儿，是这手干的吗？说不说？

0: 老田。
1: 我这么敲门怎么就不开呢？啊，
2: 没听见。
3: 季爷，他是咱们自己人。

0: 什么时间啊？那是因为有纪律，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1: 不是你为什么抓赵光瑞？
2: 哦，那只是个误会。当时我们把赵巡长误认为是日本特务机关田机关的特务了，所以，
3: 不会吧？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小芳，你跟他们说吧。
2: 是。日本田机关隶属于日本陆军部，他们对其他的日本特务部门都有指导权力。你今天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我们在那里对他进行监视的过程中，屡次发现赵光瑞出现在那里，并和其中的两个人非常的熟，而这两个人都是我们怀疑的田机关的骨干。
4: 你上次跟我说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你们放心吧。
2: 那天在夜上海，赵王卫去了。

0: 哎，贾先生，还是老样子吗？
1: 哎，这赵行长怎么见我这就走了？
2: 赵行长，快跟我走。
3: 谁呢？
2: 有日本人要动你。
3: 日本人动我了？行。
1: 哎，不是，你到那地下武装干什么去？
2: 那里面有日本特务，我是奉命前去调查，然后引他们上钩。可现在被你这么一闹，我的计划都……
4: 来啊，送他去医院。吉爷，今晚你应该喝酒了。
5: 我真替某人感到难堪。

0: 赵新成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哎呀，老赵这人呢，好赌，十赌九输。所以别说是日本人了，就是一猴能替他还账，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 所以，这个何如是那个案子跟我们仓促结案，
2: 能饶了哥哥我呀？
1: 赵新成指认那个吴桐女士，她不是小翠花。

0: 小翠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证人。
1: 老赵跟我说啊，小翠花的头找着了。
0: 老赵也跟我说了，可头呢？
1: 烂了。
0: 你帮帮我。
1: 不是你。

0: 让你再恶心我。
1: 吉总，是不是许胖子那样的人才对你的胃口啊？
2: 许胖子这个人啊，一天到晚吹吹嘘嘘、溜须拍马的，他以为我看不出来呢。我都当侦探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我没见过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就坐在我现在这位置上，你让我怎么办？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可是天天让你喝苦药汤子，谁受得了啊？田鸡，我还跟你说呀，说到这儿我还就来气了，我还真得跟你好好说说这事儿。这，
1: 喂，哥，局长哥，哎，你消消火，你别生气啊，我服你，我特别服你，你说的都对，特别对。
2: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啊。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再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好的，就为了不让你再恶心我。
1: 吉总，是不是许胖子那样的人才对你的胃口啊？
0: 许胖子这个人啊，一天到晚吹吹嘘嘘、溜须拍马的，他以为我看不出来呢。我都当侦探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我没见过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就坐在我现在这位置上，你让我怎么办啊？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可是天天让你喝苦药汤子，谁受得了啊？田姐，我还跟你说呀，说到这儿我还就来气了，我还真得跟你好好说说这事儿。这，
1: 喂，哥，局长哥，哎，你消消火，你别生气啊，我服你，我特别服你，你说的都对，特别对。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啊！
1: 我知道你就不想写了，我不可能给你这机会啊！
0: 要不你来当这个代局长？
1: 我怎么行？我何德何能？还得您，这还得您。
0: 你别来这个，这里头啊，最没能耐的就是我。你说你们几个，嘿，哪个不比我活得自在？你就说前些日子吧，是吧？你嫂子跟我说想吃华能饭店的烤牛排，跟我说了好几回，我愣假装没听见。兄弟，你说有哥哥这样的吗？你知道华茂饭店那烤牛排多贵呀？按银子、按美金、按英镑算，我吃得起吗？我
1: 哥，咱有人。

0: 我兄弟他活不活呢？他就干这活，咱现烤现送，我许你这愿啊。
1: 我就是这意思。
2: 你瞎看什么呀？我这不正要写呢吗？
0: 赶紧的。
3: 刚刚田鸡也发现门锁被动过了，他的面被反了过来，这至少证明有人来过，也很可能叶静琪出去过，锁是被动了。
0: 学习怎么样？
4: 还行啊，就是粽子吃多了有点反胃。
0: 那怎么不去出去吃点咸呢？
4: 我怎么出去啊？哎，你今天怎么疑神疑鬼的呀？
0: 那个局里面啊，重启案件侦查的那个文书拿到了。
4: 那太好了，那我明天就可以送去法院了。哎，我也喝一点。

0: 你到底是谁？我是叶定琴啊。我今天就回去了。我叔叔让我回去住，所以我就不陪你了。那我是不是也得滚蛋了？我随你便啊。我还是想住这儿，我习惯了。嗯，看出来了。哎，我可以象征性的交点房租。
1: 那倒不用。门上那把锁坏了，麻烦你给换一把新的。
2: 哎，我知道，你看到那把锁被人动了，但是不是我动的，你走了以后有人来了。

0: 你说你们局里什么活动啊？啊，这还大搜查呢，这么快结束，这不是忽悠上海市民吗？田金，后来我一直趴在窗户那儿看，街上一直没有人出来，后来我累了，索性躺在床上看书。
1: 你还挺冷静的嘛。
0: 咱们最近遇到这么多事情，都见怪不怪了吧？而且你这里啊，像朵小繁花似的，每天什么小蜜蜂啊、小蛾子啊，都喜欢来串。哎，你们找到上老赵那个人了吗？
2: 不好找，危机四伏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杀手。
3: 田继业有第六感觉，他相信叶静琪没有跟自己说实话。
0: 警局已经提出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法院能够接受这个请求，就说明……
4: 别重来，我不需要。
0: 我还帮你申请了保释，我要先把你从这里……
4: 我都已经说了，让他们快点判吧。我不需要保释，我也不需要重新申诉。我不需要怜悯，更不需要你们这些假惺惺的帮助，我受够了。
0: 我想你是误会我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你。
4: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就让我从这门里出去。
0: 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
4: 那就请你走吧。
0: 你难道是不想为自己讨个清白吗？
4: 你觉得我还会清白吗？
0: 当然。
4: 放屁！连这个世界都是肮脏的，我怎么可能是清白的？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1: 你尽了心想做一些好事。叶律师，你去帮助别的人吧，真的，我是个没救的人，我也不想被救了。

0: 我已经想过了，我累了。其实在这儿待着也挺好的，可以远离那些臭男人。哦，我说的臭男人不包括你，你不是男人。你看我说的，我是指在我心里你和那些臭男人不一样，像是我兄弟。呀，还是你家气呀、啊、要不你也骂我几句。
1: 我是想要骂，但是我不能，因为我知道你被伤害得太久太深。你有资格去怀疑这个世界，你也有权利去控诉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可是你能不能也帮帮我，跟我一起去跟那些害人的人做斗争，去努力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0: 你觉得就凭咱们俩能有那个力量吗？
1: 你不去试怎么能知道结果？如果每个人都自暴自弃，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在乎你，怎么可能把你当做一个平等的人对待？
0: 如果我看低自己就应该受欺负，就像一个大人再打一个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没有能力跟大人平起平坐，难道他就应该挨打？叶律师，我读过书的，我也曾经努力过反抗过，但是没有用。到头来我发现我不是在和某人抗争，而是在和一大群人压跷跷板。这些人就像一块大石头，他们的能量是无限的，所有的道理发言权都在他们手里。在他们眼里，我的那点声音和力量就像蚂蚁一样，不会被人发现。
1: 我想告诉你的是，滴水可以穿石。
0: 叶律师，我求求你，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1: 你是因为田探长才这么自暴自弃的吗？我不知道你们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何律师。

我跟你说过，别在我面前提那个男人，你违约了。

0: 他不接受。
1: 看起来他对你真的很有意见。
2: 先不考虑他，如果按照法院允许退回局里补充战场，就先把他保出来。
1: 那可是需要一大笔保金的。
3: 钱的事我来解决。
4: 何若氏，你的包裹，拿走吧，我嫌它脏。你就别犯傻了，有人这么照顾你，多好的事情啊！啊，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0: 小叔，提出假释是可以的，但是只是让我们先别声张。
1: 需要多少钱？
0: 就这个有点麻烦。他们说这毕竟是个命案，而且在死者里面有一个是上海滩的名人，所以不能低了。他们说估计得要20万。
2: 在咱们局里，一个巡长每月也就10块大洋，这明显的是不想让保释。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说爱莫能助。
2: 好在在上海滩有脏钱的人不少。
0: 强

0: 我念一个名字，你画一个勾。
1: 这合适吗？
2: 杀富济贫，这很合适。来，
1: 在上海，像你叔叔那样有权有势，也有租借车牌车子的，真的没有几个人。我记得上海总商会余洽清会长同时拥有4个6、4个7，好像够风光的。
2: 那就先从他的人开始查起。
1: 不，你跟人家聊，别人能听吗？
2: 当然会听，一定会听。
1: 不，你能先告诉我你们聊的是什么吗？啊，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不说。
2: 聊女人。他们哪个身边没有女人啊？哪个禁得住聊？
1: 哦，

0: 是，我好羡慕你。这女人长得好，就是命疼。
1: 这可不是嘛。最近呢，我就看那个最凶的那个女狱警啊，对你的态度就好多了。这八不成啊，你认识了哪个男人，他是个大官儿？
2: 不是，我看他对你不错。哎，要不你就

0: 我们这儿可以划掉六个了，这么多，我去里面正赶上他们开会，我就分头跟他们聊了聊啊。好，划掉六个。
1: 先生刚刚讲了三场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为人处事大义之道，很多人听了都热泪盈眶，都说他功德无量。
2: 真是感人啊！
1: 对，先生晚上还要到复旦大学向青年人演讲一些东西。先生，
2: 嗯，
1: 西区警察局的田探长到了。
2: 好，请坐。
1: 你有何贵干呢？
2: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1: 不必了。 我从来没什么对学生隐瞒的，您是西区的探长，
2: 正是。你们谷局长跟我很熟啊？哦，那样更好。
1: 有什么你就说。
2: 您夫人，
1: 我不近女色。
2: 啊，您的三位夫人，我分别都一一拜访过，除了您的二夫人曾经做过你的学生。你好像还有一个夫人。

0: 人现在还是别人的老婆，而且没有。
1: 你这是诬陷！
0: 我是警探，找人最在行。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请教先生，如何以礼仪廉耻这四个字，让你的夫人们和平友好的居住生活在一起的。
1: 我会向你们谷局长控告你。
0: 我叫田继业。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你猜。有的是时间，慢慢猜。
2: 这老头这回是遇到对手了。哎，你说他下次还怎么给他的学生上课啊？
0: 放心吧，他那张嘴啊，总会为自己找到理由的。
2: 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道德？
0: 道德的裤衩早已经被他们尿湿了，我只不过是帮他们脱下来晾晾干。我们不会要他们的钱，保释金迟早会退给他们。来统计一下还需要多少。
1: 稍等啊。
2: 还差个大头。
0: 看来只能是举贤不避亲了。

0: 丽丽，你是又准备来让我失望的吧？啊！哎呀，我跟你讲，你现在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南京立法院的经典来学习。
1: 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对我献媚的时候，都让我特别瞧不起你。咱俩就是太像了，就像哎照镜子一样，彼此都很懂。
0: 啊，我可不是你啊，我没有你那么重情重义的。行，我出去反思一下。
1: 你要是敢走出这个屋子，我就绝不帮你做任何的事情。哎呀。

0: 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吗？今天有求我的时候，就偏不顺着我，看我能不能答应你。
1: 我从来不做不讲理的事情。
0: 是吗？那今天我也不讲道理。你心里要是觉得不愿意，就把我推下去了。是不是刚好现在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1: 丽丽，我觉得你最近吧特别爱抱怨，是不是我对你有失礼的行为，还是对你有不尊重？如果有的话，我道歉，我请你原谅。啊，下来吧，啊，腿麻了，听话啊。
2: 哎，
0: 我不让你走，就不让。
1: 丽丽，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做兄妹嘛，对吧？啊，我觉得你最近可有点不对劲啊。嗯，哎，哥还有事，我得走了。哎，丽丽，
3: 你以为你谁啊？你就是个臭站街的，还嫌我老大嘴里有酒味，我就让你闻个够。
4: 呸呸，
3: 臭不要子。我
5: 大鹏，你不能这么干。
3: 告诉你们别管闲事啊，这个烂女人今天惹我大哥了，我大哥急了，知道吗？谁管谁死。
6: 这小回来，这是火焰老五的大徒弟，火焰老五是黄金荣的小兄弟，和张啸云也有软亲脾气。

0: 你这是要出人命的！
1: 你下馆也会出人命，他们到时候躲在哪儿，大义黑箱已经渐渐忘了，怎么就不听劝呢？
0: 你啊，就跟着我，我动你再动。

干！干！

0: 我们派他去燕山看病，快用由他的老大出。
1: 这位爷，狗头蛇！
2: 叫什么？
3: 这世界上居然还真的能有这么帅的人！
4: 你可知道，在上海滩，谁跟他比风，都得排第二。

哎，真是你！我就知道我还会再见到那个男人的。我发过毒誓，只要再让我遇到雨夜里面救我的那个男人，我愿意少活10年。 人不一定要活得长久，但是要活得漂亮，活得不拖泥带水，干脆利落。人不一定什么都要有，但是该有的就不能放。

0: 怎么样？最近辛苦不辛苦？
1: 还可以啦。

0: 撤了。
1: 要不然就晚上好了，我们晚上一块去。
0: 怎么回事？
1: 刚才是不错。
0: 啊？
2: 嗯。
1: 哎，这是什么？
0: 哎呦，哎，慢着点儿了。
3: 哎，我渴死了，倒杯水给我。
0: 哦，哎，那我先去了啊。
4: 小姐，
1: 你那儿你快着点儿啊。
0: 嗯，
1: 走。
0: 哟，听，这是谁？

0: 一个官人，一个常三阿姐，都能这么死心塌地的恋上铁探长，可真是有两下子。哎呀，这女的一点也不比《明星公司》拍的那个《在世姻缘》里边那个女主角啊，严珊珊长，我觉得比那个还
1: 她啥呀？
0: 还妖，
1: 美，
0: 喜欢吗？
1: 可
0: 不是喜欢吗？喜欢。
1: 哎，老公，老公，老公，来了。
2: 我跟您说啊，这个田探长啊，他最近是公务繁忙，老在外边跑来跑去的。
0: 只要我见不到他，我以后天天来。
3: 每次看见徐丽丽啊，他那个眼睛啊，都是那副谄媚样。
0: 古局看到美女都这样，
3: 知道这叫什么吗？姜是老的辣，
0: 撤着点吧，
3: 走了。

0: 别唱了，今天是我老大生日，别唱这慢悠悠的歌，
1: 别唱了，唱个别的，唱个什么什么张璐的那个混了。

0: 我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你不会做不是男人的事。我们做朋友，做兄妹都可以。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不敢见女人，没关系，我帮你治治。我尊重你，我也希望你自重。遇到你。
1: 我就不想要自重了。好，我自重。琳琳，我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女人，不可能有其他地方再挤进另外一个。
0: 那就让我做他的邻居，我保证不乱找。就当你的心里是一个大院子，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让我圈着就可以了。你知道。 心里没有停留的人，活着有多狼狈。

0: 我知道你心里有不满，你觉得我没守诺言，觉得我有点得寸进尺，老想挤到你藏着的女人的那个地方去。
1: 你说那个稽查私盐的稽河分所的所长很有钱，
0: 你那么想有钱啊？难道就是为了那个女人？
1: 贩卖私盐一向都是暴利，稽河分所所长这个职务应该也是个暴利行业。
0: 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赵寻长你死前说的那个你的老相好？

0: 我先过去敬杯酒。
1: 好啊。
0: 那边那个穿西服的，看上去像色鬼的，就是稽核所所长。他这人好赌，见什么赌什么。现在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做交易呢。来。
2: 胖子，
3: 先忙
2: 啊！主持人来了，来，没见没见。
4: 哎呦，
2: 太白一代刻不有名的
5: 私盐贩子的克星李所长，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5: 这位是上海滩的维护者，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老百姓的父母官，我们警局的老大，副局长。
2: 幸会幸会
4: 幸会幸会！哎呦，丽丽。
6: 古局长，
4: 这不是丽丽吗？
6: 哎，怎么跟我说话眼睛还看着别人的？
4: 我看老田在不在。
6: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4: 又惹你生气了，他又惹你生气了，是不是？回去我就骂他。我跟你说啊，胖子，你来局里时间短，这是咱们田探长的红颜知己。
5: 徐小姐好，我跟田探长是朋友，我们关系好，老好了。请，
4: 来，丽丽，请。那个，要不我看咱们这样，能不能到寒舍小叙？您看怎么样？
7: 不用了吧。哎，我看这就挺好。哎，今晚上茶点我负责。
4: 开玩笑，哪能让你负责？
7: 哎，弟弟啊，再给拿份单子。
4: 不用不用，这儿我很熟的，弟弟是不是？
7: 来来，你给我拿单子，
4: 我自己来，我自己坐。
8: 这脑子有毛病啊！啊，许丽丽的台子上能谈这事？丽丽什么人啊？人精。你跟她说换地儿。
5: 回家呀、啊？
8: 回家干什么呀？你告诉她车里谈。
5: 行。
8: 就说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4: 然后我在车里等你。
5: 好。
4: 不是，你确定你的那个兄弟是我抓的？
9: 那是啊。要不是还能来麻烦古局长吗？
4: 这谈不上麻烦，咱们都是为国家执法的，是吧？为国家为老百姓效力。
9: 哎，是是是，我想请您帮忙把他给放了。他就是一激动啊，失手把两个贩私盐的给打死了，平时可都是勤勤恳恳的。
4: 这事儿啊不是特别好办，我跟你说，现在这些律师啊，一天到晚的，就是老在这个法院门口、监狱门口的小饭馆、小咖啡馆里眯着，干什么呀？但凡逮着点事儿，他们无事生非的捣乱。
9: 是是是，这我明白。这事儿办起来，一定会给古局长添不少麻烦。所以啊，我这里准备了一些薄银，来作为兄弟们的办案经费。
4: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哦。

0: 不是，这想请谷局长，哎，您多费点心，让手下的弟兄们吃点辛苦，一定要彻查此案。咱不能让自己的兄弟们，哎，为公家办事受了冤枉，不是？
1: 是是是。哎，
0: 怎么说，他们和咱们一样，那都是国家栋梁，是不是？哎，您知道，那些犯私盐的，可不都是下三滥、臭脚力吗？跟他们没道理好讲。我们的人在执法的时候啊，那都是经常挨打受骂，暴力抗法也时有发生。现在，要是让弟兄们哎继续做事，稳住大家，为国效劳，那都困难。
2: 你听我跟你说啊，就如果这个被杀的那个盐犯，他是袭警在先，咱们的同志不但没错，而且还得受到表彰，
0: 对对，
2: 是吧？
0: 有您这样的国家法律捍卫者，那是国之希望。来，老哥，烟烟好。
2: 我跟你说啊，就这一回，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6: 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4: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妈妈，别挂着了，这样逗你玩。妈妈，他拿裤子，这样逗你玩。
1: 他是相声界的泰斗，掌握了传统相声艺术的精髓，但他又另辟蹊径，自成一派，是第一人称方式表演相声的代表人物。马三立的相声是传统的，也是新锐的，从不过时，至今影响深远。行内人说，无派不宗马，热爱他的听众说，马三立就是相声，相声就是马三立。
2: 马三立先生呢，被我们业界内称为是一代宗师。
3: 他在台上要有一种丢掉原来自己任何身份的这种感觉，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他自己觉得我就是，因此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跟这个剧里的人物凝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看来，马三立了不起也恰好在那儿。
1: 2001年12月，天津市人民体育馆迎来相声泰斗马三立告别演出。这一年他87岁，因为罹患癌症而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上台后一句话让马三立和观众都热泪盈眶。
4: 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的。我知道，
5: 就这句话出来，就全场就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观众也没想到，因为不可能有演员在舞台上问出这三个字，因为风险太大。
6: 特别特别担心，就怕老爷子最后的告别舞台演出这包袱没响，遗憾终生。
5: 就当时我父亲在这个后台也是心里一惊，他真是想问一问观众，因为他一辈子为之付出奋斗这么一个事业，尤其最后一次上台，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只有短短的2秒钟之后，就全场就是异口同声。
0: 说几个吃几个，你不知道吗？没说明白了吗？说七个吃七个，你喂一个，你得什么时候饱得了？
1: 1929年的一天，下着雨，天津汇文中学的体育课取消了，老师照样点了马三立的名字，让他给同学们说段单口相声。
0: 我把大雁说一说，嘿，行啊，你也来，你我这还没完呢，没完，你说完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大雁清晨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
1: 马三立原本出生于北京，父亲马德禄是从相声前辈春长龙和恩旭学习相声，母亲恩翠卿戏唱京韵大鼓，都以街头卖艺为生。1917年，恩翠卿病逝，马德禄带着一家人来到天津定居。因为生活窘迫，马三立暂时被寄养在叔父家里，直到6岁那年，马三立才被接回家中，送去学校读书。他自小学习就好，小学毕业后考上天津数一数二的中学，汇文中学。

在旧社会里，说相声、唱大鼓比唱戏更被轻贱，所以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和母亲虽然都是颇有点名气的艺人，

0: 学堂。然而马三立的后母丁氏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导致家里入不敷出。哥哥马桂元自商业学校毕业后也下海说了相声。这天放学后，马三立发现哥哥马桂元意外地出现在校门口。马桂元破天荒地带着弟弟去了商场，还为他买了一支精美的钢笔。马三立满心欢喜，没想到一转眼，哥哥却告诉他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父亲说相声的搭档万人迷李德阳死了，父亲被戏院辞退，家里不再有钱供他上学了。
1: 不让他上学了，他很难过，他一夜都没睡，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他拿着书包从教室出来流着眼泪，他跟我说我最不爱哭了，但是那天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
0: 少年马三立不得不脱下校服，开始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涯。那一年他15岁。
2: 春雨这份清不甜，夏满芒香儿熟练，秋初薄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啊。
0: 在旧社会说相声要先拜师门，马三立拜与父亲同为相声八德的周德山为师，但他主要是跟着父亲和哥哥学习马家的相声。
3: 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兄，所以我和兄长马桂元是马家相声的第二代传人。
0: 马德禄的师父春长龙和恩旭都是奇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有一定文化。因为清朝覆灭，失去了生活依靠，不得已下海说了相声，所以他们传下来的相声讲求幽默文雅，取笑而不庸俗。经过马德禄和马桂元的发扬光大，形成以文哏取胜的马家相声。
4: 鞍前摆硬木八仙，镶石心配罗甸，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彦章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
5: 他的长辈就是代表了相声一个流派，马三立从小是这个家庭，有相声强大的原始基因，另外他又上过学，用知识来改变人们对相声的一种不公平的看法。他没有长篇大论，他只能用他的形象，用他每一个节目来体现我是有尊严的，啊，我是有文化的。
0: 作为金津门户，北方的大商埠天津是相声艺人荟萃之地，如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因此竞争异常激烈。绝大多数相声艺人都要靠在街上撂地以维持日常生计。马三立拜师不久，也随师兄弟走上街头。
6: 过去撂地的有一句话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刮大风了最多能有一半，平时一半的人能够在街上围个圈，画个圈叫撂地嘛，没有屋子，哪有屋子，下雨了人都走了。
0: 对于撂地，相声行内有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说法，比喻卖艺之难。马德禄和马桂元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对马三立的要求异常严厉。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学艺的经历，马三立仍然心有余悸。
3: 父兄对我学艺要求啊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 单口也好，

0: 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得准。相声同行都说马三立的相声瓷实，可是各种艰苦是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啊。
1: 如果你这段子说错了，上去一巴掌，下边一脚打。
0: 马三立在晚年的回忆中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既然把说相声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这四个不可成为他毕生从艺的绝高标准，使他练艺入了魔。吃饭走路时都想着练活，连睡觉做梦还在说相声。
1: 冬天下雪，衣服也没得穿多少，家里困难，就站在雪地里头去练。后来告诉我，那时候就说人家能行，我何不能？练的贯口呢，前面拿一个镜子，拿一个玻璃，不需喷，喷吐沫不行，不需喷出吐沫星子来。家里没有钱买糖，就跟我喊那黄豆。
2: 哎，天狗供一糖，苏供一糖，苏有面的一糖，面前一糖，到天小偷的三碗供斧子一对，给大风包一对，小风包一对，以上趁供六糖，供个二十八个，供一花六糖，用石头五果，一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冬天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前一个粗吊，一出天棍，尖门棍，无门棍，佛前棍，财神棍，大龙棍，脖子脖子横皮斗饭。
3: 他这是说的是字字真，句句紧，一气呵成啊。他说贯口活是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也体现他们高超的水平，
4: 清晰流畅，叫人听着有乐性。所以说背这个贯口不是啊快，一味的快也不行，要有这个起伏跌宕他才行了，叫人听着有乐性，有乐感，听着轻松。
5: 你仔细分析马三立先生的贯口，他是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背书，他是在讲事儿，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一大特点。所有的人都从他的描绘当中能找到他自己记忆当中的影子，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共鸣。他说的可能是一句话，但是大家的共鸣是个音箱，一下子把他说话放大了，把自己很多的生活的回忆全都记起来了啊、哦。那么这下就产生了艺术的效果，我们这个像这个艺术的魅力就在这一瞬间，一瞬间就得到了体现。
6: 心中刀痕治国良，
0: 苦学苦练的马三立为自己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苦学苦去也闯，
2: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0: 除了贯口，相声艺术中的柳活、腿子活、蟹口、文哏、武哏、子母哏，无一不是精心磨练，人熟于心。然而命运的打击却接连而来。1933年，为了给马三立娶亲，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子三人白天黑夜连轴说相声，辛辛苦苦的收入却被丁氏挥霍一空，马德禄气病交加，不久辞世。此时哥哥马桂元也染上了毒瘾，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了马三立肩上。
7: 无奈啊，我夫妻俩只好带着4岁的侄儿和1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我就地在南市、鸟市等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的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
1: 那个后奶奶，就我都还没有后娘，卷了家里头值钱的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和钱全都卷跑。他跑了，他跑了以后，我爸爸欠了很多的债，自己就辛苦，每天跑好多的地方。
8: 没有办法，他得养家糊口啊。他一个人赚钱最多的是养16口人，全家都指着吃。他不赚钱行吗？他拿不回钱来，这一天没有钱，大家就饿肚子。
0: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天津保

0: 何轩座无虚席，随着一台曲艺节目的展开，各类艺人轮番上场。按当时的惯例，一台曲艺节目大昼是京韵大鼓，仅次于大昼的道二，一般安排相声也需要硬角，以便旗鼓相当。马三立出演道二，在天津卫演出，曲艺名家荟萃，宝和轩的观众也多是行家，稍有疏漏便会大栽跟斗。马三立不敢怠慢，精心安排了打炮的剧目。
1: 你就是马三立？
2: 哎，对对对对。
1: 哦，是是，听到我外号吗？哦，
2: 还有外号？
1: 还有没外号？哎呀，都知道我的外号，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您外号叫什么？
2: 马善人。
1: 马善人？
2: 啊，
1: 马善人。
2: 善人
1: 啊！哎呀，您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了。
3: 开粥厂，那叫一个俗华嘛！我有钱啊，似冷似热，压桌的啊！当时似蜜饯，似冷似热似蜜饯什么的啊？南边的多少，北边的多少？这是一种梦境，这个梦境描绘的就跟他有的一样，就跟他是马善人，拥有的啊万千财富一样。但是最后，哎呀，您换换鞋吧。还这样，连一好鞋都买不起来。最后这个底一下是戳穿了这种伪善，啊！但是这种伪善的表达，就是让群众的一种失落，观众的期待失落，期待失落了，他的喜剧效果就完成了。
4: 开粥厂这个段子，原来它这个也叫三节会。为什么叫三节会呢？因为这段子它完全就是围绕着咱们传统的三个节日，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而我爷爷经他手之后呢，这个段子就改名叫开粥厂，因为这里头就加入人物了，他树立起了这么一个马善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加了很多的包袱，就围绕着凸显人物性格去设立了很多的包袱，很多的细节，然后把三个这个原本是炫技的这个贯口呢，哎，却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1: 我是改了大师，
2: 对，
1: 兄弟大师的，
2: 对。
1: 我们
2: 衣服
1: 底子啊太粗了，扔地下
2: 他
1: 底子害死他
2: 啊，
1: 没有
2: 扔了，
1: 扔了，扔地，扔地窝子了，
2: 怎么办呢？
1: 我无论找谁，我脖子扔的。
2: 善吗？
1: 善吗？
2: 啊，这叫善呐！
1: 哎哎，
0: 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武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的反应非常热烈。这次演出的成功让马三立在金门崭露头角。在过去的几年间，受生活所迫，马三立常年在外跑码头。当侯宝林、常宝坤等人已经在电台或曲艺园子演绎而名声鹊起之时，马三立却还在街头撂地。
5: 按照火车路线一站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的场地。
0: 混迹于市井，与江湖艺人、各色人等打交道，让马三立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吸取着营养。他广纳百家所长，并对相声进行了改革与创新，
3: 打破了一面墙。这个墙是哪儿啊？就是我是艺术家，你是观众，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关系。马三立没有，马三立他是永远以自己的世人身份、群众身份出现在大家跟前啊，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叫沉浸式。沉浸式在那年，马三立早就实行的一种方式。
0: 传统的相声多采用在角色与艺人身份之间跳进跳出的方式，马三立却大胆创新，以第一人称入戏，沉浸式表演，开创了以表现小人物为特点的马派相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马氏人物形象。

0: 我姓马，
1: 哦，
0: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马外号活字典。
2: 有人听过李成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小我，
1: 哦，
2: 也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生活，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1: 哦，
2: 李盛藻，我给起的名字，
1: 怎么？
2: 我叫李盛藻，
1: 啊，
2: 他叫盛藻，我写盛先，他给写。
1: 好，这俩人一个门。
3: 我不是汉脸，我教咱们几位。您叫什么名字？
4: 马三玉。
3: 哎，叫什么？马三玉。
4: 这现身说法啊，就好像他就是那个人，就来了。这样一来，就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角色的真实重叠得非常好。细细研究他的每个代表作，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5: 这种个性化、近似戏剧表演的“我的第一人称”方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6: 他上台以后，他跟那个观众说话就是在聊天，在聊天说话。哟，二哥来了，哟，你来了，这个是李叔来了，他就等于是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台上和台下这么一堵墙。
4: 他打破了这个墙，他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身上有斯坦尼的我就是。
5: 马三立在金门立住了脚跟，与张寿臣、常宝坤、侯宝林、戴少府合称金门武当相声。然而命运再次和马三立开了个玩笑。1940年，马三立被骗入恶霸袁文慧控制的联谊社及兄弟曲艺剧团，在整整5年的时间中失去演出的自由。
7: 他答应给我爸爸每天1块钱，上午演2场，下午演2场，可是到下午结算的时候只给6毛钱。我爸爸说，你不是说1块钱吗？怎么给6毛钱呢？他说，要不要，要就拿，不要滚蛋。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一个大汉，胸口都带着毛的，站在那儿叉着腰，这样。我爸一看，哦，惹不了。我爸爸就是一个忍字。
5: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马三立才重获自由。京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8: 他第一次在到北京演出的时候，也是说北京观众没见过这样的表演方式。用苏文茂先生的回忆说，他亲眼得见的就是用是兜四角式的这种掌声，就整个剧场兜四角，哇，这么响，全场就为之震动。
0: 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2: 我呀，
0: 我在采购科。
2: 采购？
0: 我是采购员。
2: 啊啊啊！
0: 各处去办货。
2: 是啊。
0: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2: 哦。
0: 可这货办来
2: 的。啊，
0: 太好了。
2: 办来的，
0: 那个猴。
2: 猴？
0: 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5: 1955年，一个新的马氏人物风靡全国。
0: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2: 哦，
0: 姓马，
2: 啊啊，
0: 叫马大哈，
2: 马大哈，
0: 啊，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2: 是，
8: 他其实也不想演一开始，因为其他的人家知名演员也都演过了，确实是拿不动，不好演。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吧，当时就派给他了。那他呢，本身呢又有一些这个好胜之心，啊，就是越是觉得，别人拿不动的，我倒要挑战一下，所以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吧，把这个段子算是拆了重来，整个是翻新，保留他的这个主旨、这个梁子，啊，这个主题，然后加了很多的包袱进去。
3: 太难演了，他人物，所以他演的这是他响名嘛，啊，大红大紫的段子，那这个段子，其他的有人演，但是不想，你可以听录音，啊，他演的火爆，就是刻画人物，主要的这个我们。

0: 们这个相声就是揭露人的性格上的缺陷，讽刺，但不是大毛病，都是通病啊，这个爱个小便宜啊，吹个牛啊，说大话呀，等等这一类，或多或少，每位身上保不齐就有。
1: 美猴原本是由作家何池创作的脚本，经过马三立的演绎，又通过电台的播放，一时风靡全国。
2: 马大哈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批评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一个代名词。谁创造的？作者创造的，但是马三立先生把它表现出来的，让这个马大哈这三个字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人们的这心里。那么现在仔细地分析起来，马三立之所以他对于他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的语言的逻辑各方面之所以这么样的纯熟，这么样的精炼呢，在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一种创造和认可。他演的是个小市民啊，有很多的世俗气息的东西，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可不是小市民，他的文化的品味，他的那个文化那个审视的那个程度，确实他有艺术家的这个水平。
1: 从前备受歧视的穷作艺的，到今天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马三立担任了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改编传统相声，表演新相声。原本只在北京、天津地区知名的马三立，开始走向全国，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路远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

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省举行座谈会，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向广大医师和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贺。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宇波主持。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城市更新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我们都是收信人，全省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根边疆，建美好家园，书写新时代的幸福答卷。
1: 一至七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9号，云南省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争先，努力奋斗，永不停步，建设更多好医院，培养更多好医生，推动更高水平的健康云南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健康、更宜居、更幸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
1: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广大医师和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贺，向医务工作者家属表示问候。座谈中，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仔细听取全省医疗卫生情况汇报，与来自基层的医师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中医药创新发展等具体问题。发言时，省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佳、楚雄市中医医院院长李兴良、曲靖市瞻邑区菱角乡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熊贵友、红河州平边县新华乡河南村乡村医生杨连英、瑞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谢喜梅等五位代表，讲述了多年来扎根基层、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的生动故事，提出工作意见建议。听了大家的发言，王宁深情地说，医疗卫生是一份崇高的事业，大家在基层一线辛勤工作，默默付出，用医者仁心温暖了千家万户，

0: 守护了广大群众的健康和幸福，让人深感敬佩，深受感动，也更坚定了省委省政府办好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心决心。基层有责任心的好医生越多，群众的健康就越有保障，生活就更加幸福。省卫生健康委和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工作学习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王宁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部署实施三年行动，提出25条主要举措，创新推行边外院长、银龄医师等做法，推动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传染病防控取得突破性进展，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高，中医药服务快速发展，跨境医疗卫生合作不断深化，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明显成果成效。王宁强调，人民要幸福，健康是基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编制实施好我省卫生健康工作“十五五”规划，再接再厉，齐心协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上实现新提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建好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一批重点专科，抓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用好省管县用、组团式帮扶等机制，柔性引才用才，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要在健康服务创新发展上实现新提升，积极推进业态产品模式创新，培育壮大康养旅居、中医药文化旅游等新业态，依托云药资源推出更多草本饮品、药膳汤包等新产品，做好婴儿照护、免陪照护等服务，把健康服务打造成为幸福产业。要在科技赋能卫生健康服务上实现新提升，用好科技力量，拿出更多创新举措，解决好医疗、医保、医药数据共享应用、边远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疑难杂症和地方常见病诊疗等问题，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在深化跨境医疗卫生合作上实现新提升，深化传染病联防联控、跨境医疗服务等国际合作，实施好小而美项目，把跨境医疗卫生合作打造成为促进民心相通的品牌。王宁结合今年中国医师节“铸魂强基，德高济精”主题，寄予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希望大家坚守医者初心使命，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当好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在医学研究、智慧医疗、新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创新创造，当好医学提升进步的奋进者，以人心人术服务患者、造福群众，当好高尚医德医风的践行者，积极宣传推广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当好全民健康教育的推动者。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深化边外院长走流程机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推动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徐畅江、杨洋、李马林和江山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在昆医疗机构负责同志、医师代表、边外院长代表等参加。
1: 健康是强国之基，民生之本。健康中国建设是新时代民生事业的重要战略部署。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座谈会上，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健康云南建设。立足群众健康需求，云南不断建强医疗体系，培优医师队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激活中医药发展活力，以优质卫健服务赋能民生发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拥有更坚实的健康支撑，更加健康宜居，幸福美好。
2: 8月1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4次会议、省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0: 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全会安排，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加快规划编制实施，推动重点工程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有力抓好六张网建设，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巩固拓展外贸增长势头，着力扩大有效需求。要运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打好稳增长攻坚战。会议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绣花功夫实施好城市更新行动，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加强旅馆业治安管理，不断提升行业规范化、法治化管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1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年来，全省各族儿女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姿态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沿边村寨和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一幅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画卷正在4060公里边境线铺展开来，新时代的阿瓦新歌越唱越嘹亮。
2: 2021年11月呢，云南开创性的启动了边境幸福村建设。5年来，随着全省374个边境幸福村全面建成，并启动升级版建设，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里，我看到曾经泥泞的田间小道，如今已然成为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路。
3: 这条全长10公里的产业路通到了公坎村法宝小组每一户群众的田边。过去农户们靠人耕牛犁，如今现代农机轻松上阵，生产效率提高了近10倍。
4: 产业路全盘周通，围绕着我们的田边，用其机盖又不跟积累力，我们都用像一两亩地嘛，几个小时可以搞清楚了。
3: 86岁的王三桂是当年给总书记写信的老支书之一，他告诉记者，这几年不仅村寨里全部通了硬化路，还建起了公厕、垃圾房，更可喜的是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发展上，坚果、豇豆、辣椒、西瓜等产业让村民们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
5: 你比我，我比你就穷了，那我在这吧，哎呀，就是那这样那样嘛，然后哎，我还不是要穷，连我自己，你说让我有80多岁嘛，这两三年我一年我是穷200-300的，那个见够了嘛。
3: 家园越来越美，日子也越过越甜。班老乡的万亩坚果园里，一串串碧绿圆润的果实正挂满枝头。眼下临近坚果采收季，坚果加工厂内全新的 X 光智能筛选设备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为即将到来的采收加工季做好充分准备。2025年，沧源县坚果投产面积5.3万亩，综合产值7344万元，较2023年产量实现翻倍，产值增长89%。曾经不起眼的小小坚果，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6: 我们公司去年收购坚果、金果300余吨，今年预计增收至500余吨。我们厂将继续用3%至5%的市场收购价返还于村集体，用于老百姓的二次分红，让果农真正感受到实惠。
3: 5年来，沧源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好嘱托，高标准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

0: 者，累计实施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470个，完成投资10.39亿元，城乡旧貌换新颜。截至2025年，23个沿边行政村社区水电路网全面达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3398元跃升至23115元，增幅达72.53%，提前完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目标。
1: 通过产业升级、开放赋能、文旅融合三措并举，切实筑牢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根基，创新实施农业产业链长制，沿链、补链、强链一体推进，培育一元产业11个，农业龙头企业31家，深挖边境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康养、电商等多业态融合，示范产业叠加发展效能。
0: 5年来，阿瓦山的幸福之歌回响在云岭大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引领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着美好新生活阔步前行。截至2025年底，全省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6059元。15五期间，云南将实施产业兴边、民生惠边、环境美边等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推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2: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平均水平。
3: 15开局，我们迎来了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云南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4: 5年来，阿瓦山写下兴边富民的幸福答卷，沧源县23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全部通路通网，产业造血，让百姓富，生活美。站在15五新起点上，临沧市已擘画出更宏伟的蓝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至5%，总量达1500亿元左右。行走在云岭大地，374个沿边村寨的蝶变，见证了云岭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感恩奋进的坚定步伐。
5: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6: 1至7月份，云南工业生产基本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2.6%，其中有色行业增长3.5%，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2.9%，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9.0%，今年以来增幅均超过70%，电力行业增长3.5%，较上半年加快1.2个百分点。
7: 我们围绕重点增量企业、新建投产纳规企业等5张企业清单，点对点加力服务靠前服务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推动云铜、玉能、云锡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制造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6: 1至7月份，云南能源生产平稳回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30亿82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0%，较上半年回升1.2个百分点。清洁电力占发电量的比重达86.3%。从消费端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热值增长3.3%，工业用电量增长4.9%，原煤消费量下降2.1%，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
8: 说明我们省经济的话总体是向好的，然后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工业的用电量增长也是非常快，用电结构进一步的得到了优化。
6: 1至6月份，云南服务业稳定增长，全省规模

0: 为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亿元，同比增长1.3%。数字化转型持续释放市场需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0.4%，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行业增速均突破30%。一至七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75.7亿元，同比下降2.2%。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2.6%、61.0%。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云南各地举办活动，关怀致敬医者，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
0: 在昆明市，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致敬白衣天使守护医者初心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在云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中，优秀医师代表、乡村医生代表分享医者故事。省总工会为荣退医师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举行边境偏远地区后勤服务项目牌匾赠送仪式。计划投入630万元，帮助全省8个边境州市630个乡镇卫生院改善医务人员后勤生活条件。在昆明金马街道十里社区，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呼吸科专家为居民带来免费义诊。
2: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的居民重视自己的健康，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
0: 怒江州贡山县针对山区急救实际，组织全县医务人员开展急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实操比武。
3: 呼吸机、气管插管、电除颤都是基层抢救的关键手段，以后遇到相应的问题也能更好地处理，做好医疗服务。
4: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全省各地开展集体婚礼、联谊等活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5: 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云南省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携进 ”2026年七夕主题活动今天在昆明举办。来自驻昆部队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及省属国企的160名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
6: 聚焦边远艰苦地区官兵婚恋难题，依托团组织搭建桥梁，引导树立文明婚恋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面向边防一线青年的联谊活动，引导青年扎根边疆，建功立业。
5: 上午，大理、怒江、曲靖、迪庆等地举行了集体婚礼。在宝山市昌宁县，新人们走过相逢桥、致远桥，以一场传统中式婚礼许下誓言。红河州开远市启用了米轨小火车户外婚姻登记点，依托滇越铁路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婚恋服务新场景。
7: 非常有意义，简约而不失浪漫，
8: 引导全县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大力倡导婚事兴办简办，传递崇德向上的鲜明导向。
5: 七夕前，云南鲜切花市场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8月12号开始，鲜切花的交易量和价格一路走高，日均交易量突破100万只。
1: 8月18号，云南省城市更新产业联盟成立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全省首个贯通策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的省级城市更新战略合作平台正式落地。
0: 联盟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国开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建投集团、云南广电传媒集团等13家覆盖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企业共同发起。签约仪式上，成员单位围绕产业链协同、特色项目打造、政策资金申报等开展交流发言。13家发起单位代表共同完成签约。
9: 发挥我们联盟成员单位各自的优势，通过策划、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链条打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推动我们云南省的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我们要用好国家和总行关于城市更新的各项现代政策，兼顾政治、社会、经济这个生态效益。我们这13家单位联手形成合力，资源共享，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云南省的城市更新

0: 所在我们西部省份的前列。
1: 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出口鲜花货值的61.1%。出口覆盖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
2: 近日，2026新丝路玉溪杯中老越青少年足球联谊交流活动在玉溪闭幕，共有27支中外青少年足球队、35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全方位展现中老越三国青少年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2026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活动，8月15号至16号在曲靖市罗平县举办。活动设置先锋组和巡游组两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26个省份的1000名摩友参加。近日，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新丰村林区发现20多处水晶兰生长点。水晶兰是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植株高约1至15厘米，通体呈半透明白玉质感，是优质森林生态的标志性指示物种。
3: 彩云之南绵延的边境线上，青山绿水间镶嵌着一个个幸福村寨。
4: 今天的看景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村寨，感受和美幸福生活。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真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思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少无时俗韵，性本爱丘山。
3: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公元405年的一个冬夜，彭泽县令正在奋笔疾书。他从未像今夜一样清醒，40多年来所有的内心挣扎都随着笔尖的飞舞渐渐消逝。这位县令名叫陶渊明，他写的不是文告，也不是上书，而是一份宣言。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辞职宣言，他的名字叫做《归去来兮辞》。

千多年以后，有一个辞职的理由异常火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与想去看世界的激情和期盼相比，陶渊明所向往的却是回归田园，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江州浔阳郡的柴桑县，一个名叫上京里的村庄。今天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中国历史，只要写到东晋，几乎都会出现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名字。陶侃的机缘来自于西晋的灭亡，北方世家大族纷纷逃亡江南，以建康为首都建立东晋。出身贫寒的陶侃，靠着个人的军功和奋斗，成为立国元勋，主管八州军事，官至大司马。这位大英雄级别的曾祖，无疑在少年陶渊明的心中树立起一个高大伟岸的标杆。尽管陶渊明出生时，浔阳陶氏早已全然不及顶级望族王谢两家的煊赫，但家族中人想要求得一官半职，仍然不算难事。少时的陶渊明也有机会受到士族教育的熏陶。

0: 算大富大贵的一家人很快陷入了衣食无依的地步。母亲孟氏只能带着他回到娘家，投奔自己的父亲孟家。
1: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家是一个魏晋的名士，非常有才学，他写文章的时候呢，文部加点，在陶渊明所写的他的外祖父的传记当中，也是写到他的外祖父有一种渐进自然的一种追求。而陶渊明是性本爱丘山，这种性格骨子当中的，也受他的外祖父孟家的一定的影响。
0: 陶侃的进取，孟家的逍遥，两种生活理念在少年的心中不停激荡。少时壮且力，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1: 古代的这个张掖在东京的时候，我们知道张掖在今天的河西走廊，在大西北，然后呢这个幽州呢在今天的这个北京地区，就是一个在这个大西北，一个呢在大东北，就是说整个那个时候的话呢都不属于汉族的这个统治区域。所以可见陶渊明的话要仗剑什么呢，侠行天下，所以不仅有儒家的这种建功立业的这种抱负，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侠客的行的这样一种英雄气胆。
0: 那是公元三世纪末，三国鼎立的时代刚刚结束，西晋王朝就陷入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当八王的人头成为第一批祭品，滴血的弓刀和狂暴的铁骑继之而起，将一度称雄东亚的中国撕成两半。五胡纵横北方，先后建立起16个主要的割据政权，被后世称为16国。而西晋士族则退守南方，建立了由王、谢、桓、禹等几个世家大族轮流把持朝政的东晋。公元383年，在那场堪称南北对决的淝水之战中，东晋在权臣谢安的指挥下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才得以继续偏安东南。就在淝水战场风声鹤唳的这一年，陶渊明19岁。时代的波澜还未来得及席卷这位初出茅庐的少年，他虽然也渴望自己能像外祖父孟家那样潇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但也还怀揣着曾祖陶侃那样大济苍生、建立一番事业的理想。

0: 孟子说，是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29岁那年，陶渊明第一次走上仕途，出任江州祭酒。虽然原因之一是要在亲老家贫时奉养年迈的母亲，但他对于未来仍充满了美好的设想。
1: 祭酒的话呢，主要可能是掌管教育、教化、文化这一类的这个官员，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厅啊、文化厅。东晋时候呢，因为实行的是门阀制度，一个年轻人出来就能做到江州祭酒这样的高位，没有陶侃的社会声望是不可能的。

0: 所以陶渊明的话呢，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做官的生涯的时候，他都会用一种迷雾弹的形式来说，我自己早年做官是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饥饿啊，为了更好的饲养侍奉双亲。其实他真正的还是希望呢，能够按照儒家所说的大济于什么苍生，这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本心。
1: 此时的江州刺史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这位出身顶级名门琅琊王氏的贵族公子，虽然大权在握，却很难称得上才华高妙的人，更算不上魏晋风流的代表者。
0: 王凝之呢，是一个很狂热的宗教徒。据史书的记载的话呢，他对这个家族的这个宗教，也是五斗米教，这种狂热呢，甚至到了一种什么呢？一种迷信的地步。在治国理政方面呢，应该是才能不足的。
1: 就在王凝之痴迷于五斗米道时，东晋王朝正陷入这样的危局：晋孝武帝被自己的妃子吴死，幼子司马德宗即位，史称晋安帝。但是朝廷执政大权却落入孝武帝的弟弟太傅司马道子和他17岁的儿子司马元显手中。面对朝廷的巨震和那位不靠谱的上司王凝之，陶渊明无奈地开始了第一次书写辞职信的历史。公元399年，就在陶渊明辞职后不久，掌握大权的司马元显强制征发江东8郡以充兵役，引发了东汉以来南方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叛军作乱，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把守朝廷门户，非但不积极备战，反而在厅堂设置神位，祈求鬼兵助阵。

卸任归家的陶渊明幸运地逃过了兵乱中的血光之灾，但他的家庭在这几年间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在长子陶衍出生后的第二年，他的结发妻子便去世了。陶渊明续娶了第二任夫人翟氏。据编纂于南朝末年的《南史本传》说，其妻翟氏志趣一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两人的家庭生活想必是幸福和谐的。大约在这段时间，陶渊明闲居家中，写下了一篇别具一格、情思摇荡的《闲情赋》。我愿做他衣裳的领子，承受那可爱的脑袋残留的芳香。可悲的是，他晚上要脱掉衣服，秋夜漫长，使我惆怅。我愿化为他罗裙上的衣带，揽束他轻盈的腰身。可叹气温常变，他随时可能患上新伤。

我愿成为他云发中的发膏，让他柔顺的黑发披散香肩。然而家人常常洗发，发膏也会一去不回。我愿做他细眉上的黛色，随着他的眉目顾盼四方。可他施粉讲求新鲜，换装之时我必毁于一旦。我愿做他脚下的绢鞋，随着他雪白的双足走啊走啊。可叹他走走停停，忽而上床睡觉，把我丢弃在地上。陶渊明在自己的而立之年向往美人，也吟咏壮士。他有缠绵的情思，更不乏豪言壮语。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他怀着这样的理想与热忱，等待良主的出现。很快，6年的光阴便过去了。

0: 30多岁的陶渊明已经是5个儿子的父亲。人类的幼崽是很可爱，但是如何满足这些嗷嗷待哺的嘴巴，却成为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好在不久前，大将军桓玄曾派人带着亲笔信，礼聘他到自己帐下任职，陶渊明便打算前去赴任。
1: 桓玄他和陶渊明这个家族啊，关系特别密切，他们是世交。他的曾祖父陶侃和桓玄的父亲桓温关系特别好，所以陶渊明他在做江州祭酒，他做得不满意，他又想真正的施展自己的这个才华和抱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他就主动选择了在桓玄帐下效劳。
0: 公元399年，随着江州刺史桓玄节节取胜，他早已不满足于只占据江州一地，在迫使朝廷任命自己兼任荆州刺史，以荆江两州为根据地后，更是野心勃勃地图谋天下。陶渊明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公元401年的冬天，随着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以回乡居丧为理由，再度从仕途中解脱出来。

穿上春天的衣服，晃晃悠悠走到东郊。山峦刚刚从朝雾里探出头来，天空浮动着薄薄的青云，微风从南方吹来，那些幼苗在风中好像长出了飞翔的翅膀。浩浩茫茫的湖水荡涤尽世间的尘埃。人的本心哪，多么容易满足，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只要有一杯酒，便可以怡然自乐。

0: 时运篇里面用的这个典故呢，是出自于论语，就是孔子召集了一批学生呢，谈他们自己各自的这种理想，就讲到了曾皙，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啊，冠者五六人啊，童子六七人，然后的话呢，一起在大自然当中享受这个春天的美好啊，这个当然是陶渊明的一种理想，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又很感慨，心里边的话呢，可以说是矛盾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呢？因为当时这个时运呢，正处于桓玄称帝、刘裕讨伐桓玄的这个关键时期，就是国家的命运、百姓的命运正处于这种什么呢？混乱、水火交融当中。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感受得到，就是说人生已经到了四十岁。孔子讲，一个人到四十岁的时候，如果还默默无闻的话，那么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陶渊明后来在他的诗里面就有一把孔子的话化用成什么“四十无闻，思不足畏”，也就是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还没有名气的话，这一你就值得什么很可怕，警惕。
1: 一再的奔赴官场，正是陶渊明的可爱之处。丁忧三年期满，他又怀着四十无闻思不足畏的观念，再一次主动出仕了。国家何时才能平定叛乱，重获安宁呢？这一年的六月，陶渊明远赴京口，他这次选择投奔的对象，正是准备讨伐桓玄的另一股势力刘裕。公元404年6月，桓玄兵败被杀，晋安帝复位。此时的刘裕以平叛桓玄的功劳，俨然成为了东晋臣子的楷模。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他也想推翻晋室，建立自己的政权。看透世事的陶渊明一定也觉察到刘裕的野心丝毫不亚于桓玄，他很快又转身投入建威将军刘敬轩的幕府。
0: 在这个几年当中呢，贯穿我们今天的理解，你不断的跳槽，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希望能够有用武之地。但是很遗憾，他所处的时代的话呢，遇上的主子要么就是王凝之这种昏聩的上司，要么呢就像桓玄、刘裕这一种什么呢野心家。没有想到的话呢，刘敬轩在和刘裕这两支政治力量抗衡的时候呢，刘敬轩作为这个门阀出身的这种贵族，根本就不是刘裕的这个对手。刘敬轩最后被逼无奈，就什么派陶渊明到京都去上表，自己请求免官。这件事情对陶渊明的触动最大，他就感觉到像刘敬轩这样的一种世家门阀子弟，有这么雄厚的政治资本，他都最后被什么被刘裕逼得无路可走，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当中，想有要有一番作为基本上是很难的。
1: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距离西晋灭亡才过去了不到100年，但此时的东晋王朝却已然步入垂死的暮年。身居皇室的司马家族摇摇欲坠，只能任由权臣互斗，豪强厮杀。篡与乱交替的世道中，人人自危，能够活着尚且不易，流连仕途又能改变什么呢？随着刘敬轩的解职，陶渊明再次辞去职务，返回了故乡。

0: 公元405年秋天，41岁的陶渊明最后一次求官。由于家中太过贫穷，他在叔叔陶魁的引荐下做起了彭泽县令。
1: 陶渊明其实做第五次彭泽令呢，是很勉强的，也是很物质的，赤裸裸的说，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讨一点粮食去酿酒。
0: 彭泽离家只有100余里，县里有100亩公田，种什么随意，收成全部归自己。看到这样一大片可以由自己随意支配的土地，好酒的陶县令第一个想法便是多种些能够酿酒的熟米，春夏之际便可以大口痛饮。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陶夫人的强烈反对，毕竟酒不能代替粮食，全家人还指望填饱肚子。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的条件，50亩种上熟米，另外50亩种上精稻。遗憾的是，才过去80多天，种下的粮食还没有收获，陶渊明就又决定辞职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2: 说是陶渊明呢，在做县令的时候啊，那里派了一个督邮到县里来视察工作，办公室的人呢就交代陶渊明必须呢速带拜见督邮。陶渊明一听就耍下一句，不为一点点俸禄就给这号人点头哈腰，然后扔下官帽辞职了。
1: 其实是什么？已经完全丧失了过去的那种政治热情，所以过去的所有的牢骚、所有的不满，都借这次机会的话呢，就迸发出来了。说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啊，所以这就表示了他对官场的一种彻底的一种诀别。
0: 生命之所以可贵，正是在于他只有一次啊，到底该去追求什么呢？他一生5次为官，3次都在军中，仕与隐也像是驻扎在他心中的2支军队，当他来到了不惑之年，才从那剧烈的冲突中挣脱出来，寻得了内心的安宁。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吾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使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历尽劫波，那个曾经抚剑独行的少年似乎还在。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